0: 近日，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紧抓非采暖季施工黄金期，全面启动供热设施冬病夏治专项检修工作，聚焦设备提质升级与隐患排查整治，以实干攻坚，全力夯实民生保障根基，确保今冬明春供暖安全稳定。8月6号，记者在龙宇热力多处检修施工现场看到，各作业点位施工有序，干劲十足，工作人员抢抓有利施工工期，分工协作，规范作业，有条不紊开展供热设备全面检修、管网全线排查等工作，高效推进供热隐患整治行动，为冬季安全供热筑牢硬件基础。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科副科长李亚伟：
1: 针对去年采暖期的薄弱环节和群众诉求，我们建立了详细的整治台账，通过定人、定责、定时限实行清单化管理，对管网老化、换热站效率衰减、末端冷热不均等突出痛点进行穿透式复盘与集中攻坚，确保所有隐患在供暖季前彻底清零。
0: 据了解，今年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冬病夏治实施大修技改项目12项，预计投资1100万元，项目涵盖更换老旧管网4400米，各类阀门226套，新扩建井室19座，改造更新3台锅炉设备，并对65座换热站、36公里一次管网、155公里二次管网开展常规检修。施工过程中，公司精准细化检修流程，重点更换存在安全隐患的锅炉水冷闭管，检修调试炉排等锅炉配套附属设备，对各换热站配电设施、监测仪表、远程传输设备进行全面校验、维修和保养，常态化完成站内水泵、阀门等核心设备的保养调试与运行工作，定期清理用户终端除污器，检修更换室外老旧阀门，集中整治易泄漏管网、老化破损阀门等薄弱点位，全方位提升供热系统运行稳定性、安全性和高效性，从源头杜绝冬季供热故障。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副经理王立杰：
2: 接下来，龙宇热力公司将常态化落实非采暖季检修保养工作，不断夯实供热安全保障措施，精进供热服务品质，以更扎实的举措、更精细的管理、更优质的服务，全力守护城市民生温度，为广大热用户交出一份安全、稳定、温暖、舒心的冬季供热答卷。
0: 记者谢天琪报道。8月7号，我县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全县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献血现场秩序井然，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参与献血的干部职工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身体检查、血液初筛、采血献血等流程，大家自觉排队，积极配合，踊跃挽袖献血，用温暖的血液传递生命希望，充分展现了我县干部职工无私奉献、担当作为的良好精神风貌。献血者房成伟：
3: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觉得无偿献血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能用自己的血液去帮助需要救治的患者，是一份责任，也是一份光荣。今后我会继续主动参加公益献血，用实际行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传递这份爱心与能量。
0: 据了解，在本次无偿献血活动中，我县共有217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344个单位。活动不仅有效充实了临床血液储备，更以实际行动弘扬了博爱奉献的公益精神，进一步营造了守望相助、乐于奉献的良好社会氛围。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钟会向邓艾问计，邓艾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他分兵行事。邓艾自己呀，领人马偷渡阴平，然后让钟会攻打剑阁。钟会听了这个主意之后非常高兴，设摆酒宴款待邓艾，嚯，两个人显得特别那么亲热，长谈了一番呢。最后邓艾告辞，钟会亲自相送，送出辕门。俩人拉着手在辕门这儿又说了几句话：“实在呀，大愿得此计成功，你我会师于成都，那时我等应该引他一个通宵达旦，好好再喝喝。”邓艾点头，互道珍重。邓艾上马走了，钟会目送一程，这才回到大帐，问他手下的将士：“你们看邓世载给我出的这主意怎么样？”众将这么一听，邓艾这办法不错呀，称得起是条妙计。钟会冷笑一声，摇了摇头：“啊，我看邓艾这主意不怎么样。因为什么？阴平那个地方根本不能渡啊，那地方是山高路窄，甚至于说没有路，飞鸟都发愁，鸟都飞不过去，士卒怎么能从那儿通过呢？再者说了，越是险要之处，人家西蜀啊越重视啊，即便是这个姜维、姜伯约想不到，当年的丞相诸葛亮肯定会想到，一定在那儿设卡呀。不用多，西蜀军要有那么个百八十人在那儿一堵，你就是总有千军万马也难以通过呀。常言说得好，一夫把关，万夫莫入吗？阴平怎么能够渡得了呢？即便你能渡，我看还不得个年半载的呀。等他渡完了阴平啊，哼，我已经去成都多时矣。呵，钟会美滋滋的，众将频频点头。那么将军您看我等该怎么办呢？哎，咱们在这儿歇兵几日，攻打剑阁，生擒姜维，不得有误。你说这要是让邓艾听见，得不得生气呀？啊，这钟会办事嘴不对心呢。你还别说，邓艾还真生了点气。生气倒不是因为这个，因为是钟会看不起他。邓艾走的路上就跟他几员偏将说了：“说你看这个钟会，他向我问计，我真心实意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他根本就不想采纳，他那是跟我应付。你别看那么亲热，那都是假的。这个钟会太狂妄了，因为他这次啊兵进汉中很顺利，就把汉中给得过来了。但是他忘了，如果要没有我率领三军在榻中那儿绊住姜维，他怎么能这么顺利得下汉中来？现在他想要看我的笑话，他琢磨着我根本渡不了阴平，因为那地方没有路啊。可但是我决心已下，非从这儿走过去不可。我渡过阴平之后就拿下成都，那样一来不比他取个汉中功绩大得多吗？倒是倒是啊。哎呀将军啊，西蜀要在阴平设寨把守，那可怎么办呢？嗯，其实邓艾也想到这一点了。他想了想，哼，没什么，现在姜维镇守剑阁，他腾不出身来，成都乱成一团了，他们根本顾及不到阴平这条小路啊。即便是有人在那儿设卡，我也要杀他一条血路。众将竖起大指称赞邓艾。邓艾回到营中，派他儿子邓忠啊领500精兵，多准备开山用具。我要兵渡阴平，你给我凿山开路，是攀壁搭桥啊。阴平这个地方 是峻壁颠崖，恐怕没有路。即使没路，你也得给我开出一条路来，只许前进，不得后退，稍有疏忽提头来见。儿子，儿子也不行，令下如山倒，要不众将怎么服呢？邓忠领令，带着500精兵走了。邓忠前脚一走，邓艾开始训练三军呢、告诉三军，今天这一仗非同往日啊，战马不要了，盔甲脱掉，简从进军。在这训练了几日，邓艾带领3000精锐军士离开大寨，顺着阴平这条道就下来。这么说得了，邓忠在前边开一段路，邓艾进一段军呢、已经走出半个多月来了，这道是越走越难走啊。邓艾这么一估摸呀，大约么出来也有个600-700里路了，怎么这么困难呢？这道也太不好走了，我得上前边看看去。前边有一座山峰，邓艾带领亲军小校爬上山峰来，这么一看，这儿有一堆人坐在那儿哭呢。邓艾问他手下小校，这些什么人呢？这些小校一愣，将军您没看出来，那不是少将军和咱的军校吗？啊，邓艾一愣啊，怎么了？这些人怎么都这模样了？哎呦，一个个头发老长，胡子老长，那且不说，浑身这衣服太惨了，都没形了，刮的一条一条的，一嘟噜一块的，有的衣服已经难以遮体了，弄张狼皮在腰里围着。再看脚下那鞋呀，早都飞了，在这大山里爬来爬去的，你没扇榔头哪行？扇榔头啊，就是鞋啊，帮拖着底儿，底儿拖着帮，那别名叫登岛山，又名叫踢死牛。光把那鞋做那么结实还不行，还得拿皮子把它包上，打上包头，上上包根，前后钉上鞋掌，哎，这叫山榔头。这要飞起来给谁来一脚啊，就像砸谁一锤子一样，榔头吗？可是这些曹魏军没带这鞋来呀，就那平常的靴子袜子呀，爬这山根本爬不了。所以这些人都在这儿哭，但是也不一定就因为这个衣服和鞋袜的事儿吧。邓艾走在跟前，叫了邓忠一声，邓忠赶忙站起来施礼。我说你的孩子在这儿哭什么呀？哎呀，爹爹，您别问了，我在这儿发愁呢，愁哭了。这一路上按着爹爹的将令我都做到了，可唯独一样，您看看这儿。说着邓

中把图展开了，让他父亲邓艾看看，前面有一道大岭叫摩天岭啊。这岭啊，一半在云彩里头，一半在云彩外边，根本没有道。你要凿山呢，没法凿，搭桥没地儿搭呀。过了这个摩天岭啊，就是江油城了。眼看着到了江油城，愣到不了，这不等于前功尽弃了吗？哦，感情是为这个把这位邓忠给愁哭了。邓艾一看，何必如此呢？不是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吗？爹爹，我已经派人连连探过三次了，没有路，你等随我来。邓艾带着这些人来到摩天岭上，往下这么一看呢、啊，哎呀，真没有路啊。邓忠赶忙过来了，爹爹您看这得怎么办呢？邓艾站在这儿想了一想，他抬起脚来，当把一块大石头给踢翻了，接着接着顺着这山坡滚下去了。哎，邓艾双睛一亮，立刻吩咐小校赶快拿毛毡来。把毡子拿来了，邓艾把毡袍脱了，用这毡子他把自己包上，特别是头啊累啊，这么说吧，是那个皮儿薄致命的地方，得包严实点儿。随后他让小校弄了长长的绳子把自己勒住，拴好了，像细包袱似的由打这山上的往下细。邓艾是连滚带爬往下去，上边十几个小校拽着这绳子，邓忠一看就明白了，哦，滚山呐、啊！哎，这办法不错，那咱们就全滚吧。有的可以弄人拉着这绳子，哪儿那么些人呢？人家拉绳子的还准备滚呢，那不要紧呢，把这绳子这头拴在树上，没那么些棵树，有的干脆就不用绳子了，包好了就往下滚吧，叽叽咕噜呼。这场景倒是够壮观的，好几千人一块滚山，真热闹。等大家伙全都下来了，站在这儿扭香，回头这么一看，每个军校几乎都打了个冷战呢、啊。哎呀，真不敢想方才是怎么下来的。邓艾传令在这儿稍事休息片刻，整理一番，是马上进兵啊。这可真是马不停蹄啊。忽然前面有小校来报，路边有一座大寨。哈，邓艾大吃一惊啊，这儿要有座大寨那可毁了，我们这些人归路没有啊，前面有大寨在这儿堵着，这些人就全完了。有座大寨，将军您不必惊慌，是座空寨。哼，邓艾这气，心说跟我开玩笑啊，是怎么着，你这不成心吓唬我吗？邓艾带着人赶快到大寨来看，一看这座寨炸的呀，简直都神了，不用多少人，有个十个八个在这儿把住啊。邓艾心想，我这些人就甭想过去了。他走进大寨这么一看，嗨，很好的一座寨已经荒废了。邓艾明白了，这是当年武侯诸葛亮生前所扎的大寨，可惜没人再在这儿守着了，刘禅把这座寨已经荒废了。邓艾站在这儿半晌无言，他默默地在想，诸葛亮丞相真乃是一位神人呐、啊，可惜我没见过此人，我太不幸了，如果我真要是见过诸葛丞相，我非拜倒在地拜他为师不可。诸葛丞相真称得起是大汉一人，可惜呀、啊、可惜他保的是这个昏庸之主，就是这刘禅，活活把那么一位大能人诸葛亮给累死了。邓艾站在这儿赞叹了一番，然后催动三军直扑江油。远远都看见这江油城，江油城的太守姓马，叫马邈。
这马淼啊领着一万人驻扎在江油这儿，他突然得到了禀报，说是曹魏军突然而至，邓艾从天而降，马淼啊立刻是献城投降。哦，他倒痛快。是啊，这马淼啊也是左右为难呐。马淼不断的在想，现在姜维自顾不暇，朝里边那黄皓专权，把这西蜀国闹得乌烟瘴气，我在这儿守着能守得住吗？好在道路崎岖不好走啊，曹魏军到这儿啊也得费些时日。他没想到咔嚓一下就来了，把这位马太守给闹懵了。当时啊大开城门，把邓艾给接进了城中。邓艾一进城出告示安民，在这儿一天没停啊，立刻进兵扶城。扶城守将这么一听，江油都让人家唾手得过去了，咱这儿还能拒敌得了啊？干脆咱也降吧。这邓艾真顺利啊，连夺两座重城啊。这消息就传到成都去了，可把刘禅吓坏了，当时直冒冷汗呢。什么？涪城江油都丢了，邓艾亲自领兵攻下二城，这邓艾从哪儿来的呀？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是地里钻出来的？哎，刘禅往寺外一学嘛，黄皓哪儿去了？把黄皓找来了，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啊，涪城江油都没了。这涪城离成都只有300多里路，这邓艾一抬腿，这不就进了成都了吗？寡人该当如何呀？他真要哭了。哎，黄皓一看，陛下不必惊慌，神仙说的明白。现在还提神仙呢？这神仙不能跟陛下扯谎，他也不能耽误陛下您的大事。刘禅一听，你别跟我这儿对付了，快把那师婆给我找来。遵旨。这黄皓出得宫门去找那师婆。师婆呀搬家了。搬什么家呀？他早就跑了。黄皓赶忙回宫复命。刘禅这么一听，眼都直了。什么什么？师婆去矣。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啊，都。刘禅这第一次手指着黄皓鼻子尖儿，他发回脾气。好你黄皓，这都我听你的话听的，你不是说神仙说的吗？神仙都跑了，那叫我该怎么办呢？黄皓是连连谢罪呀、啊、可我也不成想他能走啊。再者说，当时他说的时候，陛下您不是都信了吗？呸，别跟我叨叨这些了。哎呦，把这刘禅急的呀，在屋里头像热锅蚂蚁一样来回的乱转。黄皓站在那儿，瞪着那双小耗子眼儿瞅着刘禅，他现在也有点紧张。刘禅转悠了半天呢，猛地想起来了，嗨，还得升朝议事啊。现在他想起升朝来了，钟点齐鸣。刘禅坐这儿等了半天，文武百官来了20多人，这么惨吗？啊，朝中文武啊一大半都让黄皓给陷害了，还有一些是暴病不出啊，全都在家养病，也真病了，让这黄皓和这刘禅给气的来不了了。刘禅这么一瞧啊，就这么些人了。哎呀，列位爱卿，如今有这么回事，敌近矣。谁说远了？大伙儿这么一听，面面相觑，一个吱声的也没有啊。这儿一共才站着20多人，有7-8个都是黄皓的亲信，还有个10位8位的是混饭吃的，剩下那几位一时间拿不出个主意来，可不是面面相觑吗？再说这些大臣虽然在这儿站着，心都没在这儿。在哪儿呢？有一大半心都在家呢。现在这成都啊全乱了，老百姓人心惶惶，有好多已经离开成都跑的

0: 乡下去了。
1: 现在城里边米店关了门了，杂货铺上了板了，好多地方都歇业了，谁还有什么主意？只有细正是出班十里呀。
0: 陛下，是急呀，现在事情已经迫在眉睫了，可不能再耽搁了。要想救成都，请陛下赶快传旨，请驸马都尉诸葛瞻出山挂帅吧。哎呀呀，刘禅点点头啊，若不是卿家提起，寡人几乎忘却了。你说这皇帝多可爱，把这么重的一位重臣他给忘了。这诸葛瞻是谁呀？诸葛瞻就是武乡侯汉丞相诸葛亮的长子啊，诸葛思远，怎么称他为驸马都尉呢？感情这诸葛瞻呢，是上后主之女为妻，就是刘禅的长女许配给他了。哎，这个皇帝的女儿许配给了大臣，这个大臣家不能说是娶妻，得说是上妻，就是高配的意思。诸葛瞻呢，惜父亲诸葛亮武乡侯之爵，官拜护卫将军。怎么他在家里头没出来呢？他让皇后给气病了，好久也没上朝了。再说上朝也没用，也见不着皇帝，还不如在家里养病。
1: 今儿个细正这一提呀，
0: 可给刘禅提了醒了，他赶快传旨武乡侯府，请这位诸葛瞻。一道旨一下去，人家没理这茬儿，赶快又传二道旨，还是没有回音呢。连传三道旨啊，刘禅急了，说这道旨一下去，驸马都尉还不到，寡人就要亲自去请了。诸葛瞻一看，一日之间连接三道旨意，不能不去面君了。诸葛瞻上朝面君，给刘禅一施礼，刘禅当时就掉了眼泪了。嘿嘿，爱卿啊，等待兵马已屯在涪城，成都危呀，望卿看在先君之面上救朕一命吧。他那眼泪也真方便，他这话也真说得出口来，说现在邓艾人马已经到了涪城了，离这儿还有咫尺之遥，抬腿就能进成都，请你快救救我的命吧。本来这诸葛瞻上朝是赌着气来的，因为什么赌气？这不明摆着吗？哦，现在朝中乱成一团了，国家已经危险了，在困难的时候你又想起我们诸葛父子来了，在顺利的时候呢，你干什么来着？你整天是歌舞升平啊，我的父亲为了你刘家的霸业活活的累死了，今天你又来传旨找我。诸葛瞻本想在广庭大众数落这皇帝几句，你这个昏君呐，应该猛醒了，可是现在看刘禅这一哭啊，哎，诸葛瞻心也软了，他心想还应该以国家为重，不能再跟他说别的了。陛下，说着话诸葛瞻眼泪也下来了，臣父子蒙先帝厚恩，陛下殊遇，虽肝脑涂地不能不报啊，愿陛下进发成都兵马，臣与敌决一死战。关键时刻呀，还得是忠良啊。刘禅高兴了，当时传旨把成都的人马全归诸葛瞻调遣，调遣才多少人呢、啊？不足七万人、啊、就留下一丁点御林军守着这皇城了。诸葛瞻拜帅之后，他让他的儿子诸葛尚为先锋，一声炮响，兵进绵竹，

诸葛瞻人马刚到，感情人家曹魏军的人马也到了，好悬呐、啊，就差一步棋呀、啊！诸葛瞻再晚一点，绵竹就没了。邓艾来得这么快，那当然的。邓艾知道，要是得过绵竹，过了落凤坡、广汉，那就是成都了。所以他急急忙忙想抢占绵竹啊，派他儿子邓忠来的。晚了一步，邓忠一听什么，成都的援兵来了，谁呀？诸葛瞻。哦，邓忠打了个愣神，不管他是谁，兵取绵竹。一声炮响，两阵队员，只见对面啪啦门旗往两边这么一分，从门旗后推出一辆四轮车来，车上端坐一人，身高八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口似丹珠，海牙虚然飘洒，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持鹅毛大扇，车后一杆大道旗，大道旗上书金字，汉丞相诸葛亮。这下子邓忠差点从马上栽下来，他就觉得由头上到脚下呼啦的一下汗毛孔全都炸开了，刺楞的下子这身冷汗，战袍都湿了，可把邓忠吓坏，感情诸葛亮还活着呢。哎呀，吴成休矣，咱们全完了。旁边的副将这么一看，少将军，您不必吃惊啊，我看那好像是一尊偶像啊。哦，邓忠心里还踏实点，还真让那副将给看出来了，四轮车上的诸葛丞相是真人吗？哪能是真人啊，是檀香木雕的呀。这时诸葛瞻这才催马到了阵前，和邓忠互通名姓，两个人就站到一处了。一场厮杀四十回合未分胜负，诸葛瞻是越战越勇，把邓忠给杀得大败，一下子把他杀败了二十多里路啊，他才算收住脚。人家诸葛瞻父子长得胜骨回绵竹了。邓忠见他父亲邓艾请罪，邓艾怎么一听什么，你让一个木头偶像把你吓成这样，你还是先锋官呢、啊、推出去斩首。众将苦劝呢、啊、这才算把邓忠的命给保住。邓艾亲自来攻绵竹，兵马到这儿呼啦的一下就把绵竹给困起来。哎呀，诸葛瞻太困难，尽管他自幼熟读兵书战策呀，但是这曹魏军的人马太多了，自己孤城一座呀，是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啊。父子一商量，诸葛瞻一想，没办法，还得求助江东啊，我得想办法求东吴啊，写封信去吧。嗨，诸葛尚他们一听父亲来不及了，远水难解近渴呀。诸葛瞻一听，我儿言之有理，虽然咱不能远求东吴，也得求救于剑阁的姜维呀、啊，不然成都就完了。今夜三更，我儿在城头与为父略战，待我杀出重围。诸葛尚一听父亲，还是让我去吧，哎，休得啰嗦了。就在当夜三更，诸葛瞻挑选了5000精兵，打开了北门，由北门里往外杀，能杀得出去吗？困难呐、啊！怎么呢？这邓艾已经把这绵竹给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像孤桶一样。因为邓艾知道，谁守绵竹呢？诸葛瞻呐、啊！此人颇得其父真传，丝毫也大意不得呀。再说了，邓艾心里清清楚楚的明白，现在成都是没有人了，看来刘禅呢、啊、是把成都的兵马都交给诸葛瞻了，我要能拿下绵竹，就等于取下来了成都。所以啊，这邓艾布置的才

这么严密。今天晚上听城里边有动静，邓艾亲自来巡营。怎么回事？城里头怎么有响钟？紧跟着一声炮响，然后城头上金鼓大作。哦，邓艾明白了，诸葛瞻想要杀出重围，他不是远求江东协助，就是

呀，曹魏军人头纷纷落地，好勇猛。邓艾一马当先，想挡住诸葛瞻的去路。诸葛瞻眼睛都杀红了，只有三个回合，他使了一个孔雀开屏叉，这一性就把邓艾头盔给削去了一半。邓艾倒吸一口冷气，他传令三军：今有生擒诸葛瞻者，我赏万金。你走不了了，诸葛瞻，不如听我奉劝，赶快是下马归降。诸葛瞻突围请救兵啊，他带领一哨人马杀出了绵竹，和邓艾这么一会面，一刀就把邓艾的头盔给削掉。可不，邓艾吓着了。邓艾一瞧，嚯，这诸葛瞻急了，看来杀红了眼了，他非要从这儿突出去不可。邓艾心想，说什么也不能走了诸葛瞻，要走了我这绵竹就取不下来了。诸葛瞻假如要和剑阁的姜维合兵一处，我这次偷渡阴平就算是前功尽弃，成都我也甭取了，恐怕命也保不住了。邓艾眼睛也红了，他以重金悬赏啊，谁要是能够捉住诸葛瞻，我就给万金。呵，这通杀呀，诸葛瞻呢是左冲右突，由打三更天直战到五谷，可把诸葛瞻给累坏了。他回头这么一看，身边连一个小校都没有，他带出来的这支人马全部死于乱军之中，没有一个投降的。诸葛瞻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呀，他眼前漫山遍野都是曹魏军呢，根本杀不透。曹魏军也是死伤无数啊，怎么人越来越多呢？正在这时啊，只听寺外一棒铜锣响，邓艾把弓弩手调过来，是乱箭齐发呀。诸葛瞻在马上把大刀抡起来了，挥动大刀拨打这些凋零箭，要是三五个弓箭手啊，还真能让诸葛瞻的这刀把这剑给封出去。太多了，你怎么能封得了？乱箭如暴雨冰雹一样，诸葛瞻身上连中数箭，他大叫一声扑通，翻身从马上掉下来。魏军小校这么一看，诸葛瞻落马了，咱们抓活的。哇，这些人收起弓箭，有提短刀有提长矛的就围过来，要想生擒活捉诸葛瞻。他们快到跟前的时候，只见诸葛瞻一个鲤鱼打挺，腾的一下站起来了，他一回手，咔去把大刀转往地上这么一插，他是以刀而立，可把曹魏三军小校吓坏了。哎呦我的天哪，此将身上中那么多箭，感情没怎么样啊，不好。吓得是纷纷后退。诸葛瞻站在这会儿缓了一口气，他力气已经用尽了，身上又带着那么多的箭，诸葛瞻一想，我是不可能杀出重围了，也回不得绵竹了，怎么办？现在只有一死报国呀。诸葛瞻想的这会儿是仰天长叹，无力极，我力气用完了，当一死报国。说的这会儿他一抬手，长狼把肋下的佩剑拉出来，自刎而亡。诸葛瞻自刎于乱军之中，喝着曹魏军个个后退，就连邓艾也机灵灵打了个冷战。这员将堪称是忠义无双啊，可惜呀，蜀国有这样

0: 样的勇将竟不能保国安邦，非是武将无能，而是皇帝昏庸，宦官当道啊。邓艾一想，嗨，我别赞叹了。他传令快把诸葛瞻的首级取下，话音还没落呢，只听绵竹城头有人大喝一声啊，还我父命来。跟着绵竹城嘎啦啦一下城门打开，由里边杀出一员小将，正是诸葛尚。诸葛尚一看父亲自刎于乱军之中，救兵也到不了了，绵竹孤城难守，我父既然一死报国，我当效仿。诸葛尚冲出绵竹城，一番血战，终于众寡悬殊，一人一骑怎么能从这万军之中杀出去呢？小将诸葛尚也死于乱军之中了。诸葛武侯真称得起是一门忠烈。邓艾一看诸葛瞻父子双双阵亡了，他们令旗这么一挥，催动三军抢占绵竹，进得城来，出布告安民已毕。邓艾传令厚葬诸葛瞻父子。邓艾站在帅府门前这儿，扭香回头往汉中方向看了看，他心中暗想：钟会将军，对不住了，我先行一步了，我要在成都等候阁下了。他们令旗这么一摆，号令三军马不停蹄，立刻是进兵成都。成都现在怎么样？成都啊，乱成一锅粥了，黎民百姓扶老携幼，哭天喊地，哎呀，那哭声遍于四野啊！黄门官抱进了宫中，刘禅呐、啊，正在这会儿寻欢饮酒呢，管乐声悠悠扬扬，刘禅是如醉如痴，手里头把着酒杯，笑嘻嘻瞅瞅这个看看那个，他怎么这么高兴？刘禅放心了。诸葛瞻父子带兵去守绵竹，寡人的成都万无一失了。来成都的延侯要路口剑阁那会儿有姜维、姜不约和廖化、张毅众将把守，绵竹再有诸葛瞻父子往那儿一阵，曹魏军再也进不了我成都了。因为这个，哎，他的酒喝得挺高兴，听着这丝弦之声，正在这儿美呢。听黄门官这一说呀，当时刘禅傻了啊，诸葛瞻父子双双阵亡了，这下刘禅可真傻了，这歌他也听不下去了，这酒也喝不下去了，他回过头来喊黄浩，黄浩，黄浩哪里去了？启奏陛下，黄浩病了。啊呸！刘禅气得唾了一口，他怎么早不病晚不病，但这时候病啊？黄浩真病了，黄浩在家里忙呢，正在打点细软埋东西呢，这黄浩已经两宿没眨眼了，他摊的东西太多了，一会儿半会儿弄不出个头绪来。另外黄浩还特别紧张，他紧张什么呀？他给刘禅出了多少馊主意啊，把那位大将军姜维也给弄在榻中去了，回头他要请个跳大神的来，这万一有个明白人在刘禅跟前给提个醒，要是找寻上他，还轻饶得了他呀？这叫坑国害民呐、啊！不用皇帝刘禅找他算账，黎民百姓要知道了就得把他撕碎了啊！黄浩现在恨不得呀，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才好呢。刘禅呢，派人找他好几趟了，黄浩没别的主意了， 只得说他闹病冒染风寒在家眯着，实际他忙这些事儿，现在他哪顾得了刘禅呢？刘禅坐在这儿连叫几声皇后，没有皇后的踪影，现在一听说什么皇后病了，这奴才呀，气得他抬腿一脚，咔嚓把桌子踹翻了。再看那些舞女歌姬呀，稀里呼噜全吓跑了，有的吓得都钻桌底下了。大伙还纳闷呢，咱陛下这脾气够好的，每天呢都是那么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今儿这是怎么了？怎么变了个人呢？谁知道刘禅都急傻了，他连衣服也没换就生了电了，把文武找来商议商议。刘禅一看呢，还剩十多个人了，上回不是商议过一回吗？那还二十几个人呢，感情就在这过程当中啊又跑了七个。刘禅问这些人说，现在诸葛丹父子已经战死绵竹了，姜维也没有消息，听说曹魏军马上就要进成都了，寡人该如之何呀？我怎么办呢？这几个大臣这么一听可全急了，这回火可真了了眉毛了，皇帝向咱们问计，该怎么办？陛下，我看这样吧，您赶快收拾收拾，离开成都，咱投奔南中吧。南中一带地势非常险要啊，咱们去投南王孟获，如果能得到孟获的帮助，咱不但能在南中那会儿存身，还可以借南王孟获的力量重新收回成都。哎，这是个办法。有人一听，不行不行，怎么呢？奔南中倒是好啊，怕来不及了，人家曹魏军已经兵临城下了，再说现在咱也不清楚南中的境况啊。我看呐，去不得，去不得吧？那咱们投哪儿啊？有人又出主意了，这么着吧，陛下，咱们投江东得了，东吴贺咱西蜀乃是联盟之好，现在咱有难了，就去投那儿吧，我看吴王能够把咱们给收留下。这是个好办法。慢来慢来，乔州过来了，光禄大夫乔州一看，你们出的这都是什么主意，怎么能够上江东去呢？既不能去投南中，更不能到江东去称臣呐。你们听说过哪朝哪代的天子上别的国家去避难还可以称为天子的呀？再者说，如果陛下到江东，必有二辱啊，要受两次羞辱。一次羞辱就是这次去投奔，这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耻辱啊。第二呢，我看酒后魏国必定吞灭吴国，曹魏非把江东灭了不可，吴国绝不能灭魏。等待曹魏灭了江东之后，见到我主，我主还要继续给曹魏称臣，这不是两次受辱吗？与其降吴，不如降魏，此乃臣之拙见，望陛下三思。呵，这乔州交代得很明白，说得很透彻呀。那当然了，这位是劝降专家呀。刘备进西川的时候，乔州劝过刘璋，今儿个他把劝刘璋这套啊都用在刘禅这儿了。刘禅这么一听，这是个办法，不过能不能保全性命啊？嗨，乔州一听，陛下岂止是保全性命啊，陛下您还能够分毛裂土呢，
1: 啊。刘禅心想，嗨，不用分毛裂土了，只要能够曹魏把成都这地方给我就行了，我就知足了，只要能把命保住。那你们看得怎么样知会邓艾一声啊。话刚说到这儿，由屏风后转过一个人来，乔州是一派胡言。这个人几步走到乔州跟前，指着他的脸呢，乔州啊乔州，你出的这是什么主意？偷生俘虏，岂可妄议社稷大事？自古安有降天子哉？
0: 几句话呀，把乔州吓了一哆嗦。大家举目这么一看呢，原来是五太子北帝王刘禅。这刘禅有七个儿子呢，长子刘玄，次子刘尧，三子刘琮，四子刘赞，五子刘禅，六子刘询，老七叫刘霍。这北帝王刘禅呢，自幼读书，聪明过人。今天他听了乔州这番话，气坏了，他真想要揍乔州。刘禅赶忙制止，大胆，现在大臣都在言降，你凭什么仗着血气之勇你敢出来阻拦呢？难道说你想让成都满城流血吗？儿臣并非此意呀，陛下，昔日先帝在位，从不让乔州干预国政，今天陛下怎么能跟乔州商议国家社稷的大事呢？他是一派胡言呢。儿臣我看过，咱们成都还有些人马，府库并不空虚，还有许多粮草啊。如果要是背城一战，三五个月，邓艾休想取下成都。咱们还有点力量。再又说，姜维现在剑阁，他听说敌军前来偷袭成都，他能不管吗？立刻他就得来救成都。如果这样一来，我们合兵一处，内外夹攻，使敌军腹背受敌，贼将邓艾可擒呢，成都可保。您何必轻信此俘虏之言，非先帝之机？刘禅说的在理呀、啊。可刘禅听完这番话火了，都真是小儿之见，常言说知时务者为俊杰，咱们怎么能够拒得了邓艾呢？怎么能守得住成都呢？陛下，即使退一万步讲，成都守不住，我父子君臣也应该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也绝不能降。哎呀，刘禅一咧嘴，真是一派胡言。来人呐，把他给我拖了出去。
1: 几个武士过来了，走到北帝王跟前打了个齿，怎么回事？一个是北帝王这身份，那是王子，就往外拖嘛。再一个说刘禅呢，在朝中对这些侍从武士上上下下都很和善，这几个武士啊不忍下手去拖。刘禅把眼睛一瞪，你们要再不把他拖出，我就将尔等斩首。武士只得往外拽这位北帝王。刘禅是放声大哭啊，一边哭着一边喊，陛下绝不能降啊，先帝历尽千辛万苦创立的基业，今日如果一旦弃之，我是宁死不辱。说什么也不好使了，武士把北帝王给推出了午门。这时候刘禅呐、缓了一口气，他还气得脸白了呢，然后跟手下的这些大臣商量，他问乔州，咱们怎么才能跟这邓艾接上话呀？乔州一听，这不要紧，微臣我可以写一份降书啊。啊，对对对，刘禅告诉他，你当面写来，笔墨伺候，遵旨。 把笔墨准备好了，乔州提笔在手，是刷刷刷，哼，真是笔锋流利，字迹清晰，用词卑微，文简意明啊！怎么写的这么干净，这么漂亮一封降书呢？因为他常写呀、啊，写这玩意儿已经是轻车熟路了，连词儿都甭错，都在心里装着呢。在三国时期写降书顺表，乔州可称得起是第一把金交椅。降书写好了，乔州问刘禅：“陛下，您看派谁送去啊？”刘禅一瞧，派谁？哎呀，爱卿，那还能派别人吗？就得你去了。
0: 啊！
1: 乔州心想：我一个人单人独骑到魏营献降书，哎呀，陛下，那不能让我一个人去，您得多派俩呀。
0: 好好好，
1: 刘禅让侍中张绍、驸马都尉邓良陪同着这乔州去送降书。行啊，你们赶快去吧。哎呀，陛下，光拿着这降书去不行，这怎么能说明您投降呢？刘禅一听，还拿什么呀？把我带了去？还不是，您得把玉玺给我呀。
0: 哦，对对对，
1: 把玉玺交给了乔州。这几个呀，捧着玉玺，揣着这降书走了，奔曹魏大营去了。现在邓艾把大营扎在哪儿了？扎在洛城啊。这洛城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广汉北边。邓艾每天呢派几百铁骑来成都打探呢，正好碰上乔州，就把他们带到了大营。乔州三人拜伏于帐前，手里头捧着这降书顺表加这颗玉玺。邓艾一看是喜出望外，接过玉玺，把他们几个人扶起来置酒款待，告诉他们立刻回复刘禅准降了。邓艾还给刘禅写了封书信。嚯，乔州这几个人呐、啊，乐呵呵的跑回来了。就这段时间呢，把那刘禅吓坏了，他不知道这邓艾准不准降啊，简直他那心都滴了到喉咙口来了。现在乔州回来了，把邓艾怎么款待的事情这么一说，把这封书信交给刘禅。刘禅看完了非常高兴，哎呦，长出一口气，心说这命算保住了。乔州告诉他：您赶快传诏书到剑阁，让姜维是倒戈归降啊。对对对，一方面传召到剑阁，一方面乔州这几个人是查仓典库，得登记造册给人家邓艾送去。这一查仓典库，有的人差点掉了眼泪。怎么了？感情成都这儿还有这么些东西，这么多人呢？成都共有28万户，男女老少黎民百姓一共有94万人呢，将校军卒还有10多万呢。不是说诸葛瞻父子守绵竹，这刘禅把青城之兵都给他了吗？随时那么说呀，那成都多的个地方，加上周围4乡8镇，可不10多万人呢吗？大小官吏呀、啊，4万多人，打开粮仓这么一看，好家伙，有40余万斛粮食啊，是仓满库肥呀、啊，各种金银不下数千斤，绫罗绸缎有几十万匹。这是斧头这点东西还没仔细详查呢。唉，有人暗暗叹了一口气呀、啊，如果要是听北狄王刘禅之说呀，背城一战，邓艾啊半年也取不下成都来。嗨，还说那有什么用啊。乔州把库查点完毕之后造成册，然后跟刘禅一商议，得选一个投降的日子呀，就定于12月初一上午辰时啊，按目下钟点说就是早晨9点，君臣举行投降式，是出城归降。 北帝王刘晨得到了这个消息，把他气的是怒发冲冠。刘晨三次闯宫啊，他想再一次劝劝父皇不能投降啊，可是进不去，刘禅不见他。刘禅七个儿子呢，怎么光是北帝王一个人想劝刘禅？那六位随其父啊，跟刘禅一模样，都是那么懦弱糊涂。他听说他爸爸要投降，嗨，有吃有喝跟着就降呗，鸭子过沟肚肥就行啊。刘晨可不行，但是刘禅是紧闭宫门，他说这刘晨疯了，神经错乱，谁别理他。哎呀，把刘晨给气的，他只得提剑归家呀。回到家来，他的妻子崔氏夫人这么一看，哎呀，大王今日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夫人呐、啊，你有所非知啊，明日君臣就要出城纳降了，从此西蜀国社稷休矣。哦，崔氏夫人大吃一惊啊，父皇真的这么做了？大王，您可怎么办？夫人，我要前往祖庙叩拜先帝呀、啊，我宁愿先死，死于地下去见先主，我也绝不能屈降于他人。崔氏夫人这么一听，点了点头啊，贤哉夫也，您是我的好丈夫，现在王死父，妾死夫啊，其义同也，妾请先死，王死未迟。就是说你父亲刘禅这不投降了吗？就等于死了。您也不是要自杀吗？其义相同啊，我作为妻子的应该死在你的前面。说完这番话，站起身来，啪一头是撞柱而亡，撞死了。夫人膝前有三子啊，抱着母亲的尸首放声大哭。北帝王刘晨站在那会儿是心如刀割呀，他看看这几个孩子，我是把我的孩子杀了好，还是留着他们？留着他们就成为曹魏的降臣了，真是生不如死啊！应该把他们杀了，可是虎毒不吃子啊！刘晨是知书达理的人，他怎么能下得去手呢？刘晨转念一想，与其叫子女活着受辱，辱没先皇，倒不如居家一起，见先皇于地下。他把牙一咬，心一横，孩儿们，休怪为父手狠心毒。当时把他三个儿子给杀了，刘晨披散着发髻，大瞪着两眼，一口气跑到昭烈皇帝庙。守祖庙的官员吓得是个个后退呀、啊！北帝王这是怎么了？是不是疯了？刘晨进得祖庙，看见了昭烈皇帝的牌位，望着祖宗的牌位放声大哭啊！他哭先帝刘备创业艰难，先帝一生奔波劳碌，历经风险，自从刘关张桃园结义，出任安喜小县随同十八路诸侯伐董卓，弟兄徐州失散，祖宗先投袁绍，后投曹操，寄人篱下，多亏刘表相助，才在新野安身。徐庶走马见诸葛，诸葛亮未出茅庐，定三分天下。从此祖上才有转机，赤壁大战巧借荆州，兵进西川才创立了基业。没想到今皇帝亲小人袁贤臣，致使国破家亡，臣修建基业弃于他人，故杀妻子来哭祖庙以表臣心、啊、臣只有一死以报祖宗。
0: 刘晨哭的是两眼滴血，横剑自刎而亡。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
2: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三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时期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它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磊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戈待旦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镌刻的。

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无月月明中。当这抹清韵漫过窗沿，秋天的第一缕阳光而至。立秋作为24节气之第13个节气，它是时序更迭的刻度，藏着人们对丰收的绵长期待，迎来的是清风徐来，硕果见丰的成熟与安宁。赏秋景，晒秋凉，立秋日，悠悠岁月里的质朴风俗依旧清晰可感。此刻在秋光轻抚下，眼角承接金风，窗棂收纳玉露，与周围的秋意温柔相拥，让我们携梦前行，目光如炬，向着硕果累累的远方

0: 也会觉得哎呀不知所措吗？
1: 会，刚开始的时候真的会，后来也是在调整自己。其实说实话，幼儿老师也是对老师的一个心理挑战，也是要不断的去调节自己的情绪。因为说实话，就是有的时候看到很多孩子，就算因为人都一样嘛，有的时候也会有烦的那种情绪，但是你看这么小的孩子，我调节一下自己吧。然后还有就是基本上我们每个班里边都有三个老师，每个班里边都有三个老师，这就要求我们老师与老师之间有一个互相调节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在看当你是主班老师的时候，你看这个配班老师在上课或者在怎么样的时候情绪不太好了，或者是他早上来的时候心情就不太好，那我们其他两个老师就会主动去帮他承担一些，然后让他去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
0: 因为像你应该年纪很轻哈，大家就会想幼儿呢，你像我们办公室每个妈妈都给孩子往幼儿园送过几次衣服呀、小床垫啊，哎，大家就明白哎咋回事了，哎，说老师真是不容易呀，经常会有，按理说像咱们俩的这样哈，就像我年纪比较大一点，那个时候好像还好，现在就给人会想年轻的小孩啊，像丽丽这样的，肯定可能吃苦耐劳这方面是不是稍微弱一点呢？那你有会有那种哎呀？怎么给他洗，怎么给他弄啊？
1: 会有，一开始的时候真的会有，
0: 是吧？
1: 后来就是因为小班的孩子，因为咱们是不同年龄段嘛，小班、中班和大班的孩子自理能力就比较强了，小班的孩子刚入园的时候自理能力就会弱一点，我们都会告诉家长多带几套衣服，因为说实话有的时候夏天还好，冬天天凉的时候家长送过来有一定的时间，孩子还是会容易感冒呀。
0: 对，
1: 有的时候孩子比如说他那几天闹肠胃不舒服，那可能他有的时候他自己在学校玩着玩着，然后就会弄
0: 脏了。
1: 对，就比如说他会拉裤子什么的啊，然后我们就会把他带到那个换洗室里边去给他清洗。
0: 其实有点像幼儿的护理员的这个角色，也是在我们幼儿老师身上的。
1: 在小班的时候基本上护理的要多一
0: 点。
1: 但是我们也会从刚入园就培养孩子们的自理能力。
0: 就给他们一点点培养起来哈。
1: 对，
0: 其实刚才我说到那个问题还是蛮尖锐的吧，郝老师，就年轻的老师，他们刚开始的那种不适应，咱们会给他们做一些功课呀，或者是给他们做一些提前的培训吗？
2: 对，肯定必须得有这一环节。因为他们本身刚入职嘛，自己没经历过这些东西，是吧？不知所措，
0: 很正常。
2: 太正常了。所以说老教师这种传帮带这种精神就得延续下去。像他们像丽丽老师刚才说的，小班孩子可能要老师要照顾的多一些，是吧？承担这个为他们这个自理这一块儿，这能力他们还不行，
0: 没错，
2: 这块儿就要承担的多一些。但是渐渐的你会发现，哎，你今天教会他什么？怎么去入厕，是吧？怎么去接那个水杯的水喝水？慢慢的，他们这些能力从小班、中班再到大班，这些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事情他们都自己会做了。
0: 对。
2: 然后孩子自己有一个成功感，老师看着也是特别开心，是吧？从那么点儿什么都不会。连饭有的时候拿勺子都拿不好，是吧？这种状态下到最后什么都能自己去干，有的在家里甚至还能帮助爸爸妈妈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就这种感觉
0: 更有成就了。
2: 对，更有成就感了。
0: 丽丽，你有没有遇到过你入职最开始的那种非常棘手的事儿，棘手的问题？
1: 有，
0: 是吧？就是也是孩子生活方面的吗？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因为说实话幼儿园的孩子年龄比较小嘛。
0: 对，
1: 我刚入职的时候就是在小班年龄阶段的孩子自理能力也弱，然后身体素质也弱，那每一年的时候咱们可能会有一些流行性的感冒呀、疾病呀，这个时候那么孩子可能有几个孩子会感冒呀这样的，就这个问题家长都找过来会比较棘手。
0: 对，还得一个个解释。
1: 对，一个一个去沟通，
0: 然后就再去调整。 哎，就是琐碎的事很多。
1: 嗯，是的，琐碎的事很多，但是还好，就是刚才我们那个主席郝主席提到的，我们会有一个师徒帮带，就是我们在新老师刚入职的时候就会有培训，然后有培训之后也会有一个师徒领带，我们会有一个老师作为我们的师傅来领带我们。所以说也是比较幸运，在遇到这些棘手的事情的时候就会问我的师傅，然后我的师傅呢包括我们的园长领导都会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应对，怎么样去做，
0: 对，这样那个衔接和转化就好一点了，
1: 对，
0: 速度就比较丝滑了。
1: 从
0: 一个年轻的学生，现在呢也是老师哈，你身份的转变，人家说有一个叫做一线的视角啊，你觉得你是怎么来保持这种一线的视角的呢？
1: 我觉得就是一线的视角呢，就是平等相待吧，换位思考。一线的视角就平等相待，换位思考。对于孩子来说呢，就是我要，因为我的个子说实话也比较高，然后孩子呢都比较小，我都要每天蹲下来跟他们去说话，要直视他们的眼睛，然后去想他内心的想法，然后用他能听懂的话去跟他去沟通。然后对于家长来讲呢，我就是每天我的工作习惯就是每天事不过夜，就是当天的事情一定要当天去跟家长及时的去反馈，然后去跟他沟通，站在他的角度去跟他换位思考。比如说我们在幼儿园当天发生什么事情了，那放学以后一定要去跟这个家长去沟通，然后先去听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他怎么想，然后我呢再站在我的角度去跟他去沟通。
0: 挺好，这就是一线视角。听到年轻老师这么说，你会不会觉得哎呀，行，自己放松不少？好主意，
2: 就是在一天一天看着他们都成长起来了。
0: 对，不仅看幼儿园小朋友长大，我们的年轻老师也在慢慢的长大哈。
2: 对，
0: 那我们镜头就给到丽丽哈，咱们就来读一下咱们征文当中，因为两位都写了这个读后感嘛哈，找自己满意的一段啊，或者是几段给我们读一读，行吗？
1: 好，
0: 那丽丽先来吧。
2: 可以。
0: 好。我们先爱用，好，可以。
1: 幼教岗位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轰轰烈烈的业绩，有的是日复一日的琐碎与坚守，是年复一年的陪伴与守护。每天清晨，我用温暖的微笑迎接每一个蹦蹦跳跳的孩子。晨光里，我和孩子们一起唱儿歌、读绘本，用生动的语言开启他们对世界的好奇。午休时，我会轻手轻脚地为孩子们掖好被角，静静守护他们酣甜的梦乡。离园时，耐心地与家长交流孩子的一天点滴，传递成长的喜悦与牵挂。这些看似平常的日常，正是幼教工作最真实的模样。也正是在这些细碎的时光里，我读懂了劳动的意义，读懂了作为一名党员教师肩上的责任与使命。
0: 就简单读一段，这种我们还没有听够呢，那感觉还没有听够。当然了，我们的征文呢会在爱听八九一的公众号上哈，来给大家刊发。如果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哈，想看到丽丽老师的全文啊，她的这个感触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爱听八九一。从学生到老师，包括我们现在也是个年轻的党员哈，到始终保持着这样的一个初心，我们也希望那个丽丽呢能够读更多的书啊，在实践当中找到更多的经验哈。好，那郝老师来，您请来，咱们让郝老师啊给我们读上一段。
2: 劳动无高低，

0: 初心皆可贵，书中各行各业的一线职工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在日复一日的本职工作中恪尽职守，精益求精。车间工人潜心钻研技艺，环卫工人守护城市整洁，基层服务人员用心为民办事，他们把简单的事情反复做好，把平凡的岗位当作毕生追求，这与幼儿教师的工作何其相似。幼儿园是孩子成长启蒙的第一方乐园，我们幼教人便是守护童心、浇灌成长的一线劳动者。三尺讲台，一方教室，三餐照料，朝夕陪伴，没有轰轰烈烈的业绩，只有琐碎细微的日常，没有万众瞩目的光环，只有默默无声的坚守。作为幼儿园负责人，我始终认为幼教事业亦是光荣的劳动事业，每一位幼师的点滴付出都是守护祖国未来的重要力量，平凡幼教岗位同样能绽放劳动最美的光彩。
1: 非常好哈，两位老师都是切身的在读书和自己工作实践中感悟到了，就是他这本书呢在读完之后，因为他不是一个行业哈，
0: 对，
1: 是所有的一线职工朋友的故事能够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更多的力量。这个书中咱们您也是在征文当中说到了这关于这个群众路线哈，怎么转化为像您本职工作当中的这种家园共育呀、这样的一个实践呢？
0: 群众路线核心就是要深入到群众，倾听群众的心声，服务群众，然后落实到家园共育这一块儿。家长就是我们一线的朋友，我们教师要放下这种姿态吧，通过家访呀，然后家长会呀，还有日常的这些沟通交流呀，是吧，倾听家长的真实诉求。不单要向他们说，就是家长要介绍一些孩子的这简单的这些说教吧，是吧，
1: 对，
0: 我们还要换位思考，理解隔代抚养呀，就是留守儿童好多家庭的一些难处呀，然后提供个性化的指导，还要就是向家长提一些有效的建议，把那个合理的这些想法融入到这个班级里边，把家办实事儿、解难题，然后怎么说呢，就是一切为了孩子吧，服务到每个家庭，
1: 对，让我们跟家庭当中呢有更多的链接，是吧，
0: 对，
1: 就是其实这个家庭啊，包括我们的园儿啊，它是不能够脱节的，
0: 是，
1: 它必须有一个有效的环节去链接
0: 家园公寓这一块是最主要的，有什么问题要向家长及时的沟通，
1: 对，对，特别是作为我们这种也是公立园，是吧，
0: 对，对，就是我们认为可能是不值得一提的事儿，但是在家长眼里可能就是大事儿，就是最重要的事儿，因为就是为了孩子嘛，
1: 对，自己的宝宝无小事儿，
0: 对对，
1: 任何的小的细节只要你愿意沟通，家里家长肯定是都特别愿意去，
0: 是，就像最初的时候我看这些年轻的老师，有的老师也是特别细心的，我看他们就是观察孩子，比如说入厕的次数都会记录到，就是本子上，晚上就会反馈给家长，这孩子入厕入了几次，然后喝了几杯水，可能都会就是他们这些细微的这些小的这个行为，我觉得就是让我挺感动的，因为从这方面就能看出别看我们的老师很年轻，但是我们也有特别细心的一面，
1: 对，他们好像有更有自己的新的方法，
0: 对对，你这样沟通到家长的时候，家长就会特别感动，因为自己 可能在家照顾孩子都没细致到这种程度。
1: 嗯，真的是哈，就是这种小的细节啊，难怪我们的家长会对园里其实很满意的。
0: 对对，
1: 现在的家长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来了解自己孩子的成长，特别是家长的重视，我觉得幼儿园阶段是尤甚，要么就是这个高中阶段，
0: 对，
1: 高考的孩子，
0: 孩子年龄较小嘛，
1: 对，
0: 所以家长不放心的这种成分比较多，
1: 对，都是小宝贝哈，
0: 对，
1: 每个小宝贝呢都有自己独立的个性，
0: 是，
1: 他可能他不像是生产线上的，因为他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啊。

0: 以就像总书记在书中提到的，要以人民为中心哈，这个好像很大，但是在我们的教育服务上其实就是这样的，对吧？
1: 嗯，是的。
0: 嗯，
2: 其实还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就是换位思考，去站在他们的角度，然后我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现在的家长说实话都是80、90后偏多，确实都比较年轻，那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要先听他们的想法，先去倾听，跟他们共情，然后再去跟他去沟通孩子的事儿。基本上我的习惯就是主动去沟通，比如说像刚才我们郝主席说的每天记录孩子在园的情况，我们三个老师会一起互相提醒，比如说在记录这个孩子今天在园大便了，那哪几个孩子今天在园里边大便了，哪几个孩子大便了几次，如果他今天在幼儿园里边大便的次数比较多，那我们就要告诉家长这个孩子今天在园里边他大便了2-3次，那孩子在家里是不是吃了什么来源了，或者是他最近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然后比如说我们中午在看孩子午睡的时候呢，会去观察，有的时候会看这个孩子他睡觉的时候呼吸会有点重，那我们就会告诉家长这个孩子中午睡觉的时候他的呼吸比较重，然后鼻子是不是不太舒服听着。然后家长呢，之前就有这样的情况，家长就带孩子去第二天请假去医院检查，然后检查出来孩子是有鼻炎。也是我们去及时发现的。
0: 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的孩子在幼儿园的时候就有一次也是午睡的时候
2: 炎。
0: 对，
2: 也是我们去及时发现的。
0: 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的孩子在幼儿园的时候就有一次也是午睡的时候这幼儿老师就发现他们家孩子有点不对，好像总是有点抽动的那样，于是就告诉他，他就及时去北京，果然就是早早的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2: 也是跟这样的家长去沟通过，然后家长带着孩子去北京儿童医院去检查，就真的是
0: 是吧？他就是这种老师的细心才能够让家长更留意孩子的一些问题。
2: 是的，比如说就是其实说实话幼儿园的孩子都比较小嘛，那么他在就是我们家里边孩子磕了碰了也很正常，那幼儿园的孩子也是我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那孩子可能自己跑的有的时候他自己跑着跑他就摔倒了，
0: 对，
2: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我们园有一套系统，就是我们要带着孩子立刻去我们的保健室去找保健医去看，然后那当天的时候放学我就会先去跟家长说我们这个孩子这个宝贝儿，我们就会叫孩子宝贝儿嘛，这宝贝儿在学校的时候今天我们户外活动的时候他怎么怎么样跑了摔倒了，当时带他去保健室看了没什么事儿，但是就算他没有什么事我们要主动告诉家长这个事儿，不能等着家长自己在家里面发现什么然后再反过来找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比较被动，我们要主动去沟通。
0: 对，
2: 嗯，
0: 所有的这种小心翼翼的呵护都是源于我们的责任和对于孩子的爱，
2: 是
0: 吧？
2: 是，
0: 就是家长们也应该能更多的理解。当然有的时候你会遇到那些不愿意理解你的家长，是吧？就是我们老的老师就是比较有经验了，像年轻的老师可能化解起来就会
3: 其实这个也挺怎么说呢，就是让家长要明白我们都是为了孩子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对吧？
0: 对，
3: 你有了共同的目标都是在为孩子好。老师说的这些呢也不是挑孩子，家长呢向老师反馈的这一些东西呢也是为了孩子，我们共同有一个这样的目标了，你沟通起来他就会顺畅好多。
0: 对，就是也会把您的经验交给他们，像丽丽他们一样。
3: 对对对，是
0: 吧？
3: 是
0: 就是大家现在都有自得其法，然后互相学习传帮带这样的事情呢，在我们的这种系统当幼儿系统当中是就是一个传统了。
3: 是我就像前边丽丽老师说了，我们都有自己的徒弟，就是会师徒结对，有一个这样的这个环节吧。拜师拜师
0: 有的小朋友在幼儿阶段呢他就是会比较内向，您肯定遇到过很多各种各样的孩子吧。
3: 对，
0: 就是你有没有在这个这么多年的教学生涯当中比较难忘的？
3: 哎呀
0: 太多了，
3: 有一个
0: 来讲一个，
3: 有一个还确实是太难忘了。就一个一个小女孩吧，从小班的时候那也就是3周4岁就入园， 就像你作为家长来说很担心，说太苦恼，
0: 对，会提前跟老师说
3: 啊，
0: 老师啊，我们家孩子呀不爱说话，就是爱哭爱闹。
3: 但是这个小女孩就是让我现在也忘不了了。
0: 真的吗？
3: 天天哭，每天都哭。哭给谁看？哭给的是她的妈妈看。就每天，
0: 真的吗？
3: 每天进大门的时候都要在外边哭一场，然后进了大门之后就好了。就是进了教室的门，立竿见影的就能哎，就没发生这事儿一样。就这个孩子，
0: 我的天哪！
3: 到那个份儿上了，然后整整他哭了三年，就在大门口
0: 哭了三年。
3: 有一次最难忘的是衣服都不穿，就是怎么家长在家穿衣服也穿不上，最后家长就是也很心的，就是
0: 决绝，
3: 就是哎把被子给他裹着送到幼儿园来啊。我觉得哎呀，这样的家长这种精神也是挺可贵的。
0: 对，
3: 但是就是我们要跟家长说明的是啥呀，您看着他在大门口哭得撕心裂肺的，但是进了班儿，进了教室的门，这么多小朋友在看着他，他立马他就变了一种状态呈现给我们啊。所以要告诉家长这个情况，让他要放心，
0: 要接受，
3: 不是说从门口那么哭一直哭一天，但是他在大门口哭给家长就一直哭到三年，哭了三年。有这样的孩子
0: 用三年上演的哭戏。

0: 也没有博得一次妈妈的同情。
1: 对对对，
0: 这个故事还挺典型的。
1: 嗯、
0: 我朋友有一他们家孩子也是每天都在哭、
1: 啊，
0: 但是他们家家长呢就没有这家长这么狠心，
1: 啊、
0: 好像每天都得早接他，就像12点呀、3点就得给他接回去，那样他就还可以。
1: 像这样的孩子就是已经。摸准了父母的脉
0: 了，没错、
1: 啊，
0: 我觉得他们可聪明了，是吧？
1: 对对，
0: 根本就不像咱们想象的那样，
1: 是
0: 他是个孩子。
1: 其实他们什么都懂，
0: 对、
1: 啊、他们可能，就是心理强大到可能比咱们这些成年人
0: 那个对
1: 接受的东西都
0: 快又多。
1: 对，对所以说，
0: 嗯，
1: 家长你软一软，
0: 对，
1: 嗯，孩子就要给你进一步的，
0: 对，
1: 给你提条件，
0: 咱们就变本加厉了。
1: 对对，有的孩子他就会这样，
0: 对，
1: 不断的在试探你。
0: 哎、
1: 嗯，
0: 这帮小演员们，嗯，老师们也得学会陪着他们一起演小戏呀、啊，
1: 是
0: 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哎，真是不容易呀、啊。丽丽在咱们进到咱们兴隆县第二幼儿园之后呢，肯定也参加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活动，是吧？
2: 嗯、是的、
0: 刚才说了这些故事之后，来说说你的活动，比如说这种党建活动呀。他会有一些创意的创新课程的设计吧，
2: 嗯，
0: 像你们这些年轻的老师们更应该在这种实践中多一些，是吗？
2: 嗯，是像党建这一方面，我们幼儿园也会组织一些活动。
0: 嗯，
2: 那么我们对于孩子来讲呢，嗯，开展的方式就是会结合孩子的年龄特点，比如说我之前教的那么，嗯，小班的孩子他们比较小嘛，然后主要还是以老师为主，我们会老师会以角色扮演的一个方式去给他们讲一些绘本故事。嗯，小班孩子他的表达能力比较弱，基本上还是以老师为主导去给他们讲故事，他们以倾听为主。
0: 嗯
2: 嗯，但是我们在讲故事的环节中呢，也会穿插一些绘画在里边，让孩子们自己去画一画，然后去动一动笔，然后我们再把孩子的作品呢展示在班级当中。我们班级有区域嘛，有那个作品展示角，然后就放在我们班级的作品展示角里边，去把孩子们的优秀作品展示在那儿，孩子们每天都能看到，他会很有成就感，然后也会鼓励孩子们回家以后，嗯，比如说这个孩子在我们这个教学活动当中他没有画完，或者是他画完一个还想再画，那我们就会鼓励孩子们回家跟家长一起做一些亲子的手工，嗯，让家长带着孩子们去做一些亲子手工，然后我们也会举办一些亲子手工大赛，然后把家长带着孩子做的一些优秀手工作品展示在我们班外边的那个孩子衣柜上面，嗯，展示在那里，
0: 就是做各种各样的课程哈，
2: 对，
0: 要调动他们。
2: 调动孩子和家长的积极性和参与度。
0: 这个哎、对，其实艺术教育在幼儿阶段很重要，像我们说美育呀、音乐呀，让他能够知道色彩、线条的变化，是吧？其实对他日后的生活是很有帮助的。这我深有体会，因为我们幼儿园当时可能没画过画，所以我在觉得我就是怎么色彩就是黑的，但是唱过歌是这个是。是有的啊，
2: 是
0: 啊，就是你不开心的时候，或者是你对这个世界的审美呀，都是要有的。
2: 嗯、像党建这一块、嗯，我们教孩子最多的歌就是《同心向党》。
0: 哦，
2: 嗯，《同心向党》这首歌教的还是比较多的，基本上每个孩子都会唱。
0: 对，
2: 嗯，传唱度比较高，
0: 也能够知道哈。
2: 是
0: 这个我们的一些故事啊，通过歌声啊，通过绘画，让他们的生活丰富的同时，能够。植入进我们的一些内容，
2: 嗯，
0: 教育内容，好，就是那你有没有觉得哪些小事儿哈，在学校的这么多年的小事儿，让你感觉到教育的力量呢？
2: 嗯，应该不是说某一件小事，应该是很多小事儿吧。就是作为我们幼儿老师来讲，就是。以小事为主，
0: 嗯
2: 嗯，对孩子从早上来园到晚上离园这一天当中，穿插在孩子们的一日生活当中，全是小事。比如说他在入厕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他怎么样去入厕，教会他怎么样去上厕所。
0: 嗯、
2: 我们学校的厕所，相信好多学校的厕所都是那种蹲便会比较多、
0: 嗯，
2: 但是孩子们在来园之前，家里边应该是小马桶比较多。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教他怎么样去用这个蹲便，怎么样去上厕所。那小班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帮他去。脱裤子帮他去上厕所会多一点，然后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比如说刮风了天冷了，我们就要去主动的帮他们穿外套、
0: 嗯、
2: 去掖一掖他们的那个衣角，这些全是小事、

0: 但是都是这些小事当中也是我们日常最平凡然后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1: 嗯，
0: 比如说孩子刚来的时候他比较分离焦虑，就需要我们去抱一抱他，然后有的孩子在家里边呢没有午睡的习惯，那就需要我们去哄着他。
1: 哦，还有哄睡。
0: 对，有哄睡，就是小班孩子刚来的时候，印象深刻，那会儿我们班小班刚来，有孩子哭闹得特别厉害，就是其他孩子我们基本上都已经哄得差不多了，就那一个孩子他总哭，那没办法，我们就要有一个老师出来抱着他在盥洗室或者在楼道里边溜达溜达，然后把他哄睡了之后再放回床上，要不然其他孩子也会被他吵醒嘛。嗯，会有这样的环节，就像其实就像照顾自己孩子一样，
1: 是就像丽丽说的哈，那我们都是小事儿，就是但是没有说我身边有一些小事儿，是全部都是小事儿，都是琐碎的事儿哈。
0: 嗯，
1: 我们也期待着这个丽丽能够继续发挥你这个青年党员的作用哈，模范带头作用啊，在工作当中取得更大的成绩，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那。我们把今天的结束语哈就留给郝主席啊，您也作为老教师啊，未来的几年你觉得对于自身的发展和幼儿园的建设有什么期待没有？
2: 嗯，对于我个人这一块儿，我就是幼儿园的保育这一块儿我还是比较就是精通一些吧。
1: 嗯，
2: 因为一直保育这一块儿，保教幼儿园是保教并重，保育和教育共同的共同发展。对于我自己呢，我要把自己的这一块业务再做精，然后不断的更新自己的这个理念吧。
1: 嗯，
2: 精进教研，然后多向教育这一块的这个有经验的老师，你别看我上班这么多年，但是对教育这一块还是欠缺，然后要向他们多学习。还有发挥我自己传帮带的这个作用吧，带动青年教师更上一层楼。
1: 好，谢谢，谢谢郝主席，也谢谢丽丽哈，这么远从兴隆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知道教育呢是一棵树啊，摇动着另一棵树啊，一朵云呢推动着另一朵云。我们也期待着幼儿教育用心与心的这种心灵的陪伴，能够让两位老师在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收获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也找到自己心里最踏实的那份答案。非常感谢大家来关注收听收看工会新时空，感谢二位的到来。
2: 谢谢
1: 啊，谢谢，
2: 谢谢，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你有认真聆听过劳动的声音吗？奋进奔走的足音，活力迸发的和声，澎湃发展的心声，美妙的律动之声。在这个奋进的时代，每时每刻都在诞生着千万种声音，是生活的希望，也是人们努力生活的节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汇聚成推动时代的磅礴力量，共同谱写出一首属于这个时代的奋进旋律。打开广播，让我们一起聆听工会新时空。
4: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5: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6: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5: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6: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6: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7: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0: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4: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
3: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的是 FM 89.1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上午10点的法理民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节目开始，我们来了解一组新闻资讯。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消息，近日为气象部门新增配置批频段无线电频率资源，用于北斗卫星导航气象探空系统技术试验，进一步提升气象部门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极端天气的能力。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3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纳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3区3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15-5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风级的中心已于8月9号下午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转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近日，杭州一名男子在加油站围观交警处理事故，主动搭讪交警：“你们查酒驾吗？我喝了瓶啤酒，怕死了。”被交警当场控制并查出醉驾。目前，该男子已被吊销驾驶证，罚款1500元。北京时间8月9号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块宿变以及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支持下举办的，全球首个以核科学为主题的国际青少年奥林匹克赛事。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资讯。那么在广告信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法理民生。
3: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

0: 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2: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收听法理民生。听众朋友，在网络平台上，我们见到过这样的天然翡翠直播的销售，比如说家人们快看，纹路清晰，种好水族，专柜六位数起步，直播间的粉丝价，错过今天再无同款，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呢？那前不久啊，在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政法机关办理了一起网络直播的售假案，我们来了解一下。在2024年7月到8月间，张某某伙同郑某某冒用他人信息，违规注册营业执照、企业微信等全套的经营资质，打造正规的带货人设，通过短视频平台直播间，将经过漂白、冲填、染色等人工处理的低档的玉石手镯，冒充纯天然翡翠手镯进行销售。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对部分已经支付货款的消费者采取拉黑、删除联系方式等手段，拒不发货，非法占有相应的钱款。应公安机关的商情，龙亭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全面查明张某某等人的犯罪事实。这个案件呢，包含了两个相互独立又交织的犯罪行为。首先就是销售伪劣商品，将处理过的玉石谎称纯天然翡翠进行销售，它的实质是属商品质量的欺诈，扰乱了市场的经济秩序，侵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符合销售伪劣产品罪构成要件。第二个呢，就是部分交易拒不发货，在没有履约意愿的情况之下，收取货款之后就拉黑买家，拒不发货，他的目的呢，已经转化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该行为单独构成诈骗罪。以次充好的销售伪劣产品行为与非法占有的诈骗行为，二者在主观故意、行为模式以及侵害法益上均有本质上的区别。那经过法院查明，张郑二人涉案销售总金额16万7180元，其中收款不发货的金额12997元，张某某个人非法获利22000元。办案法官指出，对于收款不发货的部分，主观上具备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根据刑法第266条，依法构成诈骗罪。对于以假充真、以次充好销售假冒翡翠并实际发货的部分，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140条，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最终，张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郑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0-6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消费者在直播间选购像玉石、珠宝、贵金属这样的贵重的饰品，千万不要轻信主播的口头保真、低价捡漏的话术，也不要冲动的去大额的转账下单，远离无实体门店、无权威鉴定证书的小众直播间。 其次呢，贵重的玉石珠宝收获之后，务必第一时间到线下正规的权威的玉石鉴定机构去核验真伪，并且留存直播回放、聊天记录、付款凭证等全部的维权证据。此外，遭遇直播带货、消费诈骗、商家拉黑失联、收款拒不发货这样的情况，要第一时间报警，同时呢，要留存线索，向市场监管部门、检察机关咨询求助，合法理性地进行维权。听众朋友，近日呢，有一名网友发帖求助，说公司从7月开始实行了上四休三，但是扣基本工资，一天大概200元。这个网友表示，自己之前到手5800元左右，现在估计只剩5000块钱了。相比于传统的每周5天工作制，上四休三的新型办公方式一度被视为提升员工幸福感的理想模式。然而，如果企业在实行上四休三的同时降低了员工的薪资，那在法律上是不是能站得住脚呢？实行上四休三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上四休三之后，职工的加班薪酬、福利待遇应该如何的来进行调整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那劳动者的工资待遇呢，是属于其核心的利益。企业将上四休三的工作制和薪资挂钩，应该充分地告知并且征得劳动者的同意，也应该在坚持充分协商、利益平衡、分类试点的原则上，探索建立更加灵活的工时制度，实现企业的发展、劳动者的休息权和劳动收入保障之间的平衡。在不少的劳动者看来啊，上四休三的魅力在于休息时间增加了。3天的时间既可以来一场短途的旅游，也可以在家充分的休息和放松。每次3天小长假之后再上班，就会感觉效率有明显的提高。从劳动法的价值取向来看，上四休三有利于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促进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符合劳动法倡导的体面劳动和职业健康的发展方向。那是否适用上四休三，应该综合考虑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岗位特点、人力资源配置和经营的承受能力。只要能够通过科学排班、增加班组、优化流程等方式保障正常的运营，不同的行业都有探索上四休三的可能。可是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当前一些实行上四休三的企业往往将工作制的改变和降薪关联在一起。因为业绩不好，公司通过实行上四休三同时扣除相应的工资。上四休三呢，但要降薪1000元，如果不接受只能辞职。上四休三后工资降了20%。记者在某社交平台上搜索发现，不少实行上四休三工作制的企业都将其与降薪挂钩，而且工作时间改变之后，员工每个月需要完成的工作量却并没有变化。相比于双休或者单休，实行上四休三能够直接降低企业的办公和人力成本。因此，一些企业在效益不好的时候，会把调整工作制、减少排班作为一种降低运营成本的方式。那么，企业可以单方面来推行上四休三并且降薪的决定吗？其实劳动者的薪资待遇是属于核心利益，在没有得到劳动者同意的情况下，企业是没有权利以工作时间缩短为由降低劳动者的薪资的。如果企业单方面的变更，需要告知员工，并且员工有权拒绝企业的安排，并且要求按照原来的约定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曾经审理过相关的案例。向2023年5月，董某某所在的集团的职代会讨论并表决通过2023年生产淡季轮休实施方案补充规定，决定执行上四休三的工作日，增加的休假时间按照基本工资扣除。2024年1月起，董某某的基本工资从每月的3850元减少到2100元。此后，董某某辞职并以底薪被降为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审理认为，集团没有举证证明相关的方案经过民主程序制定并告知了董某某， 因此董某某要求集团支付经济补偿的诉求具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除了基本的薪资，企业实行上四休三工作之后，休息日加班、薪酬核算、社保公积金缴费基数核定等配套的事项也应当进行相应的调整。在标准的工时之下，单位在确定的休息日安排员工工作，可以安排补休，不能补休的应该按照不低于日或者小时工资标准的

200%来支付加班的工资，遇到了法定节假日则按照300%来进行支付。此外，社保的缴费基数和公积金的缴存基数通常要依据职工上一年度的月平均工资，结合当地下限按年度来核定，工时缩短但工资不变的基数也应该不变。工资依法协商调整的，应当按照当地的年度申报规则，以实际月平均工资核算，不能因少上一天班而随意的去降低基数。那对于部分企业提出的不降薪但减少福利，或者以福利替代部分薪酬的做法，劳动法规定工资只能以法定的货币形式来发放，不能用实物或者其他形式来代替。工资是用人单位依法必须支付的劳动报酬，具有强制支付的属性，而福利呢，是用人单位基于法律规定、集体约定或者自主福利政策给予劳动者的保障或待遇，不属于劳动报酬本身。但和劳动者达成一致约定之后，企业同样是不能单方面的取消的。劳动法设置标准的工时制度，目的是限制过度劳动，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和身体健康。随着人工智能和数字化的发展，生产率提升所带来的成果，也可以通过适度的减少工时来改善劳动条件体现出来。真正符合劳动法精神的是工时减少、劳动强度合理、收入基本稳定的改革，而不是把五天工作量压缩到四天，或一边缩短工时，一边单方面的降薪。未来可以探索建立更加灵活的工时制度，同时完善配套规则，实现企业发展、劳动者休息权和收入保障之间的平衡。合理灵活的工时制度需要坚持三个原则。首先呢，就是充分的协商，由企业和职工通过集体协商或劳动合同变更来确定工时和薪酬方案，而不是单方面的来进行决定。其次呢，就是利益平衡，企业通过流程优化、数字化管理提高效率的，应该尽量避免将改革成本完全转嫁给劳动者。最后呢，就是要分类试点，根据行业特点探索四天工作制、弹性工作制、错峰休息等多元的模式。上四休三新型的工时制是为了增强员工获得感和忠诚度的有效的形式。如果因为单方面强制推行这个制度而影响和劳动者的信任关系，那就得不偿失了。劳动者也应该充分参与企业的决策程序中，在企业研究推行相关制度的时候，积极地根据自身的工作情况和部门的实际来提出意见和建议，帮助企业制定更加完善的制度。实施细则要更加完善，更加细致。

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建。

0: 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1: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和未成年人保护所相关的话题。现在互联网已经成为了未成年人去学习以及获取信息和娱乐的重要的渠道。不过呢，网络在拓宽孩子们学习生活空间的同时呢，也带来了一些争议的问题。比如未成年人背着家长进行充值打赏，那么这些钱能够返还吗？社交软件里的未成年人模式形同虚设，平台是否要为此担责呢？今天我们就从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一起涉及未成年人充值刷礼引发的纠纷来说起。
0: 11岁的圆圆经常在放学后使用奶奶的手机学习，一个偶然的机会，她下载了一款连麦 APP， 也就是语音交友应用。用奶奶的手机号注册登录后，圆圆深深地着迷了。
2: 整个软件就是一个连麦 APP， 在 APP 中有不同的聊天室，通过不同主题的聊天室，陌生人之间可以连麦进行唱歌，包括发言等。
3: 你这个就是当时觉得这个到底好玩在哪儿呢？这个软件
4: 就是可以升级，然后可以聊天。
3: 哎，升级了之后有什么好处吗？
4: 有表情。
0: 除了可以连麦社交互动，这款 APP 上还有各式各样的虚拟礼物，圆圆就经常充值购买虚拟礼物送给平台内的好友们。
5: 它都是一些小礼物，可能就几块钱，送一朵花，送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大家也并不觉得是一个大额的消费。但是由于这样一种强社交属性啊，然后它里面的页面呢就非常鼓励大家不停地去互送礼物，导致这个小朋友在这个社交软件中啊，通过连麦，通过大家相互比拼，甚至于相互比拼送礼物。
0: 直到有一天，圆圆的爸爸发现女儿使用的手机中多了这样一款连麦社交 APP， 一番询问之下才发现事情不对劲儿。经查询，2022年7月至9月，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圆圆陆续向这款 APP 充值了10000多元。之后，圆圆爸爸向运营这款 APP 的科技公司提出了退款申请，但却遭到了拒绝。于是他将科技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对方返还钱款。
2: 圆圆的话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其实这种打赏行为是效力待定的，需要爸爸进行确认，如果爸爸不予确认或同意的话，这个行为是无效的。
0: 在原告方看来，圆圆是未成年人，尚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2个多月的时间内充值金额巨大，与其年龄智力明显不相适应，圆圆的这些行为未经监护人同意追认属无效行为，被告科技公司应返还充值款。不过被告方认为，圆圆进行充值的账号注册人为圆圆的奶奶，无法证明充值行为是由圆圆做出，且充值兑换的礼物已经被全部消耗，相当于科技公司已经完整履行了服务内容，没有返还义务。不仅如此，被告科技公司还主张，他们开发了青少年模式供用户使用，孩子的充值行为是缺乏监护人监管导致，公司不应为此担责。
6: 就是被告你们提到的青少年模式的介绍中写明了无法充值打赏，你这个公司怎么实现呀？
7: 我们把它交给监护人来管理，那我们这个功能呢，就是如果监护人使用了青少年模式，那这些未成年人就使用不了这个软件了。他只是按时间，比如说我一天让孩子玩1个小时，那我就给他开1个小时非青少年模式，我让他玩2个小时，我就给他开2个小时非青少年模式。
0: 那么被告公司所说的青少年模式实际使用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法官下载了涉案 APP， 并尝试设置青少年模式进行体验。
8: 现在我们就一起登录这个涉案软件，来看一下它的未成年人模式是如何运行的。只需要简单的输入手机号就可以进入到软件中，可以看到软件中有各种各样功能，包括聊天室等。关于涉案软件的青少年模式设置，从设置中我们可以看到，点击青少年模式按钮之后，点击开启青少年模式，需要设置一个简单的密码后， 青少年模式就设置成功了。但是在这个页面，未成年人就没有任何的操作，比如说我们没有再返回继续使用软件的各种

0: 操作，点击任何区域都是无效的，只有两个按键，一个是关闭青少年模式和一个使用验证码关闭模式，两个都是关闭的选项。
1: 办案法官发现，涉案 APP 虽然设置了青少年模式，但模式开启后却只能停留在设置界面，根本无法使用，只有关闭青少年模式的选项可以点击。
2: 这个软件它设置了所谓的青少年模式或者未成年模式，但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发现它打开未成年模式，它是一个事实上是一个虚假的未成年模式，没有真正的未成年人模式可以使用。
1: 办案法官还注意到，在涉案 APP 的聊天室页面，用户点击送礼物按钮可以轻易发起充值送礼物，也无需进行实名认证，仅在提取礼物收益时才需要实名认证。
3: 是不是所有的只要购买金币或者提现，都是需要身份证的那个核验的？
4: 那他如果只在这个软件里玩的话，只在这个语音聊天里进行聊天或者是互相赠礼物的话，那他是可以不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号的。
3: 再听一遍我的问题，就是如果我要充值、提现，需不需要身份证？
4: 充值是不需要的，但提现是需要的。
3: 好，明白了。好，
1: 法院审理认为，综合考量涉案账号的使用情况，可以认定该 APP 使用者是圆圆，且充值打赏行为也是由圆圆做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9条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法官解释，本案中圆圆的家长对其充值消费的行为不知情不同意，事后不予追认，且充值消费金额10000多元，不属于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因此原被告之间的网络服务合同当属无效。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被告公司应当返还全部的充值款呢？
0: 那在返还的过程中，我们也平衡了双方的过错情况，比如说我们考虑到了软件在未成年人模式设置以及未成年人身份识别机制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应当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同时圆圆的父母作为其监护人，没有很好的去监护圆圆的用网行为，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过错。
1: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科技公司运营的连麦 APP 在界面设置、内容提供上对未成年人具有较大吸引力，在可以轻易发起充值等网络消费行为的情况下，该 APP 应当依法依规设置未成年人模式，建立配套未成年人身份识别机制。但该 APP 未成年人模式虚假设置，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形同虚设，某科技公司应当为未尽到合理管理义务承担责任。同时圆圆的家长疏于管教，导致孩子长时间使用该 APP 发生多笔充值交易，也存在一定过错。北京互联网法院依法判决某科技公司退还充值款5500元。一审判决作出后，被告科技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后经二审法院调解，当事双方就赔偿金额达成和解，原告撤回对被告的起诉。
5: 听众朋友，未成年人网络非理性消费的问题一直广受关注。5月28号，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了首个未成年人网游退费标准征求意见，明确划分了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监护人等责任方的担责比例，为解决未成年人游戏消费退费纠纷提供了参考。而在北京互联网法院举办的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新闻通报会上，梳理了近些年来受理的涉未成年人案件的一些新的特点，我们来关注一下。
1: 法官称，未成年人的网络活动一般集中于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社交等平台，随着网络服务内容的丰富，一些语音交友、游戏社交等多元化的应用正成为未成年人的网络新宠。
6: 我们是发现未成年人用网还是很多元广泛的啊，比如说涉及一些很多新的应用，包括一些社交软件啊、连麦软件啊，比如说在一些连麦的活动中，他们在那个直播间里面又展开聊天，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形态引发多元的一种纠纷。
1: 法官认为，未成年人通过互联网拓展学习生活空间的同时，也面临一些风险，比如网络信息内容良莠不齐，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网络欺凌发生频率上升，网暴惩治面临挑战，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不足，信息泄露引发多种损害，以及网络沉迷、非理性消费等问题。
6: 那么我们知道国家呢，对于防治网络沉迷有很多那个具体的法律法规，但我们从案件发现呢，还是有孩子能够通过各种方式来绕过这个未成年人的实名认证啊，比如说他偷拿父母的身份证号去注册这个账号。
7: 小朋友如果真的要使用互联网平台的话，一定要他自己的真实身份信息去注册账号。小朋友在使用过程中，家长一定用家长监控模式，不要把这个家长绑定自己的银行卡的这个相关的密码呀、免密支付啊这样的账号给孩子的账号进行绑定。
1: 健康的网络生态不仅需要法治力量的护航，还需要市场主体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建立健全相关保护机制，需要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引导孩子们合理使用网络。
2: 我们的孩子们已经完全进入了一个数字时代，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控制他和网络空间隔离，所以家长们也要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这些的数字素养，能给孩子们首先从第一关就营造好一个很好的家庭的用网的环境。
5: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8: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9: 听书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难以认定的工伤。
10: 2019年5月底的一天上午，正在家里做家务的孙燕突然呢接到丈夫李正军单位同事的电话，对方十分着急地说呀，正军晕倒了，正送往医院，你赶快去医院吧。孙燕听后恍如遭了晴天霹雳，立刻骑车赶往医院，路上她的心呢一直揪着。孙燕匆忙赶到医院，得知丈夫在 ICU 抢救，还没来得及到 ICU 看丈夫一眼，主治医生就给她的丈夫下了病危通知，说李正军急性心肌炎发作，已经陷入昏迷，并且呀病情恶化，随时有心脏骤停死亡的可能，让他做好心理准备，并且啊决定还要不要继续抢救，如果继续抢救，费用可能需要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孙燕听后顿时心如刀绞，丈夫是家里的顶梁柱，要是倒下了，今后一家人的生活就成了问题，她自然希望医生能尽力将丈夫抢救回来，可是一听到抢救要花费那么多钱，她就犹豫了。
11: 孙燕的家庭并不富裕，想到还在读大学的儿子，她更是苦不堪言。孙燕心想，若是现在把家里仅有的十多万存款都拿来抢救丈夫，万一丈夫没抢救回来，这钱不就白花了吗？一时间孙燕陷入了纠结。
10: 突然孙燕想到了儿子，心想啊， 儿子一向有主见，不如啊将这个决定交给儿子做吧。想到这儿呢，孙燕立即拨通了儿子电话，询问他的建议。儿子一听就急得大叫，这还用问？

0: 我吗？当然是救我爸的命要紧呐！我爸不是有工伤保险吗？工伤保险？对呀，我怎么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呢？孙燕顿时被儿子话点醒了，挂了电话后啊，就赶紧找到主治医生，让医生全力抢救丈夫。与此同时，儿子也跟学校请了假，第一时间买了回家的车票。当天，孙燕一直守在 ICU 病房的门口，她一边祈祷丈夫快点醒过来，一边回忆起过往与丈夫的点点滴滴。20年前，孙燕和丈夫李正军经相亲相识，因为颇有共同语言，很快呀就谈起了恋爱。第2年呢，两人就结了婚，婚后不久便有了儿子。因为婆婆重病缠身，又没人帮忙看孩子，儿子出生后啊，孙燕便辞去了工作，做起了全职家庭主妇。一家人的生活重担都落到了丈夫一个人身上。丈夫李正军是当地一家服装厂的职工，在工作岗位上一直是兢兢业业，多次被评为优秀员工。3年前，李正军被提拔为车间主任，升职后的他呀，工作更加卖力了，自此一天假都没有请过。而就在他升职后的第2年，这天呢，是岳父过66的大寿。原本他打算呢跟妻子孙燕一起参加的，却一大早就被领导叫回了厂里，忙工作去了。
1: 当晚回到家后，孙燕和丈夫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孙燕觉得丈夫李正军心中只有工作，丝毫没把家人放在眼里。面对妻子的暴怒，李正军先是给妻子赔礼道歉，接着向妻子解释了自己缺席岳父寿宴的来龙去脉。
0: 原来啊，当天领导叫他回厂，是因为一批产品出了严重的质量问题，被客户投诉返厂了，给公司造成了不小的损失。领导责令李正军当天就要做出整改方案，不然就要被撤职。李正军现在全靠这份工作养家，为了保住工作，才没有参加岳父的寿宴。得知内情后，孙燕呢原谅了丈夫。此后的1年多的时间，李正军呢都在想尽办法努力提升产品的质量，从员工培训到加工工艺再到产品包装，他都层层把关。总经理更是许诺，等再过1年，现在生产经理退休后，就升任他为生产经理。自从得到总经理的许诺，李正军工作起来就更拼命了，每天都是第一个进车间，最后一个离开车间。很快，操劳过度的李正军身体就出了问题。近来呀，他常感觉胸口疼痛，还伴有心慌、气短、盗汗等症状。这天晚上，正准备睡觉的李正军突然感到胸痛难忍，喘不过气来，在床上啊蜷缩成了一团，额头上也渗出了汗。孙燕

0: 生产车间被迫每天延长4个小时，而且还要连续2个星期不能休息。期间很多的职工啊累得都请假了，李正军也越来越觉得心口疼，可却一直咬牙坚持。妻子孙燕心疼丈夫，这天早上她看到一脸疲惫的丈夫正准备出门，便拦住丈夫说：你都连续工作10多天了，这样下去啊你的身体会……可丈夫却无奈地说：我是车间主任，必须带头干，你别担心，再有2天任务就完成了。说吧，丈夫就径直出了门。
1: 望着丈夫远去的背影，孙燕的眼泪夺眶而出。她理解丈夫是为了这个小家在努力，可她也实在是心疼丈夫的身体。然而丈夫离开家没多久，噩耗传来，丈夫在工作时晕倒了。
0: 第二天上午，医生经会诊确认，李正军已没有了意识，不再具备继续抢救的条件，劝孙燕放弃。孙燕虽然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可又无能为力，悲痛欲绝的孙燕无奈只好签字放弃，并于当天下午为丈夫办理了出院手续，将丈夫接回了家。紧接着当天晚上，儿子也赶回了家，总算赶上了见父亲最后一面。孙燕和儿子围在李正军的床前抱头痛哭了许久。料理完后事，孙燕第一时间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丈夫申请认定工伤，但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过审查后认为，李正军虽然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但是死亡的时间距离突发疾病的时间已经超过了48小时，决定不予认定视同为工伤。
1: 听完工作人员的话，孙燕整个人都惊呆了。孙燕觉得丈夫李正军之所以会突然死亡，完全是20多年如一日辛苦工作积劳成疾所致。丈夫明明不间断地缴了20多年工伤保险，为什么最后死在了工作岗位上，却不能拿到一分工伤赔偿？接下来孙燕该怎么办？
0: 孙燕不服，随即将当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起诉到法院，要求认定李正军为视同工伤。那么像李正军这种死亡时间距离突发疾病时间超过48小时的情况，是否能被认定为工伤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视同工伤的情形。职工在生产劳动或工作中负伤，视同工伤即视为工伤对待。工伤其原意为因工作，而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对部分非因工作原因发生伤亡的情形，同样享受工伤待遇，即视同工伤的情形。关于视同工伤的情形，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视同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致残，已取得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职工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职工有前款第三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外的工伤保险待遇。从上面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除因工作原因受伤的工伤之外，如果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即视同为工伤，享受工伤待遇。

0: 本案中，李正军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突发疾病的事实清楚，没有争议。争议焦点在于其死亡时间距突发疾病时间超过了48小时。值得注意的是，李正军于发病后24小时就被医院判定为已不具备抢救条件，等于宣判了其死亡。随后孙燕不得不签字放弃治疗，将丈夫接回家等死。虽然最后李正军的死亡时间距突发疾病时间超过了48小时，但其被医院确定已无存活可能的时间却是在48小时之内。法院经审理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为工伤。原则上，职工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超出了48小时死亡的，不能认定为工伤。但是如果职工在48小时内已经确定无存活可能，只是家属不放弃抢救，并经连续抢救致使死亡时间超过48小时的，应当比照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1款第1项之规定认定为工伤。最终法院撤销了不予认定李正军为工伤的决定，也就是说，李正军因工突发疾病48小时内已经确定无存活可能，最终死亡属于工伤。收到判决后，当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李正军的死亡重新进行了工伤认定，李正军的家属最终获得了几10万元的工伤补助金。李正军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虽然死亡时间距发病时间超过了48小时，但最终啊仍被认定为视同工伤，其家属领取了工伤补助。而接下来这个案例，男主人公明明在工作中受了工伤，却无处可领工伤补助，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老汉的妻子突发疾病打破了老汉美好的退休生活，为挣钱，老汉回原单位上班，因超龄未签订劳务合同。老汉要求公司认定其工伤并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却遭到多次拒绝。老汉在没签订劳务合同的情况下能否拿到工伤赔偿？
0: 2020年8月，60岁的宋春生从干了40年的机械厂退休了。操劳了大半辈子的他呀，自此总算可以清闲下来了。退休后，宋春生啊每天的日常基本上是早起去公园晨练，中午下午就跟一帮老头老太太打打牌，晚上再去公园啊跳一会儿广场舞，非常的悠闲自在。
1: 对于这样的生活状态，宋春生很是满意。他觉得自己和妻子辛苦了大半辈子，现在终于可以享受生活了，希望这样的日子能长久下去。可天不遂人愿，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搅乱了宋春生美好的退休生活。
0: 2020年12月的一天早上，宋春生正要去公园晨练，突然呢妻子叫着他说，你帮我摁摁头，我头挺疼的。宋春生啊赶忙帮妻子揉揉头，可揉了一会儿，妻子的头痛非但没有缓解，反而越发的严重，还不断的用拳头捶头，紧接着又呕吐起来，不一会儿竟然昏迷了。很快妻子被送往了医院，经过检查是脑动脉瘤破裂，幸亏送医及时才捡回了一条命。不过虽然妻子的命保住了，可近15万元的治疗费却让宋春生犯了愁。

0: 村医保报销比例不高，大部分钱呢还需要自己来承担。宋春生跟妻子结婚30余年，已有2个儿子，妻子呢是农村妇女，没有正式工作，一直以来啊，家里的主要收入就是宋春生的工资。靠着这份工资，宋春生和妻子省吃俭用将2个儿子养大，又花光了积蓄，先后为2人娶了媳妇。现在2个儿子啊也都有了孩子，工作也都还算稳定。宋春生手头积蓄啊只有3万多元，根本不够付治疗费的，于是呢他就找来了2个儿子商议，一起凑钱出医疗费。大儿子说，我刚买了车没钱了。二儿子说，自己有2个孩子还有房贷，生活压力大也没钱。后来两人呢经过商量，各自拿出20000元给母亲治病。宋春生无奈，只好啊又借了几万元的外债，才算付清了妻子的医疗费用。妻子出院后，宋春生就开始寻思怎么还上这些外债。他每个月的退休金呢3000多元，除了和妻子日常开销，省吃俭用2年也能还清外债。可问题是，万一妻子的病再复发，又或者自己再出点什么事儿，这退休金或许就不够用了。
1: 想到这里，宋春生一阵心慌，他没想到自己的晚年生活会突然变得如此窘迫，随时都有可能被妻子或自己的一场大病摧毁。为了给晚年生活更多的安全感，宋春生决定趁现在身体还硬朗再找份工作多赚些钱。可宋春生一把年纪了，能找什么工作呢？
0: 宋春生心想啊，自己在机械厂干了40年，工作环境熟悉，工资待遇也不错，还能有什么工作比原单位更好呢？于是宋春生啊便把想回厂的想法告诉了机械厂。机械厂恰好在招工，考虑到啊宋春生是老职工，不用培训就能上岗，而且、技术熟练，便答应了。不过机械厂啊也有为难的地方，那就是宋春生啊属于超龄人员，机械厂不能和他签订劳动合同，也不能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宋春生认为啊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还笑着说，我都领退休金了，哪还用得着签合同缴保险呢，只要工资和原来的一样就行。机械厂一听宋春生这么说，当天呢就安排他上岗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宋春生刚拿了双工资没几个月，就飞来了一场横祸。这天下午，宋春生啊正和同事一起将一些机械的零部件装车，突然一个超大零部件从车上滑落下来，直接朝宋春生滚来。宋春生啊被撞倒，双腿被零部件压在了底下，顿时宋春生啊感觉双腿疼痛难忍，大叫起来。随后宋春生被工友们送到医院救治，经诊断双腿多处骨折。宋春生在医院躺了10多天，医疗费花了20000多元，期间所有的费用啊都是由他本人承担的，机械厂没有为他支付医疗费。宋春生认为自己是在机械厂工作时受伤的，医疗费啊就应该机械厂出。可等他出院后找到机械厂要求享受医药费报销等工伤待遇时，却被机械厂断然拒绝了，理由是事故发生时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且啊宋春生是退休人员，无法缴纳社会保险。宋春生啊不服，随即向当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可仲裁委员会以宋春生已超出法定工作年龄，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不予受理。宋春生呢他不甘心，又申请工伤认定，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也以同样的理由做出了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 无奈之下，宋春生向当地法院起诉，要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宋春生啊，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在工作时受的伤，就应该被认定为工伤，即便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应该享受工伤待遇。那么宋春生的观点是否正确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未签订劳动合同是否可以获得工伤补助。劳动合同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享受工伤待遇前提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或者呀，用人单位承担用工主体工伤保险责任。本案中，宋春生与机械厂并未签订劳动合同，而且呀，宋春生啊已经退休，享受退休待遇。宋春生与机械厂之间形成的是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因此啊，不能享受工伤待遇。那么，像宋春生这种情况，在工作中受了伤，用人单位是不是就不用做任何赔偿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宋春生已达到退休年龄，未与机械厂形成劳动关系，两者之间呢，却存在着劳务关系。机械厂是雇主，宋春生啊是雇员。宋春生在从事雇佣活动中，人身受到了伤害，机械厂作为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宋春生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对工作中注意的安全事项有所判断，对自身安全未能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可以减轻机械厂的责任。最终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原告宋春生虽然超过法定工作年龄，不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对象，但原告为被告机械厂提供劳务，被告机械厂支付其报酬，双方符合劳务关系要件。据此，法院判决被告机械厂赔偿原告宋春生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等近50000余元。接到判决后啊，机械厂主动将赔偿款送到了宋春生的手里。宋春生啊，觉得虽然不能享受工伤待遇，但也获得了相应的赔偿，他呀也是很欣慰。观众朋友，工伤赔偿是很多人呐在工作中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人以为只要交了工伤保险，今后但凡在工作中出现任何伤亡，事后都可以获得工伤赔偿。甚至呢，还有人认为不管自己跟公司有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只要自己是在公司出现了伤亡，公司啊就要给自己工伤赔偿。可当真的出现工伤状况后，才发现工伤认定和赔偿都是有相应规定的。比如案例一中，孙燕丈夫死亡时间距病发超过了48小时，社保单位就拒绝给予其工伤认定，孙燕将社保单位告上法庭，最终才获得了工伤补助金。案例二中的宋春生遭遇伤害前呢，也并不清楚退休后工作受伤了不能再享受工伤待遇，好在呀，最后他通过起诉获得了人身损害赔偿。
2: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最初遇见你。今天我们将走进纪录片《云冈石壁藏千年，佛影映北魏》。这部作品沿着云冈石窟的开凿轨迹，回望鲜卑王朝的兴衰，中西艺术的交融，也看见一代代人守护文化遗产的坚守。接下来我们将共同来走进这座刻在山石里的文明史诗。

大同市城北25公里的西寺梁山，古称方山。方山上有北魏文成帝拓跋浚的皇后文明太后冯氏的陵墓，叫永固陵。据《魏书》记载，这座陵墓自太和五年起作，8年而成。永固陵坐北朝南，封土高22米，呈圆形，而墓底则为方形，南北长117米，东西宽124米。它形制规整，规模宏大，是已发掘的南北朝时期最大的墓葬之一。永固陵北面1公里的地方，还有一座高约13米、底边各为60米的小陵墓，这是文明太后的孙子，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陵寝万年堂。从空中俯瞰，可以看到一个早年的盗洞，幸好这只是一个虚冢，因为拓跋宏后来并没有葬在这里。而这赫然的洞口，似乎在时刻提醒我们关注隐藏在背后的那个年代，冯太后、献文帝和孝文帝祖孙三代之间发生的故事。而方山之上文明太后独居的宏大的陵墓，则始终如君王般俯瞰着自己脚下北魏的都城。

0: 拓跋浚是北魏历史上有名的崇佛的皇帝，就是他在位时开始修建的云冈石窟，而他的皇后冯氏在这一点上与他极为投合。冯太后出身的北燕，正是南北朝时东北地区的佛教中心。今天辽宁省朝阳市依然以曾经作为燕国时期的都城龙城而出名。朝阳的地标是位于市中心的北塔，北塔虽然建于辽代，但它的前身却是北魏冯太后时期修建的佛塔思燕浮屠。
1: 北燕呢，在四五十世纪就是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呢。冯氏一家笃信佛教，他的兄长啊叫冯熙，也是一个狂热的佛教文化的推动者。他在驻州建立佛寺70多处，写了16部一切经。所谓一切经就是大藏经啊，当时所有佛经的总汇啊，现在我们大藏经是100卷，写了16部佛经。
0: 对佛教的礼敬，包括云冈石窟的兴建，将文成帝和冯太后两个人紧密相连。
2: 通常说来，佛教事务是皇后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皇帝本身碍于身份，通常来说是不能，除了那种大规模灭佛了，他通常背后有皇后背景，因为妇女跟宗教的关系的确容易更为密切。
0: 公元465年，26岁的文成帝驾崩，而那时冯太后也不过24岁。在葬礼3天后举行的焚烧皇帝衣服器物的仪式上，他从哭道的百官和妃嫔中冲出，扑向燃烧的大火，想为文成帝殉葬。幸好他被人拉住了，否则后来的北魏将会是另一番模样。那么冯太后飞身扑火的动机是出于对文成帝的感情，还是另有原因？史书记载，文成帝去世之后，在年仅5岁的献文帝拓跋宏继位的第2天，丞相乙浑就假传圣旨，杀死了3个大臣，接着又连续诛杀前朝元老，不到2个月就掌握了政权和军权，凌驾于皇帝之上。文成帝的驾崩让24岁的冯太后失去了安全感，面对由各个不同民族部落所组成的联盟以及错综复杂的各种势力，她没有了可以依靠的人。此时冯太后感到了危机四伏，惶恐不安。云冈石窟的建造在政局的动荡变幻中继续着，毕竟无论谁上台，造窟都可以巩固统治。在石窟的斧凿声中，冯太后集聚着力量，准备对丞相乙浑绝地反击。不知道在五洲山工作的工匠们是不是感受到了这种不确定的政治气氛，但洞窟里祈福未来的弥勒造像更多了。
3: 现代佛呢，就是释迦佛；未来佛是弥勒佛。那么在云冈石窟啊，是着眼于未来的，所以他信仰弥勒是很突出的。弥勒信仰，包括北魏政权，他也有这个思想的，因为他在这个政权的执政的这个很长的时间之内，他要遇见很多困难。你比如说他著名的就是太武变法，这个佛道之争他怎么办，遇到很多困难。另外的话呢，在他宫廷里边出现了很多矛盾斗争，这个又怎么办？他就寄希望于弥勒早日下世，然后呢和谐的社会 早日到来。
0: 五洲山寺院中一阵紧似一阵的木鱼声，敲响的正是乱世中人们对和平安宁的期盼。可是和平常常在动荡之后才会来临。公元466年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日子，冯太后突然发难，杀死了乙浑。大事已了，冯太后当仁不让地坐在了小皇帝拓跋宏背后的位子上，他与小皇帝开始同朝听政。当这个曾经娇弱单纯的女婢成为权倾一时的国母，她开始为自己的抱负寻找舞台。不久，一项在中国历史上起到文化普及作用的重要政策——郡国办学颁布实施。鲜卑人虽然没有自己的文字，但他们在每个郡设立学校，设置博士、助教、生员，让汉文化在北魏帝国扎根。
2: 从原来基本不读书，到现在要读那么多的中原典籍，从原来不讲我们的那一套所谓礼仪之邦的礼仪文明，到现在要处处讲究礼仪文明，从原来不会说汉话，到现在要说汉话，这里面的要发生的变化太多了，每一种变化都伴随着传统与前进方向。

0: 方向之间的对立。
1: 献文帝拓跋宏一天天长大，到了公元467年，献文帝的长子降生了，他的名字和父亲同音，叫拓跋宏。孩子降生之后，冯太后决定像当年抚养献文帝一样抚养拓跋宏，并归政于献文帝。献文帝欣喜地接受了这份馈赠，并没有深究冯太后的真实意图。而此时北魏与刘宋争夺淮北的战争也很顺利。从公元468年2月起，军队所过州界，特别是被称为轻骑的山东地区，进入北魏囊中。
0: 这原来一直都是南朝最重要的战略屏障和南朝直辖的一个行政区，所以它上面的文化就是南朝文化，就是正统的华夏文化啊，从经学到艺术到各个方面都是这样啊。所以呢，轻骑地区在当时被收归到北魏的手里啊，那么使得南江南的文化，使得南朝的文化大量的流入了平城。
1: 按照北魏惯例，战胜之后，占领地的士族豪强和民众会被迁往首都平城。山东是孔孟之乡，也是当时佛教的重地。在这些被迫迁徙的人群中，混杂有大量僧人和工匠，这不仅促进了佛教的发展，更为云冈石窟提供了充沛的人力资源。20世纪90年代，在青州的龙兴寺旧址出土了大批佛教造像，其中北魏时期的造像大多身材单薄，是典型的中国汉人的体态。人们猜测，北魏时期青州等南朝的工匠掌握了开窟造像技术之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昙曜五窟的第16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第16窟的大佛身披包衣薄带的服装，被认为与中原迁来的工匠加入开窟有关。
0: 一批先进的工匠，一批先进的文人，作为俘虏直接加入到了这个工程了。这是昙曜五窟相比于此前各窟突然抬高了一大块，看过去如此美幻美轮的一个重要背景。他收贵清奇这个举动直接应该说是关系到了有云冈石窟的修缮，甚至也直接关系到了云冈石窟从此以后的艺术变化。
1: 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冯太后为建寺塑佛写经不遗余力，同时又敬仰中原汉文化，他在没有文字的鲜卑人中间普及教育，主要内容就是汉文化。云冈第16窟呈现的文化融合气象，大概也是冯太后乐见其成的吧。但这座献给冯太后夫君的洞窟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这座洞窟本尊佛周围的墙壁上遍布着佛龛和供养人像，分成上层、中层、下层。上层到中层的佛像、佛龛的雕刻有条不紊，而下层的佛龛配置则杂乱无章。在东壁有一座二佛并坐像，它下面有许多供养人像被铲掉了。第16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些被毁的供养人像就是冯太后掌权时期宫廷斗争的牺牲品。从其他没被毁掉的供养人像可以看出，这些供养人像穿着鲜卑族特有的上衣，戴着帽子。由于被毁掉的供养人像占据了大佛龛最好的位置，所以有人推测，这些被毁掉的供养人像很可能是献文帝的近亲。昙曜五窟是北魏的皇家石窟，

0: 谁敢在石窟里恣意妄为？有权利抹杀这些供养人像，把献文帝一族清除出云冈的，只能是当时大权独揽的文明太后冯氏。那么冯氏为何要铲去这些供养人像呢？张海燕是一位文物摄影师，从20世纪80年代初算起到现在，他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
1: 在这30多年当中啊，就是每拍一次云冈感觉都不一样，哎，进一次洞窟感觉有新的感觉。
0: 对于一个摄影师来说，他的工作就是要在这些造像中发现美，捕捉那些细微的光影。而对于想要真正读懂云冈石窟的人，则无法忽视这些造像背后的历史细节。公元469年，一个后宫女人的哭泣开始破坏皇宫里和谐的气氛。6月，2岁的拓跋宏被立为皇太子，之后冯太后坚决要求按祖制处死太子的生母李夫人。其实子贵母死的制度订立60多年，内外形势早已发生巨大变化，李夫人已非必死。但李夫人的不幸在于，其一，她是太子的生母，但太子必须属于冯太后；其二，李夫人的父亲属于献文帝一派，而日渐年长的献文帝和听政的冯太后有激烈的权力斗争。此时的献文帝拓跋宏已经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他不仅有了拥护自己的大臣们，而且势力范围逐渐扩大，已经开始了和冯太后的对抗，给冯太后构成了威胁，令他日渐恐惧。这是一个不可接受的局面。为了达到继续听政的目的，冯太后把目光转向了皇太子，这个更容易控制的孩子，只要控制住年仅2岁的拓跋宏，以此来拉拢更多的势力拥护自己，与献文帝相抗衡。

0: 朝堂之上，皇帝一派和太后一派，关于国家政策的辩论常常演化成激烈的争吵。双方的不和到底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具体事实已被历史的长幕所包掩。虽然冯太后已归政，暂时避免了与献文帝的直接冲撞，但在皇兴四年，也就是公元470年，他们的矛盾又因为一个男人激化到了顶点。这个男人名叫李毅，是冯太后的男宠。李毅容貌俊美，年轻而多才多艺，并且身居高官显位。冯太后经常以奏事为借口召李毅进宫，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成为朝野上下尽人皆知的事情。献文帝以李毅为目标，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屠杀。史书只用“不得已”三个字来说明冯太后的心情，但冯太后对于这次诛杀事件的愤怒，成了两者形成对立的决定性因素，并最终致使献文帝下台。在李毅被诛的第二年，献文帝巡幸河西以后，经由阴山返回平城，而后突然宣布退位。有学者推测，第十六窟东壁佛龛台座上，献文帝一族的供养人列像，大概就是在这一时期被铲去的。供养人像被铲事件，估计是冯太后对献文帝的警告。接下来，冯太后以近似威逼的手段，迫使献文帝退位，而献文帝则指明让其叔父京兆王作为后继者。然而，这种抵抗被冯太后发动起来的群臣所遏制。
1: 主要的问题是出在献文帝，献文帝太稚嫩了，不知道再沉住气一会儿，对吧？不知道再沉住五年气或者三年气，那个局面可能就不同了。
0: 冲突的结局最后是，18岁的献文帝被迫让位给自己年仅5岁的儿子，成了历史上最年轻的太上皇。据说在禅位大典上，拓跋宏悲泣不已，对父亲说：“待亲之感，内切于心。”一个5岁的孩子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真是让人痛彻心扉。而后，小皇帝登基，号称孝文帝，而冯太后则以铁腕控制着这个孩子。
1: 他对孝文帝的严厉，也是史书上明确记载。动不动就棍棒相加，他让陪孝文帝读书的人都成了内奸，每个人每天都必须汇报孝文帝的一件错误，如果没有汇报一件错误的话，就算你不合格。所以你看他的既是严父又是慈母，这确实就是一种皇帝的养成方法，它不是一种普通老百姓家孩子的养育方法，是吧？这个里面有他的职业特征在里头，也有他或者天然的母性在里头，也有他对于拓跋大魏王朝的这种深远的寄托在里头。
0: 让儿子接替父亲的地位，其实是解决献文帝与冯太后日趋尖锐矛盾的一种折中做法。对此，献文帝并不甘心。今天被称为云冈中期的石窟造像，是继昙曜五窟之后建造的。它们有着鲜艳夺目、辉煌华丽的气象。与早期庄严雄健的大象窟相比，造像和洞窟已经向太平祥和的宫殿式过渡了。然而，随着五洲山石窟的大规模营造，北魏的宫闱中却暗流涌动。献文帝已经不常在宫中居住，他在平城北郊另建了一座叫崇光宫的宫殿，崇光宫里高僧大德往来穿梭， 直到一座被称为鹿野苑的石窟脱颖而出。20世纪以来，有许多人在寻找鹿野苑。这里距离大同约10公里，眼前的大沙沟在古代是一条河，河边的山上有一座庙宇，它依山面水，是修禅的理想场所。这座庙里的佛像并非北魏所建，但人们却在这里发现了当年的一些蛛丝马迹。
2: 这个石窟呢，以后是发现以后1980年地藏王普查时候发现的。当时呢，以后因为这个地具体地址呢是在以后大同城北的小石子村，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小石子石窟。后来呢，经过我们在文献跟以后北魏的文献上头记载对照研究发现以后，它就是以后北魏的鹿野苑石窟。
0: 考古人员找到的石窟共有11个，这是造像窟，位于正中，东西两边各有5个禅窟。这种造像窟形制与云冈早期的昙曜五窟极为相似。除此之外，此地曾是北魏王朝的皇家狩猎宫苑，野鹿成群。崇尚佛教的献文帝就在这里建立起自己的精神家园。
1: 到了鹿野苑石窟寺，他开凿了一个供他或者是他的同伴在那儿打猎的时候在那儿住宿，然后呢坐在那个禅窟里边修行。那个石窟啊，一共是11个洞窟，其中只有中间的一个洞窟有一个坐佛像，其他这边5个，这边5个都是空洞。空洞是干什么的？做人呢。那活人信仰佛教要禅修，要修禅，怎么修呢？就坐在那里头去修禅，所以叫禅窟，我们现在叫鹿野苑石窟。
0: 鹿野苑有窟有像，也有不少禅僧，作为他最重要的精神和生活场所，退位的献文帝应该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一般而言，云冈石窟中期被认为产生于孝文帝登基的公元471年到北魏迁都洛阳的公元494年，但起初的时候孝文帝尚未成年，显然难以应付如此巨大的皇家建设工程，所以他真正的建设者应该是实际掌权的冯太后。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已经禅位的献文帝拓跋宏对云冈事务的介入减少了呢？这里是云冈石窟的第11窟，也属于云冈石窟中期的作品。迎面看到的这一佛二菩萨并非建于北魏，菩萨修长的身材和漂亮的纹饰具有辽代雕塑的特征，而洞窟里那些繁杂的壁龛也缺少统一性，看起来像是由2个团队分2次完成的。
3: 石窟它是一个在云冈明明确确经历了2次营造工程的这样一个洞窟，就是分成最早开窟，中期中途停工，然后到了太和7年重新第2次去补凿。在它的窟的四壁上头也都是凹凸不平，就是随着这个最初留下来那个窟壁的这个平面来去开龛，高了就高了，挖回去也就顺势去再雕凿，没有进一步做这个取平的这样一个工序。这说明呢，它不是一个统一的造像团队。
0: 在第11窟繁杂错乱的背景中，西面的墙壁上出现了一个亮点， 这就是宏大而美丽的七力佛像。他们每一尊都有和悦美丽的面容，仪态万方，楚楚动人。第十一窟中途停课换人的原因是一个谜，但同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可以为这个谜团提供合理的猜测。云冈石窟中期建设的时候，拓跋宏正在营造自己的鹿野苑，然而一块金代的石碑却透露他并没有撒手云冈。1947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教师素白在图书馆整理书籍时，在清朝人传抄的《永乐大典》中发现了一段描述云冈历史的文字。它来自早已遗失的一块金代石碑，大金西京五洲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也称金碑的石碑。文中考述了云冈石窟的开创始末，并记载了唐代、辽代和金代三个王朝对云冈石窟的修建情况。
3: 其中有一句啊，提到就说是献文帝革新石窟寺。革新两个字啊，就是说献文的时期的洞窟啊一定是不同的，它和昙曜五窟不同。昙曜五窟全部是穹窿顶窟，那么到了献文时期，它要改革革新，刚好这一组洞窟符合这些条件。我们现在就是假定十一窟为代表的十二这样一组洞窟啊，它是献文时期的洞窟。
0: 公元476年7月20日，献文帝拓跋宏离奇驾崩。

0: 史书对皇帝死因记述含糊不清，但最普遍的推测是拓跋宏被冯太后毒死了，而他插手的包括第十一窟在内的一批洞窟停了下来，最后竟沦落到亭台破败、荒草萋萋的境地。在文物摄影师张海燕的眼里，云冈石窟的每一尊造像，包括墙上的小佛、菩萨、飞天都很美，关键是能不能找到一个表现它的角度。这些年他拍了很多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佛像，每一尊都那么动人。
1: 这个是白天拍的，因为我也是拍了多次了，各个角度都拍过。然后呢，这个觉得最好的一组就是搭脚手架，在明窗上边搭了脚手架上去以后，斜侧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很好的表现了他的冠、法髻和这个佛像的造型。这张照片呢，在国家邮政总局印了邮票。
0: 1500多年前，北魏献文帝死后，大权独揽的冯太后也找到了一个独特的角度，在五洲山的岩壁上宣示自己的政治存在。他把自己的理想投射到五洲山的岩壁上，那个理想中的佛国圣境越来越具体。这里是云冈石窟的第七窟和第八窟，虽然清初重建的四层木构楼阁只曾覆盖在第七窟的前室，但这两个洞窟却有众多相似之处，比如四四方方的空间形态、平平整整的壁面和窟顶。这两个洞窟选取相同的造像题材，有着完全相同的布局。第七窟后室北壁分为两层，第八窟也为两层。第七窟的上层是鹿形大龛，下层为圆形龛，而第八窟也是如此。两窟东西两壁的四堵墙体顶上都有一圈坐佛，最下端都有一圈供养人像，而中间的主体部分都是四层，左右两列八个佛龛呈对称状，它们具有相同的佛教理念和艺术风格。这两个洞窟左右成双，布局对称，构成了一个分则各开门户、合则浑然一体的文化整体，人们将此叫做双窟。他们开创了一种新的洞窟形制，代表着云冈石窟从早期创作向中期创作转变。这种转变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云冈石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独创。

0: 所以银冈石窟有非常明显特点，也开中国石窟之先例啊，叫双窟。辽代在云冈，在石窟前面盖了十个寺庙，辽代十四，十四的基础就是云冈石窟，双窟，像五六窟是个双窟，七八窟是个双窟，九十双窟，双窟它的背后就是秉承二世这种政治的背景。
1: 凡是读过《魏书》的人，对二圣两字不会陌生。魏书在记录北魏的诸多事件时都屡屡提到，而他们的对象就是当时的两位执政者，冯太后和他的孙子孝文帝。当然在二圣之中，真正执掌大权的是冯太后，她布局着云冈石窟，还把自己最着迷的一段佛经故事变成石头上的现实。《妙法莲花经》中的一个故事让冯太后过目难忘。远古东方世界宝镜国，一个叫多宝的佛发誓称，当他离开人间成佛后，

无论十方国土中任何一处有讲法华经的，他和他的塔庙就会从地下涌出。后来当释迦牟尼演讲法华经的时候，面前果然涌出一座宝塔，塔中多宝佛盛赞释迦牟尼。随之多宝佛开启宝塔，分出座位的一半与释迦牟尼同坐。二佛并坐的故事在佛经中并无十分深邃的含义，但在北魏云冈中期石窟的建造中，它是不可或缺的政治象征。

0: 云冈石窟的第七窟，是云冈中期最早开凿的洞窟。在这个洞窟后室的北壁，上层是弥勒菩萨以坐佛像思维菩萨，下层的圆形大龛里则是释迦和多宝二佛并坐像。佛像因为风化，面容都已无法辨识。以前云冈石窟也出现过二佛并坐像，但是把这种造像放在墙壁正中最显要的位置，却是从第七窟才流行起来的。
1: 之所以流行，实际上就是和它的政治有着极大的关系，就是这个当时孝文帝执政，祖母冯明太后冯太后辅助他执政，这样一个政治格局。
0: 第七窟的上层龛是佛教中的现世菩萨未来佛弥勒，他对下龛的双佛并坐造像意味着赋予因果意义的暗示。冯太后是实实在在的现世佛，而孝文帝还只能是未来佛。如果与第八窟相关联，他们还意味着一种时态的递进。从第七窟的上层龛的弥勒菩萨，到第八窟上层龛的佛，从第七窟下层的二佛并坐，到第八窟下层的一佛独坐，意味着二圣比肩的格局的改变。这就像一个故事的结尾，孝文帝将成为真正的执政者，而在此之前，他只是像弥勒一样修行，等待成佛的那一天。这也许就是冯太后对佛经的形象演绎。与第七窟和第八窟相对应，第九窟和第十窟也具有相同的营造理念，相同的空间形态，相同的造像题材，他们就如同一对孪生兄弟。每一个洞窟前室与后室，前室北壁上下，东壁与西壁，洞窟的关系都包含在独立和统一的理念中。洞窟和造像所体现的佛教经典和审美理想，隐喻着一个王朝的政治生活图景，象征冯太后与孝文帝共治的二佛并坐，此后在平城形成一种造像风气。沿着五洲山体，云冈中期和后期大大小小的石窟中，二佛并坐造像有近400处。而以双窟为主体，云冈这一时期的洞窟造像呈现出纷繁的生活色彩以及可以触摸的生命气息。站在现实的土地上，人们看见了极乐世界，源自印度婆罗门教中的幻境变成了眼前有着五头六臂的鸠摩罗天和三头八臂的摩西首罗天，他们分别骑着孔雀和神牛而来。飞天夜叉各种各样的神灵在色彩音律的流动中出席欢乐的盛宴，当佛讲经说法时，空中花雨四散。冯太后是冷血沉稳的政治家，但同时也是感性浪漫的女人。如果说双窟双佛体现了一种政治格局，与之相应的更多造像和图示却呈现出与早期石窟造像简约雄阔截然不同的精巧细腻的审美风格。女性化是冯太后的感情在造像上的流露，比如在第七窟南壁拱门的上方，六个被称为供养

上下相对。因为是对称的双窟，第八窟的相对位置也有六位供养天，这里的六位美人有人单跪，有人交脚，双手也或上或下，表现出一种随意而洒脱的姿态。他们与第七窟的六美人既对称又不雷同，在同一题材中表现出活泼的变化。而下面的霁月天在这里换成了一排前景肃穆的佛子。第七窟和第八窟把细腻雕琢的风气带进云冈。洞窟里无处不体现着精致和仔细，绚丽的佛龛和神情各异的佛像固然华美，但边角的地方也毫不马虎。这座坐佛双脚边的狮子勇猛威严，是动物雕刻的上乘之作。两个洞窟的窟顶都高难度地雕刻出了飞天捧团莲图案，这种被称为平齐藻井的建筑结构，本来是汉魏以来木结构建筑中常见的顶部处理方法，但云冈的工匠们却在离地面12米多的石头上做了汉化的仿木结构的艺术处理。鹿野院士窟随着献文帝神秘的死亡成为过去，而云冈石窟作为当权者们挥洒自己意趣的地方越发辉煌。关于那个辉煌时代云冈石窟的面貌，史书留下的不多的记载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北魏伟大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里对当时云冈所做的描绘。他说，其水有东转径陵沿南，凿石开山，阴岩结构，真容巨壮，势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境，坠目心跳，沧海桑田，时光只在五洲山留下了大大小小的洞窟和造像，而那些庙宇和殿堂早已不见了。云冈石窟山体的顶部有一座明代残留下来的古城堡。明代以前，云冈石窟被叫做五洲山石窟寺。明代修了这座叫做云冈堡的城堡，云冈的名字才流行起来。2011年，考古学家在明城堡附近有了新发现，这是一座佛塔塔基，呈八边形，中间为方形塔基，八边形确定为辽代塔基，中间的方形塔基后来证实是北魏时期的。很显然，辽代在北魏的基础上又补建过。同时发现的熔铁炉当中有大量干锅碎片，这些辽代遗存与北魏的遗存重叠。北魏遗物有柱础、瓦当、板瓦、铜瓦等等。而在云冈石窟第39窟窟顶以西，考古学家也经历了一次激动人心的发现。他们找到了面积广阔的北魏寺庙遗迹，寺庙以塔院为中心，包括塔基、不同方向的廊房以及烟道和灶坑，面积相当于8-9个标准篮球场大小。这里曾经是北魏僧侣们的生活区和译经场所，这让人们联想到金碑中记述的10个大寺，以及郦道元笔下临寺制笔的殿堂。眼前的发现也许只是云冈窟顶的冰山一角。沿着满是洞窟的山体

0: 自西往东，在山体和干涸的五洲川河故道之间，至今还能看到石窟前壁上密集的洞孔和大量的柱础遗迹。这说明不仅山顶，就是当时石窟外面也曾经有过大量的木构建筑。根据对古河道的验证，当时五洲河的水位应该在石窟台阶下10米左右的地方。测算起来，窟顶的建筑距水面至少有50米的高度。我们想象，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这些木构建筑和山顶的寺庙倒映在五洲川河面上，应该是很美的。这就是郦道元笔下的山堂水殿吧。云冈石窟第七窟、第八窟开凿的年代，据推测与昙曜五窟相隔并不遥远，理论上主持者应该仍是昙曜。然而第七窟、第八窟的造像，尽管在人物艺术造型及其艺术雕刻风格上与早期石窟有密切的联系，但在洞窟形制、壁面艺术设计布局、造像内容等方面均与昙曜五窟显示出很大的区别。那么这些洞窟还是昙曜完成的吗？翻阅史料，可以发现一个令人疑惑的现象。在北魏最重要的记录佛教事业的史书《释老志》中，昙曜的名字自昙曜五窟之后就逐渐消失，最终连生卒年月都无从考证。昙曜多年担任佛教最高官职道人统，后来又叫做沙门都统，将造像事业推向高峰。这样一代高僧怎么会不知所终？对比北魏第一代高僧法果去世时皇帝亲临葬礼，昙曜晚年记录的缺失令人费解。公元479年8月，又一座佛寺思远寺在平城以北的方山开建，并且不难注意到思远寺的住持法师僧显此时已经成为沙门都统，而昙曜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大金西京五洲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碑文提到了一位名叫王玉的羌族大臣。王玉于公元484年至公元489年建造的重教寺，从面积到营造风格都与云冈第九、第十双窟相合。史书记载，王玉是一个深得冯太后宠信的宦官。有人推测，在昙曜五窟之后的洞窟很可能就是王玉接替昙曜负责建造的。云冈石窟由此发生的巨大的艺术上的变化也就不难理解。按照这样的推理，自第十六窟之后具有开创之功的昙曜也许就离开了云冈。但无论此后谁担任这座伟大石窟的艺术总监，他真正的主宰都是那位实际掌控着这个国家的女人冯太后。这个从政治斗争的磨砺中涅槃的女人，要让这个国家在他的开国皇帝拓跋圭开辟的民族融合和全面汉化的道路上走得更快更远。云冈石窟里花雨缤纷，精美的雕塑讲述着二圣并置的清明，千年的艺术形象仍在影响着今天的人们。或宏大或细腻的洞窟有着一代圣主纠结的内心。敬请收看云冈第四集二圣改制。
1: 听众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0: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0: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0: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乡里何须
6: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0: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6: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7: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8: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9: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0: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
6: 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滦平县抢抓非采暖季黄金期，供热设施冬病夏治有序推进；滦平县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对九五普法作出全面部署，请听评论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推动全民守法、建设法治社会是一项需要顶层设计、多方协同的系统工程。九五普法规划在总结40年有效经验基础上，提出一系列新举措，为补短板、强弱项、推动法治宣传教育、提质增效提供了施工图。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是首要任务。

0: 要持续深化学习宣传，强化法治实践和成就宣传，深入推进国际传播，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全民普法全过程各方面。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是重要抓手。九五普法规划强调深入学习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要突出宪法宣传教育，深入宣传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入宣传党内法规。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为适应人民群众的法治需求，九五普法规划提出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要深入实施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加快形成精准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新模式，丰富法治文化产品供给，加强和规范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普法工作需要各部门相互配合，也离不开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九五普法规划对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作出专门规定，要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完善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融合机制，把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纳入本地区法治建设总体部署，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平安建设和法治督查等重点内容。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只有全体人民信仰法治、厉行法治，国家和社会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贯彻好、落实好九五普法规划，让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一定能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良好法治环境和坚强法治保障。
1: 记者丁一波报道。近日，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紧抓非采暖季施工黄金期，全面启动供热设施冬病夏治专项检修工作，聚焦设备提质升级与隐患排查整治，以实干攻坚，全力夯实民生保障根基，确保今冬明春供暖安全稳定。8月6号，记者在龙宇热力多处检修施工现场看到，各作业点位施工有序，干劲十足，工作人员抢抓有利施工工期，分工协作，规范作业，有条不紊开展供热设备全面检修、管网全线排查等工作，高效推进供热隐患整治行动，为冬季安全供热筑牢硬件基础。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科副科长李亚伟：
2: 针对去年采暖期的薄弱环节和群众诉求，我们建立了详细的整治台账，通过定人、定责、定时限实行清单化管理，对管网老化、换热站效率衰减、末端冷热不均等突出痛点进行穿透式复盘与集中攻坚，确保所有隐患在供暖季前彻底清零。
1: 据了解，今年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冬病夏治实施大修技改项目12项，预计投资1100万元，项目涵盖更换老旧管网4400米、各类阀门226套、新扩建井室19座、改造更新3台锅炉设备，并对65座换热站、36公里一次管网、155公里二次管网开展常规检修。施工过程中，公司精准细化检修流程，重点更换存在安全隐患的锅炉水冷闭管，检修调试炉排等锅炉配套附属设备，对各换热站配电设施、监测仪表、远程传输设备进行全面校验、维修和保养，常态化完成站内水泵、阀门等核心设备的保养调试与运行工作，定期清理用户终端除污器，检修更换室外老旧阀门，集中整治易泄漏管网、老化破损阀门等薄弱点位，全方位提升供热系统运行稳定性、安全性和高效性，从源头杜绝冬季供热故障。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副经理王立杰：
3: 接下来，龙宇热力公司将常态化落实非采暖季检修保养工作，不断夯实供热安全保障措施，精进供热服务品质，以更扎实的举措、更精细的管理、更优质的服务，全力守护城市民生温度，为广大热用户交出一份安全、稳定、温暖、舒心的冬季供热答卷。
1: 记者谢天奇报道。8月7号。

0: 我县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全县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献血现场秩序井然，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参与献血的干部职工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身体检查、血液初筛、采血、献血等流程。大家自觉排队，积极配合，踊跃挽袖献血，用温暖的血液传递生命希望，充分展现了我县干部职工无私奉献、担当作为的良好精神风貌。献血者房成伟：
1: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觉得无偿献血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能用自己的血液去帮助需要救治的患者，是一份责任，也是一份光荣。今后我会继续主动参加公益献血，用实际行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传递这份爱心与能量。
0: 据了解，在本次无偿献血活动中，我县共有217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344个单位。活动不仅有效充实了临床血液储备，更以实际行动弘扬了博爱奉献的公益精神，进一步营造了守望相助、乐于奉献的良好社会氛围。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酷暑还未完全退场，三伏天的闷热依旧笼罩着大地，午后的阳光依旧灼热刺眼，但日历已经清晰地提醒我们，2026年8月7日，我们即将迎来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区，觉得立秋到来就会立刻秋风送爽，告别高温，可实际上立秋常常处在末伏当中，秋老虎依旧会盘踞许久，天气并不会瞬间凉爽。但节气的意义从来不止于气温的变化，历是起始建立的意思。翻阅《说文解字》，古人对秋字给出的经典释义为河谷熟也，顾名思义，秋就是禾苗成熟、谷物待收割的时节。立秋是天地阴阳的一道重要分水岭，从这天开始，阳气渐渐收敛沉降，阴气缓缓滋生升腾，世间万物正式告别盛夏肆意繁茂、向外舒展生长的状态，慢慢转向内敛沉淀，一步步走向成熟与收获。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叫做一叶知秋，万物有气。我们抛开俗常的立秋饮食习俗，不聊贴秋膘、咬秋吃瓜，深度聊聊立秋这个节气背后流淌了千年，独属于中国人顺应天时的生命文化密码。古人有言，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早在《淮南子》中就记载了这句充满东方美感的哲理。古时候皇宫里还有专属的迎秋礼制，等到立秋时辰来临，太史官便会高声禀报秋天已至，庭院里栽种的梧桐树会特意摇落一两片叶片，用一片落叶来宣告季节的更迭。大自然的转变从来都不会突如其来，夏日里草木向阳而生，拼命抽枝发芽，开花舒展，把所有能量向外释放，追求极致的生长。等到立秋降临，天地规则悄然改变，花草树木不再无休止的蔓延枝桠，养分顺着枝干回流根部，田里的稻谷玉米停止徒长，慢慢灌浆变得饱满，野外的花草褪去盛放的艳丽，慢慢归于平静自持。二十四节气是古人仰观天象、俯察大地总结出来的时间法则，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季流程环环相扣，没有任何一步可以跳脱逾越。夏天流过的每一滴汗水，用心耕耘的每一份付出，到了秋天才会凝结成饱满的果实。倘若夏日虚度光阴，疏于劳作，再怎么期盼，秋天也只会迎来空空荡荡的田地。在传统农耕时代，立秋之后，农户们便会改变耕作方式，不再大水漫灌催促作物生长，而是顺应天时，等待谷物自然风干成熟，耐心等待最佳的收割时间，绝不会违背自然规律强行催熟。这份懂得等待、知晓收敛、顺势而为的处事思维，早已刻进我们民族的骨子里。四季轮转自有周期，花开花落各有归期，世间万事万物都有着自己的节奏，没有永不消散的盛夏，也没有永久沉寂的寒冬。夏天的人生状态永远是向外求索，我们忙着打拼事业，冲刺目标，拓展边界，不停追赶外界的节奏，被内卷焦虑裹挟着一路狂奔。而立秋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两个字，收与静。现如今我们身处快节奏的时代，短视频填满碎片时间，无休止的工作任务压缩休息空间，我们习惯了一直高速向前奔跑，生怕一旦放慢脚步就会被旁人落下，长久处于精力发散、情绪紧绷的消耗状态，很少有人愿意主动停下来复盘自省、修整蓄能。可世间万物都遵循守恒定律， 花草树木尚且不能一年四季无休止疯长，我们普通人更没办法长期透支身心一直消耗。立秋的到来刚好给了我们一个名正言顺停下来的契机。所谓秋收，一方面是收获上半年努力换来的成果，另一方面更是收回四处分散的注意力，梳理一路走来的得失对错，那些赶路时被我们忽略的漏洞与问题，可以在这个时节静心复盘；那些长期高压带来的疲惫与内耗，可以慢慢抚平修补；那些盲目跟风做出的冲动选择，也可以在安静的氛围里重新审视权衡。我们要明白，收敛绝对不等于躺平摆烂，沉淀也不是放弃努力，原地踏步。庄稼只有收回养分，才能自立饱满；人只有收回浮躁的杂念，向内扎根蓄力，才能积攒力量，孕育属于自己的成果。因为向外消耗只会不断透支自我，只有学会适时沉静蓄力，人生的路才能走得平稳长远。中国人最高级的生存智慧，从来不是一味横冲直撞，而是张弛有度，该生长时全力以赴，该收敛时静心沉淀。天地四时拥有立秋，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旅途也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立秋时刻。年少时光如同盛夏，我们大胆探索，肆意试错，向外拓展认知与眼界，不顾一切奔赴理想。等到步入人生的立秋阶段，
2: 就要学着褪去年少的浮躁冲动，
1: 用阅历打磨心性，收纳过往的经验与教训，收获格局与底气。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先发散外放，在收敛沉淀最终慢慢成熟的过程。我们不必看着别人提前收获成果就陷入自我焦虑，田里的高

高粱和玉米成熟时间各不相同，每个人的人生花期收获节点本就不一样。立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真正成熟丰盈的结果一定离不开漫长时间的打磨。速成的事物大多单薄易碎，厚积薄发，循序渐进才是最踏实的成长方式。不妨借着立秋这个特殊的节气，主动给自己紧绷的生活按下一次缓冲键，减少没有意义的社交和精神内耗，留出独处安静的时光，放缓狂奔的脚步，整理生活，修补身心，为接下来的路途悄悄蓄能。一片梧桐落叶便能洞悉秋意更迭，一个传统节气足以照见人生百态。一叶知秋，万物有期，四时有序，起落有时，人生亦是如此。愿我们都能够读懂立秋深藏的东方智慧，学会顺应天时，做到张弛有度，在喧嚣浮躁的现实里主动收敛杂念，在独处沉淀中默默积攒力量，不焦虑，不急躁，不盲从，安静等待属于自己的收获时刻，从容笃定地奔赴人生的下一程成熟与丰盈。本期话题已就位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岳云鹏14岁开始在石景山的一个工厂给人家看门，干了1年多，后来学过电焊，在饭馆刷过碗，在海碗居和孔云龙一起当过3-4年的服务员，直至2004年遇见郭德纲，才开启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为了说好相声，他曾经在大冬天站在室外拿着法制晚报大声朗读练习普通话，在小剧场打杂时也经常通过看别人的表演来学习。在《欢乐喜剧人》第2季中，他凭借着优秀的作品

0: 和渐渐的表演风格深受网友和观众的喜爱，拿下了当年欢乐喜剧人总冠军，并于同年参加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和综艺录制。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岳云鹏在欢乐喜剧人中的优秀作品。
1: 谢谢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非常的热烈，我们心情十分的开心。
2: 嗯，
1: 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2: 忐忑什么呀？
1: 我们形式很简单
2: 啊，
1: 只有两个人往这一站。
2: 没错。
1: 哎，我们嘚不嘚嘚不嘚在那儿说。
2: 哎，
1: 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2: 哎，不，你等会儿，你这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1: 这个其实我
2: 什么就过去了。一乐就过去了，是怎么了？
1: 本来就是嘛。
2: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1: 您不错不错，
2: 您别说这个呀。
1: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2: 怎么着？
1: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2: 你哪只眼瞧瞧放桌子上了？
1: 你看看，
2: 我看什么？
1: 你看，
2: 你没动手。嗯，
1: 往后退，往后退，
2: 往后退，怎么了？
1: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2: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1: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2: 就是胖。
1: 为什么这么胖？
2: 嗯，
1: 家里条件好，
2: 小时候营养足。
1: 啊，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六代，
2: 你们家传六辈儿，
1: 六辈人都有钱，
2: 那是辈辈传。
1: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2: 我继承啊，
1: 都让他花。
2: 那是
1: 北京城啊，
2: 嗯，
1: 环环有房。
2: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1: 最喜欢买房吗？
2: 哎，这倒是，倒是。
1: 最喜欢搬家。
2: 哎不用，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你知道吧？
1: 对不对？
2: 对，房多。
1: 你看那个不是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
2: 废话，那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呢？
1: 对不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2: 搬了。
1: 搬哪去了？谁在提五环，我死这儿啊！
2: 不是，有钱是，哎。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1: 是特别想吐。
2: 你说你现在这，咱有钱不买五环的房子呀，是吧？
1: 五环不行。那搬哪去了？
2: 市中心前门。
1: 谁呀？
2: 我。
1: 搬前门去了？
2: 对，市中心。
1: 前门好啊。
2: 那肯定好。
1: 好地方啊。
2: 那是那是那是。
1: 我也住前门呐。
2: 你等会儿什么？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2: 你也住前门
1: 啊？
2: 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2: 哦，对，那儿住的好几万人呢，
1: 对不对呀？
2: 对对对对对。
1: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2: 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1: 谁呀？
2: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2: 你
1: 啊？
2: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1: 啊。
2: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哎，也是，一条胡同也好几千人呢。那，
1: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2: 我住八号。
1: 谁呀？
2: 可能是我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八号啊。
2: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
1: 啊，
2: 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看。
1: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2: 哎，我住的北房。
1: 谁呀？
2: 我怎么着吧？我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
2: 不是，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北房啊。
2: 咱俩都住一屋了。
1: 啊，
2: 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1: 哎，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2: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
1: 啊，
2: 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1: 谁呀？
2: 我怎么着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2: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
1: 啊，
2: 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1: 哎，您是铺什么盖什么呀？
2: 我铺。

0: 红褥子盖一蓝被子。
1: 谁呀？
0: 我。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窝呀。
0: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啊，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摆的街坊。
0: 啊，这被窝老是热乎的。好好好
1: 好。哎，你晚上跟谁睡啊？
0: 我跟我媳妇。哎，不是。
1: 谁呀？
0: 就我。
1: 这不巧了吗？
0: 没有，我也去转，找那边坐去转，盖你的主持去转，多缺德这人！我告诉你，
1: 生气了，你看，
0: 废话，占我便宜了，跑这半天啊！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嘿嘿。我过来，
1: 怎么了？
0: 嘿，月玲
1: 啊，
0: 哎，不开玩笑啊，
1: 没开玩笑啊。
0: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我爱听这句。
1: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0: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听我这也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吗？
1: 没有。
0: 哎，
1: 买不起呀。
0: 不是你住哪儿吧？
1: 我没房。
0: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1: 流浪。
0: 这么大一腕改流浪了
1: 啊？
0: 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1: 我住树上。
0: 哎，树上。鸟啊，得有准地方。
1: 准地方？
0: 哎，对，
1: 第三根叉
0: 这玩意儿，第几根叉也经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顶子的房。
1: 行，幸福大街。
0: 幸
1: 福大街。
0: 谁呀？
1: 你疯了吧？
0: 你管着吗你？
1: 怎么了？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
1: 啊？
0: 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
1: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啊？
0: 对，我也住幸福大街。
1: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住哪。
0: 你等会儿，
1: 对不对？
0: 你等，什么叫住吧？
1: 你住呗，
0: 你得问我呀。
1: 我问你什么？
0: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这怎么问的你啊？
1: 我问什么？
0: 你这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1: 我见过你啊。
0: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1: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0: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着？
1: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0: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1: 那怎么着呢？
0: 按我的来
1: 啊！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
1: 哦，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0: 我住幸福大街八号。谁问谁啊？
1: 谁？
0: 我问你。
1: 谁呀？
0: 我问你。
1: 那你问呢？倒是。
0: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1: 半号。
0: 半号
1: 啊？
0: 你半号是吧？
1: 对呀。
0: 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啊？
0: 我也住半号啊。
1: 咱俩住一块儿了。
0: 嗯，
1: 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能摆街坊啊。哎哎，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还是住这炕啊？
1: 我这人腰不好
0: 啊。腰不好，
1: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0: 对，他在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这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
1: 你也睡啊？
0: 对，我也那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1: 禁得住咱俩吗？
0: 你管着吗？问我。
1: 行，咱俩都住一炕上了，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等我回来晚，咱不能拜街坊。哎，您铺什么盖什么？
1: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片，准了一个夜壶。
0: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
1: 这你也住啊？
0: 我也铺一麻袋片，
1: 铺了塑料袋，
0: 塑料袋盖一麻袋片，整
1: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0: 管着吗？
1: 盖不住咱俩呀。
0: 你甭管，我也整夜壶，怎么着？甭废话，麻袋俩到。

0: 关键了啊！哎，你晚上跟谁睡啊？
1: 我跟你媳妇睡啊。
0: 这不抢睡？
2: 包袱在这儿呢。
1: 哎，你谁呀？
0: 你给我玩去！
1: 这不巧了吗？这不
0: 巧什么巧？
1: 哦，你也跟你媳妇睡？
0: 你废话！您这也没有啊？
1: 这么巧合吗？
0: 废话，您这换地儿不换人不行，知道吗？
3: 换地儿不换人。
1: 跟您开个玩笑。
0: 我跟你开吗？我
1: 夸夸你好不好？
0: 你还夸？你夸过我吗？你
1: 夸你爱浪费怎么样？
0: 夸我？什么叫爱浪费？
1: 你看看，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0: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1: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就这么说吧，只要加他的朋友圈，加他的微信，立马给你发10000块钱。真的？加微信吧，咱们来一个面对面建群，怎么样？我数到3，把手机掏出来，好不好？数到3啊，100。
0: 你这
1: 99，
0: 这得数什么时候？
1: 98，
0: 没一数到3，从100开始数啊。
1: 或者附近的人搜一下，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知道吗？
0: 不是，你
1: 来把手机掏出来，面对面建群，快点。
0: 不是你，
1: 快点。
0: 你真贱啊？
1: 当然了。
0: 行行行，啊。这古董。
1: 什么古董？就这还建群呢？
0: 啊，一样。
1: 拿出来，拿出来，建群了，快点儿！
0: 我操，就别去了，我们的钱
1: 放下。
0: 你看，这、啊，来，建群。
1: 这不行啊！
0: 我这能建。
1: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我们现在在录制《欢乐喜剧人》。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悦，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0: 我这手机挺贵的。
1: 别废话了、他自己上饭馆吃饭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0: 我能吃。
1: 点了一个炒鸡蛋，
0: 汤黄菜，
1: 炒黄瓜片，
0: 素的，
1: 炒肉片，
0: 荤的，
1: 炒木耳，
0: 山珍，
1: 炒黄花菜，
0: 多好啊。
1: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0: 对，
1: 一大桌子菜。
0: 您等会儿。
1: 自己一个人。
0: 您等会儿。
1: 我的天。
0: 您等会儿。一大桌子菜
1: 啊，
0: 俩木须肉，
1: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0: 啊！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1: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0: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1: 花钱吗？
0: 花钱没这么花的。
1: 这是自己
0: 讲排场，
1: 带朋友去吃饭。
0: 对，
1: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0: 那是。
1: 往那一坐，服务员
0: 啊，
1: 过来。
0: 怎么着？
1: 拿菜单。
0: 行，菜单。
1: 这菜单，您给您看看。
0: 来，
1: 我也不看了。
0: 嗯、啊，
1: 炒一本。
0: 炒啊。炒一本儿，
1: 各位炒一本儿。
0: 哎呦，
1: 什么叫炒一本儿？
0: 您说说，
1: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儿。
0: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1: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
0: 哎，这我会不会说话？
1: 先生，慢慢点点别的好不好？
0: 点点。
1: 服务员啊，我告诉你，
0: 什么？
1: 我要认字儿，我不就点了吗？
0: 我还文盲呢，我
1: 的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啊。
0: 你笑话谁呢？你
1: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想吃哪个就摁哪个。
0: 哎，这看吧。
1: 还有这个功能呢。
0: 来来来来，点吧。
1: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0: 便宜怎么说呀？
1: 都3位数4位数啊，
0: 成百上千了。
1: 这太便宜了。
0: 这便宜怎么了？
1: 先生，这菜还便宜啊？
0: 啊，
1: 后边有贵菜。
0: 还有贵？
1: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
0: 啊。
1: 我喜欢这个菜。
0: 这多少？
1: 这个8位数。
0: 这8位。
1: 先生，这个菜我们不卖。
0: 太贵了。
1: 凭什么不卖？
0: 这有啊。
1: 为什么不卖？
0: 这有。
1: 先生，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0: 这去你的。
1: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0: 好。
1: 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0: 有头回来的。
1: 我叫岳云鹏。
0: 是。
1: 他叫孙悦。
0: 哎，是我。
1: 孙老师。
0: 您老师。
1: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0: 谁呀？
1: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0: 哎呦，那可不敢当。
1: 就是您。
0: 啊，不敢当，不敢当。

0: 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1: 哎，不假，
0: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1: 不是你这甭拿这形容啊，
0: 知道的多呀。
1: 哎，不敢这么说呀。
0: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1: 啊，问我？
0: 如实的回答我。
1: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0: 好，
1: 行吗？
0: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1: 什么东西最贵？
0: 对，

0: 认为不对。
1: 您说，
0: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1: 哦，不要钱的。
0: 比如说亲情。
1: 亲情
0: 你能买到亲情吗？
1: 买不来。
0: 就算你再有钱，你拿着钱找你爸爸去了，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1: 哎，对，没有这要求。
0: 不像话，
1: 这难为老头了。
0: 你妈也不一定乐意啊。
1: 没有啊，
0: 这是亲情。
1: 哎，是。
0: 还有爱情。
1: 爱情怎么了？
0: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1: 不能。
0: 我觉得能。有钱就可以。
1: 对，
0: 有钱能使鬼推磨。
1: 你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
0: 啊，
1: 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
0: 啊，
1: 就像一盘散沙，风一来就散了。
0: 嚯，你还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1: 那是。
0: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1: 哲理还有歌呢？
0: 有歌啊。
1: 没听过。
0: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这里的山坡排对排，这里的山坡穿对穿，一起唱。
1: 这还一起唱？行，人家是这里。
0: 是吗？
1: 不是哲理。
0: 好。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1: 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0: 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那我
1: 怎么不可能这？
0: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1: 我的标准啊，就是那个，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0: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1: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0: 是个女的就行。
1: 哎，对，
0: 能看你就行。
1: 哎，对，
0: 也还可以，
1: 还行。
0: 这是爱情。
1: 哦，
0: 还有时间。
1: 时间怎么了？
0: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1: 哎，买不来。
0: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1: 老话。
0: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1: 停止。
0: 你能停住吗？
1: 我停不住。
0: 我能停住。
1: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0: 扣电池。
1: 哎，这什么人呢？这都太讨厌了。
0: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
1: 哎，你是讨厌了。是
0: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1: 哎，对了，
0: 换得来吗？
1: 换不来。
0: 不可能。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1: 我不想。
0: 为什么？
1: 没有财富。
0: 我的天哪。
1: 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0: 我也不想。
1: 你怎么不想啊？
0: 因为我正青春
1: 哟。这波还青春呢。
0: 那可不是吗？
1: 哎呀，
0: 这是时间。
1: 是。
0: 再有就是空气。
1: 哦，咱呼吸的空气。
0: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1: 这买不来。
0: 咱实话实说，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1: 不好。
0: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
1: 电视上播。
0: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1: 怎么改善呢？
0: 不看电视。
1: 对。哎，不看电视管用？
0: 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
1: 你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0: 没错。
1: 哎，
0: 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1: 没错。
0: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1: 从我做起吗？
0: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1: 太对了，
0: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1: 哦，绿色出行。
0: 当然了，
1: 倡导这个。
0: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1: 是
0: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1: 拦你？
0: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1: 你能警察薅你头发了？
0: 薅头发像话吗？
1: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0: 他拦住我了。
1: 拦你干嘛呀？
0: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1: 对呀。
0: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1: 为什么呀？
0: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1: 你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0: 那怎么了？
1: 没有。
0: 我那树叶子
1: 啊，
0: 密。
1: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蜜管什么用啊？
0: 不行吗？
1: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
0: 啊，
1: 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0: 树叶子不行吗？
1: 我跟您这么说吧，
0: 啊，
1: 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
0: 啊，
1: 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0: 嚯，
1: 您
0: 说的还真有哲理啊。
1: 那是。
0: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1: 哲理什么歌啊？
0: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1: 你啊，就别来了，行了。
0: 排对排，这里的山锅。
1: 哎，行了，你还搭理他？你们
0: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1: 废话，
0: 不会啊。
1: 对，
0: 不会回家学去啊。
1: 行，
0: 叫哲理啊，
1: 不是这里。
0: 哦，这里
1: 老哲理。
0: 哎， 这是绿色出行。哦，咱。

0: 不能浪费呀、
1: 啊。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0: 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
1: 是是是，
0: 我就不浪费。
1: 你怎么不浪费？
0: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那柜子里
1: 啊
0: 有两片感冒药，
1: 剩两片药，
0: 快过期了。
1: 哟，
0: 这我不能浪费。
1: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0: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
1: 哎呦，
0: 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药不够。
1: 您呀、啊，再坚持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0: 我的药不够。
1: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0: 反正不能浪费。
1: 您这就叫浪费。
0: 咱去饭馆
1: 啊，
0: 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1: 这叫观盘行动，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那天我去饭馆了，
1: 嗯，
0: 我说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1: 打包。
0: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
1: 哎，这不对、啊。
0: 天哪！
1: 说这凭什么不让打包？
0: 说的是啊，
1: 倡导
0: 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1: 为什么？
0: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问他，
0: 人家说了
1: 啊，
0: 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
1: 您这，
0: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1: 什么？
0: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1: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是吗？
0: 鱼香肉丝。
1: 行，
0: 还有很多肉丝。
1: 对，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0: 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
1: 吗？你废话，人家剩的，你不是要饭吗？
0: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1: 这倒是，我说说您吧，
0: 不能浪费。
1: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
0: 谁呀、啊？
1: 你，
0: 你还有脸说我呢？
1: 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0: 你就特别不环保。
1: 我怎么不环保？我
0: 长得就不环保。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见没有？你废水。
1: 我，
0: 对不对？
1: 我，
0: 你废电。你废衣，你废物，对不对？
1: 你废物，
0: 说你废物，什么都废。
1: 哦，物品
0: 啊、
1: 嗯，哦，废物。
0: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
1: 哦，家里趁点。
0: 富六代。
1: 哦，对。我们家富六辈。
0: 六辈人都有钱。
1: 嚯、哦！
0: 北京城的房啊，
1: 啊，
0: 一环一套。
1: 哦，每环一环一套。
0: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
1: 哦，二。
0: 三环三套，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1: 那
0: 哎，听过五环之歌？
1: 不停！不停！我告诉你，就为你这歌把房子卖了。我跟您这么说啊，您在那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啊？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0: 环环有房，
1: 哎，
0: 对不对？房子特别的大。
1: 那是
0: 他们家那院子啊。
1: 我们家有院。
0: 院子当中
1: 啊，
0: 两趟高速公路。
1: 我们家院里，我的天哪！
0: 其中有一套叫富宝高速，
1: 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0: 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1: 什么？那还一条呢？
0: 还有一条叫妈厨高速。
1: 妈厨是？
0: 就是你妈的。
1: 哎呦，没有，我妈到厨子那屋是吧？
0: 我没说出来啊。
1: 废话，你就这意思。我妈嘴也太馋了，我妈。
0: 反正是有钱呀。
1: 没有这个。
0: 他每天早上起来
1: 啊，
0: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1: 啊，谁都是洗的洗澡、啊。
0: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
1: 啊，
0: 有游泳池。
1: 哦，有泳。
0: 各位。
1: 哎呀，哎，对，哎，哎对，我小海豹我改了我还扑着呢，我还。
0: 老海狮。
1: 你给我去，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池，
0: 那叫
1: 浴缸。
0: 浴缸。
1: 哎，我们就
0: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1: 哎，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0: 他往里一躺，满了。
1: 哎，
0: 满了！
1: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0: 泡完了澡
1: 啊，
0: 开始去洗澡。
1: 我开始洗。
0: 哎呀，
1: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0: 对，
1: 我得洗澡。
0: 对啊，
1: 您这浪费水。
0: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1: 这有什么不一样？
0: 他一天洗三次澡。
1: 我爱干净。
0: 上午洗上半身
1: 啊，
0: 下午下半身
1: 是，
0: 晚上洗腰。
1: 哎。我活得真细致，
0: 那可不是吗？
1: 没听说过。
0: 这洗澡
1: 哦，
0: 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1: 我那我怎么骑不了啊？
0: 他骑自行车
1: 怎么了？
0: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1: 都瞧不见车了，
0: 好有画面是不是？
1: 没有啊，
0: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1: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0: 豪车
1: 那是
0: 一挂挡，噌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1: 啊
0: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0: 拦我干嘛？
1: 同志同志
0: 啊，
1: 靠边停车，
0: 靠边，
1: 把车窗弄下来。
0: 啊，把车窗弄。
1: 没办法，摇吧。
0: 啊，摇吧。哎，对对对对，嘿嘿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1: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同志
0: 啊，
1: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0: 哦，超标。
1: 罚款。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0: 罚多少钱？
1: 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0: 哎哎哎哎哎 哎, 哎, 哎, 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
1: 200块钱3分，
0: 我真行。
1: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0: 我这就出城
1: 旅游，出城玩去。
0: 哎，对，
1: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0: 来什么？
1: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0: 啊，景区，
1: 这个景区
0: 啊，
1: 一个炸。
0: 哦，一个炸，哎，
1: 一个炸。
0: 你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叫一个炸呀？
1: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0: 你等会儿，
1: 南方四个 S。
0: 啊，这就可以，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1: 那叫
0: 四 A 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我都踩地雷上了呢。我
1: 四 A 级景区，
0: 四 A 级，
1: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
0: 啊。
1: 没成想在景区里面
0: 啊，
1: 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0: 我办什么了？
1: 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0: 哎呀，哎呀，是什么？我的景区干嘛？
1: 波波七。
0: 什么叫波？
1: 波波七没文化，
0: 这叫 BBQ 吧？还波波七了还？你告诉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1: 就是露天烧烤。
0: 你说清楚了。
1: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0: 啊，景区里不让。
1: 管理员，管理员大爷
0: 啊，
1: 同志们，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0: 对，
1: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0: 你看看，
1: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0: 不能这样！
1: 快点，快点，快，都走吧，都走吧，
0: 轰走了，
1: 办点正事好不好？
0: 是啊，
1: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0: 是吗？
1: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大爷，大爷，
0: 啊、
1: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
0: 对对对，
1: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0: 大爷说什么？
1: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0: 大爷说什么呀？
1: 哲理的山路是。
0: 别说了。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无月月明中。当这抹清韵漫过窗沿，秋天的第一缕阳光而至。立秋作为24节气之第13个节气，它是时序更迭的刻度，藏着人们对丰收的绵长期待，迎来的是清风徐来，硕果见丰的成熟与安宁。赏秋景，晒秋凉，立秋日，悠悠岁月里的质朴风俗依旧清晰可感。此刻在秋光轻抚下，眼角承接金风，窗棂收纳玉露，与周围的秋意温柔相拥，让我们携梦前行，目光如炬，向着硕果累累的远方笃定奔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3: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0: 1971年年初，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郭沫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甲二。后藤甲二此次访华的目的是邀请中方参加两个月后在日本召开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组成，正式向组委会报名参赛。而这一决策不仅事关一场体育活动，背后的情况极其错综复杂。这一时期，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国此时在世界外交格局中形势严峻，各种反华势力蠢蠢欲动。中美关系虽有缓和的迹象，却也依然紧张。毛泽东主席时常陷入思索，要如何采取适当的措施突破中美关系目前微妙的僵局。
1: 当时我们实际上跟欧洲国家、跟亚非拉的国家已经建立起来了很多的这种外交关系，但是国际社会是二战结束以后谁在主导这个国际秩序、国际体系，是美国。那么怎么样打开跟美国这个交往的之门，这在毛泽东、在周恩来他们第一代领导人心里边已经开始酝酿怎么样开放的问题。
0: 1971年2月2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了题为《建构和平的外交政策年度报告》。报告用专门的章节讨论了中国问题，表示美国准备与北京对话，美国乐于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扮演一个建设性的角色。这份报告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称呼中国，在美国官方文件中还是第一次。然而就在这份报告发表前不久，美国军队配合越南南方傀儡政权在老挝南部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企图切断越南北方的交通线胡志明小道。中国政府对美国的侵略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增加了对越南的经济军事援助。虽然尼克松总统发表了题为《建构和平的外交政策年度报告》，但是周恩来总理依然在3月亲自率领党政代表团访问河内，鲜明地宣布中国的立场。如果美帝国主义沿着扩大侵略印度支那战争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人民决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而在此同时，中国也通过一定的渠道向美国传达了继续缓和关系的信息。4月4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约见挪威大使时表示，尽管发生了美国在老挝升级印度支那冲突的事件，中国迟早都必须要和美国会谈，尤其希望能同基辛格会谈。美国方面也是这样，为了避免一年前柬埔寨事件的重演，尼克松也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这个行动不是针对中国的，不应理解为对中国的威胁，竭力缓和这个事件对中美关系的冲击。从这些微妙的外交小步舞中可以看出，经过2年时间的反复观察和小心试探，1971年初的中美关系已经到了坚冰即将打破的时刻。但是对于两个多年处于敌视和对抗状态的国家来说，要实现关系的真正好转，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因此，即将在日本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对于当时的中国有着非凡的意义。自1966年以来，中国还尚未派团出国参加国际体育竞赛。另一方面，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是代表国家的，也是代表人民的。当时有关方面对是否赴日参赛有两种不同意见，不赞成的占多数，理由是获悉国外敌对势力企图对中国队参赛进行破坏活动，去了危险性很大。周恩来以极大的耐心说服了不同意参赛的一方，并书面报告毛泽东。出于对外交全局的考虑，毛主席作出批示说，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

0: 中国乒乓球队确立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展开紧张的备赛训练。周恩来总理主告参赛运动员，要友谊第一、技术第二，做到胜不骄、败不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外交动态，他在阅读国务院提交的报告时特别注意到，北京已派了中国乒乓球队到日本去参加国际比赛，几年来中国参加这类体育活动还是第一次。此时美国乒乓球队也派出了九名队员出征日本名古屋。3月28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幕。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队员们精湛出色的技术水平，得体大方的精神面貌令人瞩目。他们积极地同各国乒乓球队来往。日本朝日新闻认为，中国运动员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发挥了外交使节的作用。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传来了消息，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听说中国邀请了一些国家的球队在日本乒乓球世锦赛之后到中国访问，于是美国队向中国队表示友好，并提出希望访华。中国乒乓球体育代表团把这一情况汇报回国，因为此事关系重大，毛主席决定做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就在这时，发生了一段意外插曲。4月4日，中国乒乓球队乘坐的一辆大巴车缓缓启动，准备从训练馆前往比赛地点爱知县体育馆。这时，一位披着长头发的外国运动员正在东张西望，显然没有找到自己球队的汽车，阴差阳错的他跳上了中国乒乓球队乘坐的大巴车。这是美国运动员科恩，当时他只有19岁，一头长发，穿着当时美国最流行的喇叭裤，一副嬉皮士的打扮。他倒是毫不拘束，向中国运动员致意。虽然心里好奇，但是中国运动员们谁也没有说话，因为中美两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中国人在国内受到的都是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教育，大家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应对。直到快到终点时，世界乒乓球冠军庄则栋叫上翻译，主动向科恩走了过去。为了表示友好，庄则栋送给科恩一幅杭州织锦。等到达目的地时，敏感的新闻记者发现科恩从中国队的车上下来，万分惊奇，赶紧拿起照相机一阵猛拍。第二天，庄则栋与科恩的照片占据了日本各大媒体显著位置，兴奋不已的科恩拿着庄则栋的礼物到处说，这是中国人送的，是世界冠军给的。为了表示感谢，科恩准备了一件印有和平标记的运动衫回赠给庄则栋。有记者问科恩是否想去中国，科恩回答，我想去任何一个我没去过的国家，包括中国。当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队员李富荣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幕。
1: 庄则栋可能他也比较热情的，他也当时思想也不是那种很拘束的呢，所以这样的话他的更坑呢，就能够接上头来了。
0: 美国代表团在接到科恩的汇报后，向中国代表团提

0: 出了正式请求，美国乒乓球队希望能访问中国。一纸报告很快就放到了毛主席的案前。早在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开赴日本名古屋的时候，毛主席就预感到会出现某种重大的机会，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催促新华社参考资料，一出来就送过去。当听到庄则栋与科恩的新闻时，毛主席让工作人员把内容足足念了两遍，说了一句：“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两天以后，4月6日，第31届世乒赛就要结束了，历史性的机遇稍纵即逝。中国外交部和国家体委酝酿许久，还是更倾向于时机尚未成熟，并联合起草了一份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毛主席在这份文件上画了个圈，但是在当天深夜，他改变了主意，重新做出决定，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
1: 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呢，是通过邀请美国乒乓球队，以两国人民的交往啊，作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一个信号，而不完全是通过秘密外交，啊，这个就意义很重大。他说中美两国当时已经啊都准备改善关系，啊，他是在这个背景下啊出来的。
2: 第一代领导集体敏锐地看到了这个乒乓外交所具有的特殊的这个功效和作用，果断地就邀请在日本参加这个乒乓球赛的美国运动员可以到中国来访问。这也是国际关系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经典的案例，体现了我们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这个高超的战略艺术和远见卓识吧。
0: 一时激起千层浪，中国政府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的消息迅速在中美两国以及世界各地引起强烈的反响。尼克松和基辛格在接到报告后的第一个反应都是又惊又喜，随即毫不犹豫地批准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他们心里十分清楚，这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体育事件，而是一个重大的外交转折即将发生的信号。
3: 对这个中美关系的缓和啊，对这个其中任何机会的把握，基辛格都是参与讨论的。
0: 日本时间4月7日下午4点，中美两国乒乓球队的负责人已经在磋商访华的日程和路线了。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日本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登出消息。周恩来总理在转给毛主席的一份报告上写道，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31届国际比赛的消息。4月9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一行15人和3名记者从日本启程访华。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之后，他们受到了非常友好和亲切的接待。4月13日下午，18000名观众来到首都体育馆观看中美乒乓球队比赛。中美两国运动员交换队旗并互赠纪念品。欢迎仪式结束后，中美两国运动员进行了友谊比赛。中国运动员柯正云对美国运动员霍华德。柯恩对邱延良，

0: 在整个比赛过程中，观众不断为两国运动员的良好球艺鼓掌。当时在中国外交部担任翻译的唐文生，全程坐在周恩来总理身后做翻译。
1: 他们那儿最好的运动员就是他的女子单打冠军，我们就安排了我们的一个女子冠军，这个李赫楠去跟他比赛。李赫楠呢打得很漂亮，输得很自然，所以我当时坐在总理后面做翻译。李赫楠打完了以后，总理马上扭头，我坐他后边嘛，跟我说，你现在下去找到更衣室休息室，你告诉李赫楠我谢谢他。因为中美的乒乓球技术啊，是当时是不小的差距，他们也有的人担心，如果这次场场就所有的都输了，回去这饭碗怎么办，是吧？因为也是要凭自己的技术吃饭的。所以当时呢，主席了解到这个情况，就说不要给他们推光头，而且要教他们技术。
0: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正式来访的美国代表团。美国运动员们按照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的日程表，游览了长城、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
1: 很淳朴善良，又特别好奇，过去从来没来过。就是说在日本，名古屋曾经跟庄则栋交换礼物的，从新桥饭店步行去了天安门广场。他回来很得意地说，我吸引了几百人跟着我，他说那么多人跟着我，但是他们对我很友好。
0: 这些活动增进了两国运动员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友谊，同时也为两国政治家借机进一步改善关系创造了良好的气氛。而在这一系列活动的背后，是毛泽东主席的关注和周恩来总理在第一线的亲自指挥，甚至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关于中美乒乓球友谊赛实况转播稿，也都经过周恩来总理仔细审阅并加以删改。
2: 那么体育呢，应该是不是非常敏感的，相当于人文交流，是吧？这样一个状态，在政治关系紧绷、在这安全关系非常对立的状态下，通过体育外交来打开两国紧闭的大门。
0: 4月14日，这些年轻的美国队员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一同受到接见的还有加拿大、哥伦比亚、英国、尼日利亚乒乓球队的队员。周恩来总理在跟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会谈的时候，特意引用了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的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来表示对他们的欢迎。他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当时唐文生就坐在周恩来总理身后，现场翻译了这段话。
1: 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东大厅很大呀，而且好多记者站在那一大排，但是鸦雀无声。我觉得当时讲的时候有一种庄重感，就是我们中国的总理代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人民也对世界人民说的一句话。
0: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应邀访华，打开了中美两国友好往来的大门。周恩来总理的举动和谈话很快传到了白宫，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明白了中国式的外交艺术。

0: 就在周恩来总理亲自欢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当天，尼克松总统宣布了同中国缓和关系的5个步骤，其中包括结束已经实行了20年的中美两国间的贸易禁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等等。
1: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ve had great differences. We will have differences in the future. But what we must do is to find a way to see that we can have differences without being enemies in war.
0: 基辛格在获悉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后认为，中国已经承担了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义务，而且保证将友好的对待来访的使节。中国通过邀请不代表任何一种政治倾向的乒乓球运动员的访问，使中美关系即将到来的转折成功地避免了对美国国内舆论造成刺激，同时也有助于中国国内的干部和群众逐步适应这个转折。总之，他认为乒乓外交的精彩表现堪称周恩来总理的代表作。
2: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70年这么个大概可能20多年的一个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中美是一个敌人的一个身份定位啊。那么其实你会看到这个中美之间基本上没有贸易啊，也极少有人文的这个来往。那么其实呢，这个对于中国对于美国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损失。那么过去50年的历史表明呢，中美合作呢啊，对于推进这个发展呢，我觉得还是非常这个重要的。
0: 乒乓外交突破性的将中美关系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在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对前景充满憧憬的时候，1971年4月底，他们收到了周恩来总理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发来的口信。目前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正在重新开始，但是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进行直接晤谈。这极大地鼓舞了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的信心。经过一番仔细的考虑和斟酌，尼克松总统再次公开表达了自己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愿望，并且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谈。1971年5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外事工作会议上颇有诗意地说，4月7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把乒乓球一弹过去就转动了世界，小球转动地球，震动世界。从此国际政治领域诞生了一个新奇的名词，乒乓外交。这一乒乓小球的转动引起了国际形势的连锁反应，从而为中国外交带来了积极的效应，让中国逐渐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了有利的地位。1971年6月的一天傍晚，中南海游泳池旁的书屋中，周恩来总理和黄华大使正在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在谈到即将展开的机密行动时，毛泽东突然笑着对前来汇报工作的黄华大使说，黄华同志，你也失踪吗？于是这位本将前往国外就职的大使突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将自己关在钓鱼台国宾馆里1个多月，潜心为接下来的任务做准备。此前毛泽东主席部署 成立由周恩来、叶剑英和黄华组成的三人领导小组，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确保行动万无一失。一出外交史上的机密行动，在各方的配合下开场了。1971年7月，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正在进行一场外事宴会，觥筹交错间，巴基斯坦总统叶哈亚汗一把拉过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好像在低声交谈些什么。突然，基辛格手捧腹部，表情痛苦，连叫难受。叶哈亚汗总统立刻高声宣布，伊斯兰堡的天气太热，影响了基辛格的健康，请他去总统别墅休养两天。在叶哈亚汗总统的喊声中，基辛格高调地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中。然而，基辛格的健康丝毫没有问题，他甚至早已计划，我要装得越痛越好。原来，这是巴基斯坦总统叶哈亚汗协助基辛格自导自演的一场戏。就在到达巴基斯坦之前，基辛格一路上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访问，而他真正的任务却是从摄像机和闪光灯面前消失，进行一场绝密转移，目的地中国。夜晚回到住所时，基辛格失眠了，这是他任职以来的第一次，因为他即将与美国完全断绝联系，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他极力想象将会遇到何种状况，他开始感到有些没把握了，这也是他任职以来的第一次。
3: 当时基辛格呢，他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照理说在整个一个对外政策方面呢，应该由国务卿来办，但是当时国务卿并不给力，那么掂量来掂量去，最后还是选择基辛格，从他的阅历，从他的这种思维模式，而且呢跟尼克松走得又很近，比较这个亲密的，就是无话不谈的长官和这个随员的之间关系。
0: 几个小时后，7月9日凌晨4点，此时的伊斯兰堡查克拉拉机场，没有人注意到几双眼睛正透过飞机的窗帘缝，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几分钟之后，两辆黑色汽车悄然驶来，一个全身是黑的人下了车，低着头快步向飞机走来。
4: 我们当时只看到这个一个肥胖的一个人出来，啊，戴了一个大的大檐帽子，戴了一副很宽边的大的黑色的墨镜。
5: 他们六个人，他还带了两个所谓安全官吧。每人提了两个大黑箱子，挺厚的，攥在手里头，好像就是跟他的命也差不多了。
0: 如此滴水不漏的安排，本该是万无一失。然而，就在基辛格登机时，正巧被伦敦《每日电讯报》的记者贝格亲眼看到。
6: 有个记者在机场看到他了，知道吧？但是他没带相机。而且他走得很急，他叫他基辛格博士，结果他也没搭理啊。然后他就报告给总编，知道吧？结果那个总编说你糊涂了啊，你眼睛花了，就把他打回去了。
0: 一条本来会震惊世界的特大新闻就这样消失了。基辛格登上飞机，一眼就看见了专程来接他去北京的四位中国外交部官员，他们是张文进、唐文生、王海荣和唐龙斌。原来基辛格尚未到达北京就已经接受到了中方的礼遇。
7: 基辛格来的时候，我父亲去巴基斯坦接的嘛。当时这个定的名单是我父亲跟母亲都是参加这个接待工作的。我母亲她是包括什么后勤啊之类的这些事儿，但是我父亲先知道的，我父亲都没跟我母亲说。
0: 同样为了保密，基辛格的两名特工事先对此一无所知。当他们看到几个穿着中山装的中国人在飞机上，吃惊不小，因为根据他们接受的训练，中山装是敌方的制服。

0: 中美关系的渊源可以拉得很长了，包括我们的这个解放战争，包括后来的朝鲜战争敌对，后来以至于美国这个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那么到了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前，那么这种敌对关系应该来说根深蒂固。
1: 刚刚见面，双方都有些紧张。此时基辛格突然意识到一件事，这让他对这次秘密旅行的预感更糟了。
2: His assistant had forgotten to pack any shirts for him, and so on the airplane, even as he was thinking about these momentous events and getting ready for his meetings and talking to the Chinese who were accompanying us, including Zhang Wenjin and others, he was very upset he had no shirts.
3: I took such care to have a clean set of shirts in China that I put them in a separate bag, and then I left that bag in Pakistan. So I had to borrow the shirts from members of my team, all of whom were much taller than I was.
1: 当飞机飞越国境的时候，基辛格的助手温斯顿·洛德做了一件让基辛格永远无法原谅的事。
2: Just before the plane left Pakistani airspace to go into Chinese airspace, I went to the front of the airplane so that when the plane went over the Chinese border, I was number one, and Dr. Kissinger was behind me. He has never forgiven me for that.
1: 1971年7月9日12点15分，基辛格乘坐的飞机准时降落在南苑机场，来接机的是叶剑英等人。没有仪式，简单寒暄过后，叶剑英元帅陪同基辛格坐上了红旗轿车。经过天安门，基辛格一行人从窗帘后面向外望，看到街道宽阔整洁，除自行车外车辆稀少，这和他们想象中人口稠密、到处长满庄稼的中国似乎并不太一样。最终，红旗车停在了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为了让美国客人住得更加舒适，周总理特意在此做了细致的安排。5号楼门前摆放了几十盆漂亮的鲜花，这是工作人员特意从中山公园的花房里借来的。在基辛格起居室的陈设柜里，还特意放了10多件名贵的古玩。美国客人喜欢喝酒，周总理安排工作人员在房间的会客室设置了一个酒台，放上了富有中国韵味的白酒。但很显然，这些客人并没有心思品尝，他们都分外紧张。原计划先休息半小时再下楼吃饭，结果不到5分钟他们就都下楼了。
4: 他们刚来对我们可不放心了，他们要商量问题又怕我们窃听，这小树林里头那个散步小声的说说，其实我们根本就没安窃听器，主席以前说过我们不做这种事情。
1: 当听到叶剑英元帅传达4小时后周总理会亲自到钓鱼台国宾馆时，基辛格感到十分惊讶，
5: 又兴奋又紧张，因为他没有想到啊，总理居然会亲自到他的宾馆来，而不是他去见总理。
1: 会谈前夕，周恩来又把以前所有的资料都重新看了一遍，重温了过去几周美国发生的每一件事，然后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些要点，这就是他会谈时带去的所有材料。下午4点20分，周恩来到达钓鱼台5号楼，见到了早早等在门口的基辛格等人。基辛格是这样描述周总理的：他面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周恩来总理与基辛格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周总理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人员20几年来第一次握。

0: 手。随后基辛格开始介绍他的助手，当介绍到自称第一位进入中国的美国外交官洛德时，周恩来总理用略带高兴的语调说，你的夫人是中国女士，这一次你是来到岳丈大人家了。一句话引得大家都笑了，现场的气氛顿时轻松起来。但此时跟随基辛格的两名特工仍旧面无表情，显得异常警惕。时任外交部翻译的唐文生曾多次出入各种外交场合，看到这样的场景也难免感到有些反常。
1: 我第一次看见就是安全官啊、保镖啊进来参加会谈，他两个就坐在他后头，每人提溜着他那个箱子，寸土不离。
0: 来到会议室落座之后，基辛格马上拿出一沓文件，大概有七八寸那么厚，他开始一页一页念起开场白来。一段时间后，基辛格放下稿子，想展示一下口才。他说，今天全球的趋势使我们相遇在这里，已有很多人访问过这个美丽的国土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神秘的国土。听到这儿，周恩来举起手说道，不不，并不神秘，熟悉了就不神秘。
2: 周总理的回答也很巧妙，就是说隔膜，但是中国并不神秘，那是因为你们的政策，如果你们政策改变，那中国还是中国，一点也不陌生，它还是一个文明古国，还是一个有着伟大历史和伟大人民的一个国度。
0: 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可以随便交换意见，何必照本子念呢？基辛格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在哈佛教了那么多年书，从来没用过讲稿，最多拟一个提纲，可这次不一样，在周总理面前我念稿子都跟不上，不念稿子就更跟不上了。基辛格的一番回答使会议的气氛轻松了许多。
1: 跟他来的第二号人物是约翰·霍尔德里奇，他是中国问题专家，他就是建议基辛格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要明确表示美国政府不谋求台湾独立的这种主张。但是基辛格呢，他讲了很长一段，这个我们来到了神秘的国土啦，如何如何，最后这个基辛格讲出来了，我们不谋求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者台湾独立。在他讲完了之后，总理马上说，好，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谈了。也就是说，这就奠定了双方讨论的基础。
0: 会谈中，基辛格很快发现，和周总理谈判的最好方式是直截了当提出合理主张，然后坚持到底。这与以往一点点让步的外交技巧大不相同。有时，基辛格甚至拿出内部文件给周总理看。此时面对面的两个人在思想意识上是敌人，但双方态度之坦率，即使在盟友之间也是很少能做到的。
3: 两天会谈呢，中美双方主要是谈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但是大部分时间双方主要谈国际问题，因为周恩来总理关心的是我们国家的安全环境。
0: 当谈到印度支那问题时，周恩来直率地指出，美国朋友总是喜欢强调美国的体面尊严，你们只有把你们所有的军事力量通通撤走，一个不剩，这就是最大的荣誉和体面。
1: 双方还是很严肃的摆出了各自的立场。基辛格呢也是主点的，他认为他是反驳，就是阐述美国的立场，这个应该是比较严肃的。
0: 在有限的48小时里，周恩来总理特意提到了尼克松关于五极世界的演说。三天前，尼克松在美国堪萨斯城的演讲中有意谈到了中国问题，他指出世界上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

出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大力量中心。这场演说在西方并没有立即引起注意，不过在北京他得到了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周总理回应说，中国在经济上比较落后，即使将来强大了，我们也不做超级大国，中国珍视自己的独立，准备好

0: 就在基辛格为自己的不利处境担忧时，周恩来总理的一个举动令他颇感意外。周恩来得知情况后，无意利用对方的不利地位，而是以他特有的风度让中方工作人员将演讲稿复制多份给基辛格等人。
1: And above all, he had tremendous charisma, great presence. He could handle history, he could handle philosophy, he could handle strategy, he could handle tactics. Mr. Kissinger has said he is the most impressive world leader he has ever met.
0: 其实在这次至关重要的中美会谈中，毛泽东主席是中方的幕后总指挥，会谈的一切进展也都尽在掌握。第一天晚上的会谈持续到11:30才结束，周恩来总理连夜去向毛主席做了汇报。当谈到美国还想在台湾保留点军队的时候，毛主席说，猴子变人还没有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经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
2: 那当时毛主席就是这样一个考虑，就从国家利益出发，现在必须把中美关系稳定下来。那么中间呢有大难题，台湾怎么办呢？哎，就做一个尾巴，先搁置，先留下来。那个，而且按照毛主席这种视角，他也觉得台湾问题迟早是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解决的。
0: 1971年7月10日上午，基辛格一行人进行了本次访问唯一的一次外出活动，参观故宫博物院。那些气势恢宏的建筑群和几千年来巧夺天工的文物，让美国客人惊叹不已。游览故宫期间，中方还特意安排一名记者给大家拍照留念。然而基辛格的表情却不太自然，直到此刻他还在因不合身的衬衫耿耿于怀。
1: The shirt looked very funny on Mr. Kissinger. It looked like a penguin walking around, so he was upset about that.
0: 拍了几张照片后，基辛格开玩笑说，还是少照几张为好，否则白宫知道以后会以为我们在这里只顾着游山玩水，不务正业。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游玩归来，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为这次访问起草一份公告，正是这份公告引起了中美双方的争议。
3: 双方关于这公报怎么说，这个尼克松要来啊，美方就要求说中国提出邀请，然后尼克松来，中方就说是你自个儿想来，这就相持不下。
4: 最后还是总理加了霍希两个字，就是大家都说是妙笔生花呀。霍希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愿望，周恩来总理邀请他怎么样怎么样。基辛格脑子也很快啊，他说哦，那我后边也加上愉快的接受了邀请，这样就算是圆满的写出了这个公告。
0: 会谈接近尾声时，周恩来花了点时间告诉基辛格，在他断绝外界联系的这两天内，北京新收到的国际消息，这也是他特有的风度。
5: Our Prime Minister John Lai was a man of superior intelligence, very courteous behavior, very warm contact with people. He was extremely thoughtful about personal little things that.
0: 周恩来总理离开之后，基辛格一行与其他中国代表愉快地共进此行最后一次午餐。与两天前不同的是，紧张的气氛一点也没有了。基辛格甚至注意到，通常没有表情的叶剑英元帅此时脸上也浮现出笑容，而之前表现出如临大敌的两位特工甚至对中国依依不舍。
2: 基辛格后来不是又来了吗？那个有一个美国朋友讲说，这台小老弟说我还要去，后来就不让他来了。那太开心了，在中国。
0: 基辛格一行离开的当天，中方的接待人员还发现，他们摆在客房中的香烟、糖果等，全都被这些美国。

0: 国客人们带走了。7月11日中午，叶剑英元帅为基辛格一行人送行，途中叶剑英向基辛格讲述了他当年参加革命的情景。叶剑英感叹道，在长征途中，谁都没有梦想到这一生还能看到胜利。我们认为我们的斗争是为后代人的。这时所有人刚好走到飞机的舷梯脚下，叶剑英接着颇有深意地说道，可是我们到这里了，你们也到了。临行前，基辛格真诚地说，他是带着希望而来，带着友谊而去的。访问的成果超过了原来的期望。
1: I consider myself very lucky to be able to participate with a number of great men in doing something new.
0: 这次特殊的秘密旅行让基辛格想到了几百年前从西方到中国探险的马可·波罗，所以这次行动的秘密代号为波罗行动。
2: 波罗行动呢，主要是考虑到当年马可·波罗意大利人访问中国，那么他们美国认为这是一次巨大的探险，从来没有美国官员，政治上的官员49年以后踏入到中国的领土，他认为至少这个也是探险。
0: 4天之后，1971年7月15日，美国当地时间晚上7点，尼克松总统突然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笑容可掬地对美国观众说：“我派遣基辛格在最近的世界之行中前往北京，以便同周恩来总理会谈。”我现在宣读的公告将同时在北京和美国发表。
3: Knowing of President Nixon's expressed desire to visi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emier Chou Enlai,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extended an invitation to President Nixon to visit China. President Nixon has accepted the invitation with pleasure.
0: 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这个被美国报界称作尼克松震撼的公告令全世界目瞪口呆，一位美国总统就要访问中国，这在中美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尤其是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就将实现总统访华，这在外交惯例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4: 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应该正式启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它应该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不仅实现了中美高层正式的面对面的直接的接触，而且它第一次踏上了这个新中国的国土，有破冰的意义。
0: 一位美国使者踏上北京这块神秘的土地，不仅震动了新闻界，而且一夜之间改变了国际政治结构。基辛格这位美国使者也必然因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推动者之一而载入史册。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

0: 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加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您好，欢迎乘车。
4: 您好，欢迎光临。
3: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5: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在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难免在生活里陷入自我拉扯，一边渴望安稳停靠，一边又忍不住想挣脱眼前的束缚，心里藏着无处安放的疲惫与迷茫，常常在进退之间反复徘徊，害怕停留会困住自己，奔赴前路又畏惧未知的风浪，总想找一处能卸下所有紧绷情绪的角落，躲开喧嚣纷扰，独自消化心底积攒的委屈。可逃开现实片刻后，终究还是要回头直面琐碎日常，那些藏在心底的纠结与孤单，只有自己能彻底读懂。短暂的躲避从不是长久的解法，只能慢慢学着与内心纷乱的情绪和解。
10: 在这

寒冬街头，冷风裹挟着寒意扑面而来，孤身走在空旷路上，周遭灯火热闹，却融不开半点心底的寒凉。曾经相伴的身影早已消失在人海，回忆翻涌时，只剩独自承受落寞。过往温存都成刺心的碎片，无人并肩分担心事，只能任由孤寂裹住全身。冷暖得失皆自己扛，城市再繁华也衬得身影单薄。风吹不散心头遗憾，徒留满街清冷与挥之不去的怅惘。漫长夜色里，所有思念与心酸都只能默默藏在无人看见的心底。你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投入感情时总倾尽全部真心，倾心眼前温柔，把满心柔软尽数交付，却总在热忱褪去后独自承受落差带来的难过，受过的委屈无从言说，深夜反复回想相处点滴，明明早已察觉疏离，却仍舍不得放下过往牵绊，内心敏感又执拗，习惯独自消化眼泪，旁人难懂心底脆弱，一次次期盼又一次次落空，慢慢学会藏起所有期盼，不敢再毫无保留奔赴一段感情，只剩满心难以抚平的伤痕。

人海相逢，从无既定轨迹，兜兜转转遇见谁，错过谁，皆由缘分牵引。曾以为相守能抵岁月漫长，却难免面临别离离散，纵有万般不舍，也无力扭转际遇。世间爱恨悲欢自有定数，强求只会徒增煎熬，不必执着纠结得失，遇见已是难得的馈赠，聚散随缘，不必耿耿于怀，看淡离合起伏，珍惜每一段擦肩相逢，坦然接纳命运安排的所有相逢与别离，心宽方能放下执念，平和看淡世间所有深浅缘分。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巷口旧物藏着过往细碎回忆，一段同路终究走到了分岔路口，那些并肩走过的朝夕，连同路边寻常光景都刻进心底，分开后总在相似场景下一时回望，明明清楚再也回不到从前，却忍不住贪恋曾经相伴的暖意，遗憾没能走到长久终点，所有温柔片段只剩独自反复回味，人海再难寻相似身影，只剩旧景提醒遗失的陪伴，万千心事无人倾诉，只能把遗憾悄悄收进岁月深处。

我，别去追着太阳的以后，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富有，都实实在在，无需拼凑。你是我这里。

四季更迭往复，年年花开叶落循环往复，身边却早已少了当初相伴同行之人。春日共赏樱花，夏夜并肩吹风，秋时同看叶落，冬日依偎取暖的画面仍清晰留存心底。岁月不停向前奔走，所有朝夕相伴都沦为过往回忆，独自熬过一轮又一轮冷暖。风景年年相似，身边光景再也不复当初，满心思念无处安放，只能任凭四季轮回冲淡心底那份长久挥之不去的惦念与遗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山野间藏着纯粹直白的爱慕，清风与长路都见证质朴心动，爱意不必刻意遮掩，坦荡诉说心底倾慕。山间烟火温柔绵长，年少情愫热烈又干净，没有俗世繁杂算计，只盼心意互通，朝夕相伴。山河辽阔抵不过一份赤诚欢喜，这般纯粹的感情格外难得。历经世事之后再回望，愈发怀念这份不加修饰的真心，简单的偏爱才是人间最动人的。

0: 人生路上起落无常，幸得有人相伴，熬过无数难挨时刻。失意时有人宽慰，迷茫时有人陪伴，那些一同扛过风雨共享欢喜的岁月都格外珍贵。纵使后来人生分道，各自奔赴不同前路，那段彼此支撑的时光永远刻在心间，不必惋惜离别，相逢相伴已是莫大馈赠。往后孤身前行，想起曾经有人共度坎坷，心底便始终留存一份温柔底气，坦然面对往后所有孤单风浪。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回望这一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北宋元符3年正月初八，年仅25岁的宋哲宗病逝。哲宗没有留下子嗣，也没有留下遗嘱，新任的皇帝只能从哲宗的兄弟中挑选。宋神宗共有14个儿子，当时在世的只有5人。宋哲宗去世当天，向太后火速召集几位重臣，向他们哭诉：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是历代择君的传统原则。宰相张敦建议立哲宗的同母胞弟简王，太后不乐意。张敦又说，若论长幼，则身王当立。但是身王眼睛有疾，向太后认为不便为君，依次则当立端王。张敦坚决反对，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个被当朝宰相称为不可以君天下的端王，却偏偏被选中，他就是宋徽宗。也正是在他的统治时期，一度因为太祖以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形成的盛世繁荣，开始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宋徽宗究竟有多么轻佻，竟至于断送了祖辈留给他的江山呢？他君天下之后，宋朝又究竟面对着怎样的内忧外患？河南开封，曾经的北宋皇城汴京。公元1100年，北宋的第7位皇帝宋哲宗突然驾崩，让这座城市顿时陷入一种悲伤与恐慌。国不能一日无君，匆忙之中，向太后从5位候选人中选择了端王赵佶继承皇位。原因是先帝生前曾说过端王有福寿，且性情仁孝。大臣们看出太后的意思是立赵佶，正符合宋哲宗的意愿。事已至此，认为端王不可以君天下的宰相张敦势单力孤，无法再争。于是向太后宣旨召赵佶进宫，在哲宗灵柩前即位。赵佶就是宋徽宗。
3: 宋朝皇帝啊，子嗣不昌，普遍状况。

0: 哎，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就是两宋的这种地位，它尤其是在继皇位的时候，很多时候出现这样一种就是说很仓促的这种状况呢？就是因为他没儿子，好多皇帝没儿子。大概我统计过吧，大概有37%的皇帝是没有儿子的，就一直没儿子，没儿子怎么办？那你就得选其他的宗室来继位，选其他的造将人来继位。你这样就是肯定就是说，像这徽宗继位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匆忙呢？就是因为原来根本就没有徽宗什么事儿，怎么轮也轮不到他。可是后来呢，这个皇太后就认为就是说，跟这个就是几个大臣一合计，就是说，哎，赵佶就继位了。
1: 赵佶在向太后面前乖巧顺从，礼数周全，向太后很喜欢他。另外，向太后对于张敦为首的官僚早已产生了极端不信任感，所以明知赵佶不是当皇帝的料，还是力主他上台。而赵佶他既无思想准备，也未经过必要的历练，在翻底时他并不喜欢儒家经典、史籍等亲王宗室的主要功课，倒是对笔墨丹青、蹴鞠骑射怀有浓厚的兴趣，斗鸡走狗无所不通。宋徽宗在书画方面有卓越的天赋，书法自成一格，号瘦金书。他的书法笔势静逸，顿挫有节，挺拔秀丽，风流潇洒，可以说北宋交给了一个艺术家而非政治家管理。
2: 宋徽宗何止是书画呀，还有收藏。宋徽宗是一个在艺术各个门类的艺术他都能通的人，确实是一个有创造力而且很有生命活力的人。把这样一个人放在皇帝的位置上是最危险的，他还折腾啊。
1: 徽宗即位之初，为了取得各种政治派别的支持，稳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调和亲旧两派的政策。同时，他为了改变自己轻佻放浪的形象，在生活方面也做了些上俭戒奢的姿态，比如退还百姓献的玉器，又应谏官之请放生了内院豢养的珍禽异兽。然而，随着新旧党争，早已不仅仅是要不要改革及如何改革的政见分歧，而是演变为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官场较量。宋徽宗不得不在新旧之间做出抉择。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向太后去世，宋徽宗的政治取向随即发生了变化。11月，他诏令明年改元崇宁，即崇尚熙宁之意，正式打出了延续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路线的招牌。在这个背景下，宋徽宗和蔡京等人走到了一起，北宋王朝由此走上了危机四伏的旅程。
2: 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个年轻人刚上台的时候的理想。我有学生专门研究过，他刚刚上台的时候，徽宗第一个年号叫建中靖国，他是要建中的安，他什么叫建中呢？就是他要重新找到平衡点。在此之前，新旧两党之间那个斗争已经变成个恶斗，就是不是东压倒西，就是西压倒东的那个恶斗。徽宗刚上来是要调停的，调停回到那种能够议论相角的相对宽容自由的这样一个政治氛围当中，这是他建中靖国，就是安定这个国家，这是他第一个年号的意义。但是他很快就不行了，他也不是作为继承人被培养的，他完全没有准备，没有经验，而且当时不也有人说他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他倒是确实是后来证明轻佻，但是他刚上台的时候真想做事儿来着。但问题就在于徽宗又碰到了蔡京。
1: 蔡京能够与宋徽宗投缘，还在于他本人也有极高的书画造诣，号称天下无双。宋徽宗对蔡京的作品早有耳闻，还在他做端王时就曾不惜花20000钱买过蔡京书写的团扇。如今端王成为了徽宗，蔡京就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创作了一批又一批作品进献上去。当时的韩忠彦官居左相，生性懦弱，斗不过强势的右相曾布，见徽宗欣赏蔡京，就援引蔡京入朝，企图让他与曾布鹬蚌相争，自己坐收渔人之利。

0: 谁知不久，韩忠彦反被扣上了变乱神宗法度的罪名，罢相逐出朝廷。此后曾布与蔡京的斗法也败下阵来，蔡京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宰相。
1: 蔡京绝对是个坏人，他坏体现在哪儿？他本来是跟着王安石的，但是司马光上台之后，他麻利儿的就把那该废的废了，他能做到。所以你想这个人人品如何，这人只认得利，这人没操守，但这个人也有一个放在他身上就是缺点的一个优点，就这人有才华，这人书法很好，文章也写得漂亮，估计可能人也仪表堂堂。所以你想想，徽宗喜欢他，信任他，这俩人混在一块儿，一个那么有生命活力的要折腾的人，再碰上一个那么帮他折腾的人，美好。
0: 蔡京是历史上有名的奸臣，当时宋徽宗和蔡京在名义上继承新法，实则将新法变成了搜刮敛财的工具。蔡京推行方田新法，竟出现了豪强地主土地越粮越少，贫民下户土地越粮越多的怪现象。赋役大量被转嫁到贫民下户身上，地方官吏为了多收役钱获取奖赏，又额外增收，有的地方比元丰年间增加了上百倍的役钱。盐法和钱法的所谓改革变成了掠夺民财的捷径，令天下常富都为尽忠私财，这一切都增强了宋徽宗对国家财政的独揽，也为他的穷奢极侈创造了条件。
2: 那他在政治上是不是个白痴呢？我觉得不是，其实他还是很聪明，他只是当然喜欢享乐，也不太关心民间的疾苦，但是他其实对自己政权的控制还是很能干。我们就可以从蔡京的这个仕途，他好几次被罢相，他毫无还手之力，那绝没有像秦桧这样。所以其实徽宗还是不时地任用一些跟蔡京有矛盾的人来制衡。
3: 我觉得就是朝政的这种好坏，或者说是政治的这种亲民与黑暗，可能更多的不取决于大臣。在中国古代社会这种体制下，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应该是皇帝。
0: 登上桂林七星山的姚光峰，可以在峰下的龙隐岩石壁间见到一块刻有元佑党籍四字的石碑，据说这是蔡京的笔迹。崇宁三年，宋徽宗和蔡京掀起了北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打击元佑党人的政治迫害运动。按照宋徽宗的御笔指令，蔡京等人制定了一份元佑奸党的名单，以便让所谓奸党遗臭万年。不仅真正的旧党人士在劫难逃，一些原本属于新党的人也被打入了元佑党籍。如今这块石碑虽然久经风雨侵蚀，文字已模糊不清，但它依然可以见证北宋末年激烈的党争。原本唐宋以来一直有一种台谏制度来约束百官，包括宰相甚至皇帝。台官的主要职务为纠弹官协，是监督官吏的官员；谏官则是侍从归谏，是讽谏君主的官员。自宋代开始，开了台谏合议之端，两者事权相混，谏官也拥有对百官的监察权。到了宋徽宗时代，台谏制度几乎形同虚设，徽宗骨子里全然不拿谏官当回事。而蔡京之流为了上位，除了与君王共舞，别无选择。
1: 台谏是个很脆弱的人，你想台谏是用来抗衡什么的？皇帝、宰相，对吧？皇帝、宰相手里头都是有权的，有最高权力的。台谏这个力量来自正义，就是他台谏官相信自己是正义的，然后周围的人也相信台谏官是站在正义的立场上说话的，大家都有这样一种共识，这个共识被破坏掉了。当你再说话的时候，你还正义吗？
0: 北宋王朝经过140余年的稳定发展，到宋徽宗即位之时进入了

0: 个繁荣富庶的太平盛世，人口首次超过了1亿。徽宗拥有着一个无比繁华的花花世界供他挥霍。徽宗喜欢奇花异石，蔡京就令亲信在江浙一带搜求进献，还在苏州专门设立了应凤局，堂而皇之的搜刮民财，凡百姓家有可供玩赏的异石一木，蔡京即刻派人将之掠夺，贴上黄封就算充公。这些奇花异石通过汴河运往开封，十艘船编为一缸，谓之花石缸，络绎不绝，昼夜不停，所经之地还要士兵押护，官员迎送。曾经一块巨型太湖石高达4丈，为了运输专门特制大船，用纤夫几千人历经数月才运到开封，一路上拆水门、毁桥梁、凿城垣以便通行，仅此一项就不知花费了多少钱财。这是一块当年的遗石，也是花石纲的一个见证。这座调集上万士兵工匠、历时6载、耗资不可计数的奢靡工程令人唏嘘。徽宗在位26年间，蔡京先后4次任相，累计达17年之久，搞得满朝上下乌烟瘴气。除蔡京外，王府、朱冕、李晏、童贯、梁师成等人也在朝堂内外呼朋引类，度国害民，无恶不作，合称6贼。在宋徽宗和这伙奸佞之臣的把持下，宋王朝可谓黑暗到了极点。
1: 在中国古代社会，公和私是不分的，中国人很早就讲天下为公，对吧？就是说这个早早的就是在这个先秦时期就讲天下为公，这些东西在周朝的周礼里头就讲天下为公。这实际上就是说它只是一种理想，你真正在现实里头很难做到，也就是不管任何朝代都是这样，都很难做到。你比方说你要说啊，宋高宗因私而失天下，或者是因不公而失天下，这个恐怕都很难这么去说。朝廷它是一个完整的这种体系，你的体系就是有一环运转不灵，可能就出问题，对吧？所以徽宗的这种事故实际上就是它是各方面因素造成的，甚至有些东西甚至是偶然的。
0: 尽管后宫粉黛3000，纵情声色的宋徽宗还是不满足，为了寻求刺激，他经常微服前置花街柳巷寻欢作乐。樊楼，相传他是北宋东京72家酒楼之首，宋徽宗就是在这儿邂逅了京都名妓李师师。就在这位风流皇帝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时，危机正一步步向他逼近。宋徽宗君臣的极度奢靡使国家的财政状况日趋恶化，对百姓的横征暴敛又使社会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宣和23年间，在两浙、黄淮等地就爆发了方腊、宋江等人的起义，与此同时，北方女真的崛起更让北宋王朝岌岌可危。从11世纪中叶，雄踞漠北的辽国走上了由盛转衰的下坡路，统治集团的糜烂生活令朝政开始败坏，内乱不断。辽国的末代皇帝天祚帝与宋徽宗同一年即位，其昏聩程度丝毫也不输于宋徽宗。当时的辽国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各族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其中对辽国统治威胁最大的就是女真族。公元1113年，女真族领袖完颜阿骨打继任完颜部首领，经过秣马厉兵的准备，第二年就发动了反辽战争，并连战连捷，很快占领了辽国东北部的大片地区。公元1115年，阿骨打称帝建国，定国号为大金，以会宁为都城。天祚帝闻之，慌忙率号称70万大军御驾亲征。辽国军队根本不是大金的对手，被打得大败而逃。辽军的精锐在这一仗中几乎丧失殆尽。此后形势急转直下，金军攻势更加凌厉，辽国内部开始分崩。

0: 系。此时，一位名叫李良嗣的辽国官员投奔宋朝，并献祭连襟公辽，收取燕云故地。宋神宗时，北宋曾确立先征服西夏，在北伐辽国的战略目标。宋徽宗打着少数的旗号，也标榜自己要继续实施这个战略目标。在对西夏的战争取得一些胜利后，便把关注重点转向了辽国。宋徽宗对李良嗣的计策十分欣赏，赐他姓赵，授予官职。李良嗣此后就成了赵良嗣。崇和元年，宋徽宗派马正等人从登州渡海前往金国，商议加攻辽国的具体事宜。宣和二年，又遣赵良嗣等为正式使节，携带宋徽宗的御笔与金太祖阿骨打商定，宋金双方均不得单独与辽讲和。金军攻取辽中京大定府，宋军攻取辽南京西金府、西金大同府。灭辽后，宋将输辽的岁币转输于金，金将燕云地区归还于宋，这就是历史上的宋金海上盟约，又称海上之盟。
1: 在宋朝的时候，因为当时宋人这个就是因为西北的丝绸之路断了以后呢，他就必须出海，所以宋人航海技术发展很快，宋人航海的这种能力很强，所以他们能够很快的就是到高丽。所以他是通过两条路，一个是陆路呢，就是从契丹人这儿，还有一个呢就是海路。如果说就是说宋朝和金朝的之间的盟约能够得到执行的话，对宋朝应该还是有好处，但是呢就是说他是不信守条约的。所以宋金海上之盟的这种签订，实际上是就是宋朝做了一个比较错误的这种决定吧，所以才导致后来北宋的这种灭亡。
2: 澶渊之盟，我们可以说大约双方正式军事力量到了个平衡。对契丹族来说呢，就是契丹的军队孤军南下，到了黄河边上，其实他也不太容易再往前进了。那么宋军呢，当时其实在各个不同的小战役中间也有一些胜利的这个捷报，那么所以双方其实是一个力量平衡下面签的这个合约。尽管宋朝总是一种低姿态的，因为他还是个屈辱嘛，但当时地位是平等的，兄弟之国，真宗还是哥哥，因为他年纪大，比辽圣宗年纪大，所以这个他是哥哥，那个是弟弟，所以只是他要交些钱，那个钱呢理论上就是个礼物而已，岁币是礼物，跟后来就岁贡是不一样，地位不一样。
0: 对于连襟灭辽，宋朝人很多表示反对，认为朝廷不能遵守与辽国在澶渊之盟时达成的合约，轻启事端绝非良策。就连高丽国王也对前来为他诊病的宋朝御医说，闻天子将与女真图契丹，苟存契丹有足为中国汉边，女真虎狼不可交也，以早卫之备。这些意见宋徽宗一概听不进去。宣和二年爆发的方腊起义牵扯了原本准备攻辽的军队，宋徽宗抽不出军队去履约海上之盟，又听说辽国已知道宋金海上盟约之事，宋徽宗害怕辽国的报复，一度后悔与金交往，想单方面撕毁约定。次年二月，金使前来催促宋朝如约进兵，宋徽宗有意拖延，直到八月才写了封含混模棱的国书，把金使打发回去，以致金人以为宋朝已经毁约，为双方以后的争端埋下了祸根。宣和四年初，金军接连攻下了辽中京和西京，天作地逃往嘉山，辽国的灭亡已成定局，宋徽宗于是决意用兵。这年四月和七月，童贯、蔡攸两次率领宋军向燕京进发，发动攻辽战役，均遭败绩。西宁元丰以来在河北边境蓄积的粮草军需却消耗殆尽。
1: 辽朝的契丹军队要是最后调动起来驻守这个燕京地区的这些军队，还有就是驻守这个大同这边的这种军队，西京大同那边的军队要调过去的话，女真人未必占到什么便宜，未必能占到什么便宜。所以海上之盟对就应该说是北宋的一个就政府的一个决策错误。宋朝的这种一直想收复燕云十六。

0: 这不是说是只有宋徽宗，别的皇帝也有这种想法。当然就是跟这个可能跟他好大喜功有关。我就是我，你看这个，我的祖先没收复了延安十六都，我给他收复了，对吧？
1: 宋朝的腐朽无能被金人看得一清二楚。宣和四年底，金兵占领了燕京，事情的结果既然不同于当初的约定，金人自然不肯轻易履行原约，几经交涉才让宋朝收回燕京及其所属的六州之地，条件是宋朝不但要把给辽的50万岁币如数交给金，还得每年加纳100万贯的燕京代税钱。金兵撤退时，把燕京的人口财产席卷而去，宋朝付出巨额代价买回的只是几座空城。宋朝君臣不但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在虚幻的胜利气氛中弹冠相庆，以为天下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第二年，已经降金的辽将张觉在平州起兵反金，利欲熏心的宋徽宗企图通过招诱张觉捞回平州地区，这是违背宋金协议的行径，必定会遭到金国的反对。宋徽宗不做好援助张觉并防备金兵的准备，致使张觉很快就被金兵打败，逃到燕山府。宋徽宗亲笔写给他的委任状也被金军缴获。金来要人，宋朝起初还想抵赖，后被逼无奈，只得杀死张觉，将其首级连同他的两个儿子交给了金国。宣和五年八月，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去世，其弟完颜吴乞买继位，是为金太宗。宣和七年二月，金兵俘虏天祚帝，辽国的残余势力基本肃清。战争中掠夺的大量人口财产刺激了新兴女真贵族的扩张欲望，他们很快就把矛头转向了既繁荣富庶又腐败无能的宋朝。宣和七年十月，金兵分两路大举南侵，西路由大同出发进攻太原，东路由平州出发攻打燕山，两军计划在汴京会合。金国同时还派出了勒索宋朝的使者。金太宗战略巧妙，野心勃勃，他一边出兵攻打，一边出使敲诈，这成为此后金国对付宋朝的一贯手法。金兵推进异常迅速，东路金兵不战而入燕山，在宋朝降将郭药师的引导下长驱直入，西路金兵出发不到几天就打到了太原城下，开始围攻城池。与此同时，金使来到汴京，盛气凌人地要求宋朝割地称臣。

今天位于河南省开封市的清明上河园，是以画家张择端的写实画作《清明上河图》为蓝本，按照营造法式为建设标准建造的一座大型宋代文化主题公园。这里除了复原再现出宋代都城东京的繁华景象之外，每天还会通过古装剧为游客们演绎那些世代相传的历史故事，汴京保卫战便是其中之一。金兵攻入汴京，令宋徽宗心惊胆战，不得已颁布罪己诏，并产生了逃跑避祸的念头。宋徽宗任命皇太子赵桓为开封牧，企图让儿子以监国的名义替他挡住金兵。随后又在李纲等人的劝说下，诏命传位于太子赵桓，自己退位，称道君教主太上皇帝。即位的宋钦宗虽然简约朴素，也算得上勤勉，但却优柔寡断，多疑多变，既无勇气和定力，更没有什么深谋远虑。他在主战主和之间朝三暮四，一天数变，终于变出了一幕亡国的悲剧。

0: 他害怕了呀，就这么简单，他就是害怕了，害怕了，然后他这太子是现成的，他就给他了，没有别的原因。然后你要知道，他交棒之后，他就带着人，带着兵，他就往南边去，东巡去了，他跑到安徽的亳州去了，道教皇帝，他去崇道去了。
1: 靖康元年正月初六，26岁的宋钦宗在李纲的极力劝谏下，暂时打消了出逃的念头，登上宣德楼小谕各军，表示要固守到底，任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全面负责守城事宜。将士们感泣流泪，山呼万岁。李纲布置的稍有头绪，金军就兵临城下。金军虽然攻势凌厉，但进展并不顺利。此时宋朝的西北边军和各地驻军正纷纷来援，金军长途奔袭，孤军深入，又顿于坚城之下，犯了兵家之大忌。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宋朝君臣戮力同心，同仇敌忾，守住汴京，重创敌军，原本是有可能的。但是宋钦宗内心畏敌如虎，根本不相信宋朝军民能够挽救危亡，因此汴京保卫战刚刚开始，宋钦宗就接连派使者向金兵乞和，对李纲唇焦舌烂的战况分析只是敷衍搪塞而已。金方提出了极其苛刻的议和条件，索要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绢彩各1000万匹，马驼驴骡各1万骑，尊其国主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汉者必须全部归还，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以亲王宰相做人质。金人的胃口实在太大了，索要金帛之数，即使结宋朝天下之财亦难凑足。三镇是宋朝立国的平藩，赵家的祖坟也在那儿。尽管条件如此苛刻，宋钦宗为求苟安无事，还是全部答应下来，下令搜刮汴京诸色人等的金银，好不容易刮得金20万两，银400万两，民间积蓄已空。同时康王赵构和少宰张邦昌也作为人质被送到了金营。
2: 女真人提出的这种开价就很高了，当时就是说，他就派的这种使者去了以后，就是说，政治上的要求要称臣，经济上要纳贡，还要要求把这个原来给契丹的东西，一开始甚至上100万、上1000万的，那么的开价，所以就是说政治上、经济上开的这种价码非常高，开的价码非常高，所以呢，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后来。为什么就是宋钦宗很在就是说在和战之间这个犹豫呢？就是他没办法满足女真开的这种高价，满足了以后他会被人骂死，他会被朝廷内外的这种不管是官员也罢，还是就是甚至包括他的这种亲属也罢，可能会被骂死，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答应这个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他在这个和与战之间摇摆不定。
1: 正当宋钦宗因金帛不够而大伤脑筋之时，正月20日，总师道姚平仲率京元、秦凤禄边防军开到了京城，其他秦王兵也陆续赶到，云集城外的宋军已达20余万。总师道是德高望重的宿将，西北边防军又是宋军中最英勇善战的精锐之师，他们的到来使宋军士气大振。宋钦宗一时又倒向了主战方，不仅如此，他还极力支持姚平仲速战速决的主张，令姚平仲出兵偷袭金营，结果事机不密，金兵早有防备，设伏击破宋军，姚平仲畏罪不敢回城，只身亡命而去。总师道提出将计就计，当晚再派骑兵截营，即使不胜也每夜出兵骚扰，令敌人疲惫而遁，但宋钦宗吓破了胆，再也不敢严战。此时主和的投降派李邦彦趁机造谣说西北秦王之

0: 日已全军覆没。宋钦宗惊上加惊，生怕金人前来问罪，急忙解除种师道的兵权，又将李纲革职，解散亲征行营使司。更有甚者，他甚至还打算把李纲绑了交给金使。
1: 他本来也就能力有限，这么一个烂摊子就上，一共就一年多一点吧，他根本没有办法。而且他上去之后，真正能当家的，他能调得动的又有多少？所以钦宗是个可怜的老实人，老婆都只有一两个，他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人啊！如果说让他守城，那还是有余的。
0: 投降派的所作所为激起了汴京人民的强烈愤慨，当时数百名太学生拂阙上书，指斥奸臣投降误国，要求坚持抗战，恢复李纲种师道的官职。汴京居民声援之声震天动地，宋钦宗无奈之下恢复了李纲种师道之职，抗金形势重新高涨起来。金兵见汴京军民同仇敌忾，秦王之兵日益增多，深感局势不妙，不等金帛戍卒，取了割让三镇的诏书，又以肃王诏书代替康王赵构为人质，匆匆退兵。种师道请求趁金兵渡过黄河时发起猛攻，遭到宋钦宗拒绝，结果金兵安然满载而归。危机暂时解除，宋朝文田武熙固态复萌，不是认真整军备战，却忙于控制太学。朝廷明令严禁士庶以拂阙上书为名聚众作乱，违者以军法从事，有司可先斩后奏。当然，这期间宋钦宗也在舆论推动下做了一些顺应人心的好事，清算了以六贼为代表的一批奸臣，其中就包括蔡京。他被贬岭南，死于途中。宋钦宗还将自己临阵逃跑的父皇太上皇宋徽宗接回汴京，此后进一步限制了他对政治的干预，将他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下。至于性格耿直、敢于任事的李纲，宋钦宗早已反感，甚至斥责李纲作威作福、专权骄横，将他逐出朝廷。后来，李纲又被扣上专主战役、丧失废才的罪名，几度被贬。金军一面答应讲和，以麻痹宋朝君臣，一面照旧攻城夺地，并利用战场上的胜利逐步提高议和条件，又使宋朝步步屈服。同年八月，金兵再度南犯。九月初三，太原陷落；十月初五，真定陷落；闰十一月初二，东西两路金兵再度会师汴京城下。汴京第二次被围，形势比第一次更加险恶。城内守军已不足七万，各地秦王之师在主和派耿南仲、唐克不得妄动的命令下，都留在原地裹足不前。宋钦宗虽然接连派使者召诸路秦王兵速来救驾，但为时已晚，使者也大多被金兵截获。有个名叫郭京的骗子，自称能用六甲神兵击破金军，生擒金军统帅。宋钦宗听信了他的鬼话，派他带领所谓神兵出战，结果大败溃散，东京城就此被攻破。迫不得已，宋钦宗亲自到金营义降，答应称臣，割让河北、河东地区。靖康二年正月，金军先后将宋徽宗、宋钦宗扣押在金营。
2: 长江之盟为什么能和？双方至少是在长江城下边势均力敌，你也弄不了我，我在这儿守着，你骑兵过不去，你也有大军在这儿，而且就是长江背后的广大的地方政府还是北宋统治，所以其他人特别怕背后这个宋朝的军队在合击合击，没有形成一种军事合是很难的，合是很难的，所以就是你到了那种大军压境，或者说已经围城了，你再去想和， 恐怕就很

0: 2月6日，金国皇帝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立张邦昌为韦楚皇帝。7日，宋徽宗等人被迫前往金营。金朝国相年罕、卧离部分别押着宋徽宗、宋钦宗和后妃、宗室、臣僚共3000余人，以及掠夺的大批金银财宝、仪仗法物、图书典籍、百工技艺人等北归金国，北宋就此灭亡。
1: 其实是这样，应该这样说，徽宗负主要责任，但是不能只是徽宗，应当说徽宗和他的朝廷负主要的责任，然后就是宋朝的这种长期在分兵权的这个策略呀，对武装力量缺乏建设，对国防缺乏大的战略考虑，没有居安思危，这也要负一个主要的责任。
2: 到王安石变法以后，朝廷的政策就变来变去，一会儿按王安石的走，一会儿按哲宗的走，按司马光的走，整个政策就全乱了，他没有一个固定的这种有一个延续性的政策的，后来就来回变，有些时候甚至是一年一变。你又看宋朝改年号，哪个时候改年号改的最多，哪个时候最乱，徽宗改年号改最多，最乱的时候。
0: 靖康之难那一年，徽宗、钦宗二帝被掳北去了，中原生灵涂炭，四处是游荡的难民。在南迁的散乱人流中，有一辆破旧的木轮车，一个有些年纪的中年男子，衣着普通，面容疲惫，靠着车帮在昏睡。他姓孟，在东京住了24年了，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官。他知道这次离开东京恐怕再也见不到了，不是没有机会再回到这里，而是那往昔繁荣的景象将不复存在。他来到南方安顿下来以后，凭着记忆写了一本《东京梦华录》，以记录他在东京生活的那段日子。他在序中写道，太平日久，人物繁复，垂髫之童，旦夕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稀，雪霁花时，奇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逐于天街，宝马争驰于玉露，金翠耀目，罗绮飘香。东京梦华录的文字繁琐而直白，就像是一篇说明文，事无巨细地把当年东京的市井生活一一罗列。他的语气是平静的，甚至是乏味的，但在这冷漠的表象之下传达出来的却是深入骨髓的哀伤。

中国南宋这一历史版图的最终确定，是在宋高宗赵构领导下的南宋朝廷与金朝在靖康之难以后的30多年的和与战的拉锯局面中产生的。靖康之难灭亡了北宋，赵构作为唯一的合法继承人登上皇位，他一味退缩，委曲求全，时刻期待金朝能够赐给他和平以偏安一隅。但是凭借灭亡北宋的威势，金朝本打算一举灭亡宋朝，所以在靖康之难以后，金朝的军队并没有停止南下的脚步。异族的入侵激起了宋朝百姓的坚决反抗，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抗金名将，岳飞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凭借抗金的民心

金朝终于在一系列的失败后意识到，宋朝难以在短时间内灭亡。在威逼宋高宗杀掉岳飞之后，宋金合议终于达成，中国由此进入了另外一个历史时期。

0: 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2: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3: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5: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听众朋友，今天要给您讲一讲汉语拼音的故事。这个汉语拼音可以说是我们天天都要用到的，但是你想没想过这汉语拼音究竟是什么时候由什么人来制定的呢？这个制定过程又有着怎样的曲折呢？汉语拼音方案的诞生和扫盲又有着怎样的特殊的关系呢？我们就要从这本周有光先生写的《我的人生故事》一书中寻找答案。可能您会问，周有光是谁呢？他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也正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定者。他是怎样参与其中的呢？周有光在书中是这样写的：我对语言学和文字学是外行，我参加文字改革工作是偶然。1955年，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通知我去参加。开会后，当时就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文改会就把我留下了。因为当时在上海大学教书，学校不肯放我，催我赶快回去。文改会副主任胡玉芝说：“你不用管，周总理会下条子给他们的。”这样我也就没有办法，只得改行到北京来做语言文字工作了。我的孙女儿在小学时候对我说：“爷爷，你亏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语文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是一个零。”这实际上是一个自谦的笑话。而实际上，中国经济学界少了一位金融学家，却多了一位重要的语言学家。他在文改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研究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当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什么周总理要亲自指示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呢？您可能很难想象，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大约是80%的人都是文盲，90%的女性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形势是相当严峻的。因此，新政府把扫除文盲作为新中国建设重要的任务之一。1958年，周恩来总理做的《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重要报告》中规定了中国当前文字改革的三大重要任务：一是简化文字，二是推广普通话，三就是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其实这都是为了让汉语易学简单，为了降低文盲率。那么究竟采用哪一种字母好呢？周有光和几位专家通过研究共同

成的意见是采用拉丁字母。可是最初大家对拼音使用拉丁字母是有质疑的，为什么要采用现有的西洋拉丁字母，而不去创造一套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字母呢？关于这个质疑，书中写了一个故事。在国乐演奏会会场，二胡奏出一曲《空山鸟语》，袅袅的余音还没有完毕，响起了暴风雨的掌声。谁在我的肩上拍了两下，回头一看，原来是好久不见的老陈。掌声太响，我又坐在他前面，无法跟他谈话，只听见他抚着我的耳朵说：胡琴真好，胡琴真好。休息时间，老陈一把把我拉到休息室，把手伸进口袋，慢慢地拿出一个小册子，我以为是一份折叠着的说明书。当我看着上面印着汉语拼音方案几个红字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是在准备转移话题了。这是我方才买来的，我觉得我们需要一套拼音字母，这很对，我非常赞成。不过他放低了声音，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为什么不自己创造一套字母，而要去抄袭英文字母呢？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你很喜欢听胡琴吧？不但喜欢听，还能拉两把呢，他爽快地笑了起来。胡琴是国乐，你不觉得不调和吗？我说完就仔细看他的反应。哎，你不喜欢方才的空山鸟语吗？他感觉我的话奇怪，这样反问我。你有没有想过国乐不应当用胡琴？我继续观察他的反应，他一时摸不着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胡琴的胡字和国乐的国字，你以为是可以联系起来的吗？我把题目点清，他立刻明白了，又哈哈大笑起来。你说的对，我拉了这么久的胡琴，没有想过这个胡字的来历，今天呀，被你一语道破了。他的笑声更加响亮了。我趁此做了一番宣传，汉语拼音方案选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不是英文字母。26个汉语拼音字母念起来是两句七言，两句六言，像一首诗词，句句押韵。从来源来说，拉丁字母尽管是外来的，但是它能拼写出地道的汉语，因此是我们自己的拼音字母。正如胡琴，尽管是外来的，但是它已经成为我们的国乐了，而且能奏出《空山鸟语》这样地道的民族乐曲。六亿人口的大国应当有所创造，同时也应当采用国际通用的文化和科技工具，比如字母、度量衡、历法等等。中国文化伟大的原因之一，就是能够吸收一切人类的创造。是呀，胡琴那也不是汉民族的乐器，它是最早在唐朝时期从北方的游牧民族流传到中原的，所以被称为胡琴。但是经过汉人一代代的学习和推广，胡琴也慢慢变成了我们的国乐。经典的中国传统乐器都可以由胡琴演奏，这就像我们把熟悉的拉丁字母演变成中国的拼音，再通过拼音拼写中华民族独有的方块汉字，这有何不可呢？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开辟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道路。对于汉语拼音方案，周有光是这样评价的：这个拼音方案用字母

无表示音用处很大。首先使得中国的小孩子文盲能够利用这个工具来认字，走进中国的文化宝库。其次呢，可以方便外国人学习中国的汉字。所以汉语拼音一方面是从没文化到有文化的桥梁，另一方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个桥梁看似是小事，但缺少了就不方便。读到汉语拼音方案诞生的故事，再次让我们思考文化如何才能更好的前进。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作为结束：复兴华夏文化，重要的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传统替代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辅助现代文化。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听众朋友，时间如流水，每个年龄段都有属于这个年龄段的成熟，我们理应及时地做出规划，在合适的年纪做正确的事儿。可能说到这样一个话题，你会问我，我20岁要怎样做呢？我想20岁就是自立自强最好的年纪。有一种人遇到问题不想着怎么解决，第一反应总是向身边人求助，希望他人能给予自己帮助，帮自己解决所遇到的问题。人生在世，除了父母，事实上是没有人会一直陪在你身边替你遮风挡雨的，自己不坚强，迟早被人抛弃。居里夫人说，路是要靠自己去走，才能越走越宽，只有自己掌握了生存的本领，才不会被社会淘汰，只有自己成长起来，才能独面风雨。人一定是要学会自立自强，哪怕开始的时候苦一点，也要摆脱自己的依赖心理，让自己强大，靠自己的能力去生存。而30岁是一个要学会谦虚的年纪。钱钟书曾经说过，一个人20不狂没志气，30犹狂是无始枉人。20岁年少轻狂，人不会反感，反而会认为志气可嘉。可是到了30岁，如果还是这般的狂妄傲慢，那就是这个人不成熟，见识短浅了。傲慢的人永远得不到成长，因为他们总以为自己是独特的，完全听不进旁人的劝告。一个成熟的人时刻都在自我审视，不懂的时候就谦虚地向别人请教，学习别人的优点。越是成熟的稻子越往下弯，越是空壳的越是昂着头。所以想要变得成熟，我们需要破开围墙，接受自己的不足，并努力地做出改变。转眼40岁到来了，这个时候就要学会认清自己，对外明白了社会，对内认清了自己。这个年龄我们要把更多的目光放在自己身上，只有认清自己，才能将过往经历转化成阅历，安稳地度过余生。比如认清位置，不把平台当本事，不狂妄自大，才能持续地精进。认清实力，凡事尽力而为，更要量力而行，才能够行稳致远。还有就是认清底线，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守住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最后呢，就是认清内心，不争不比，只要自己觉得满足，就是最大的幸福。经历的多了，越发认清了生活的真相，才明白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40岁认清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如此笑看人生百态，坐享尘世繁华。50岁这个时候健康就越发的重要。叔本华曾说，人类所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拿健康来换取其他的身外之物。有些人为了实现理想，连轴的加班一刻不停，有些人仗着年轻熬夜追剧打游戏，殊不知这些行为都在威胁我们的健康，消耗我们的生命。世事无常，趁还来得及，在50岁的时候，我们为了身体的健康，就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规律生活，坚持锻炼，定期体检，心态豁达。半生已过，未来请别再把身体当作生活的赌注了，保持身体的健康才是对自己对家人最大的负责。60岁的这个年纪，就不活在别人的嘴里，也不活在别人的眼里，要富养自己。这个时候最该愉悦的就是自己，最该爱的也是自己，让自己有一个好的精气神，身心丰盈，就是晚年最好的生活方式。富养身体，爱惜自己，早睡早起，坚持锻炼，把身体放在第一位，富养精神，取悦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过出理想的状态。富养爱好，不虚度光阴，
喝茶、养花、唱歌、跳舞，活得多姿多彩。富养心态，时刻充满积极、阳光、正能量，心里有光，命里就有福。杨绛说，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六十岁以后不叹老，不悲秋，富养自己，日子才会越过越有奔头。既不匆忙，也不将就，我想这是晚年最好的生活方式。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0: 听众朋友，首都北京与避暑胜地承德之间有一道金山岭长城，以此为界，分为口里口外。在口外滦河岸边有一个挺大的镇子，叫金沟屯，这里满汉相融，民风淳朴。滦平作家黄宝明就以滦平的金沟屯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农门内外》，通过讲述高玉米一家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农村70年的变迁。他描绘了滦河岸边金沟屯的乡村历史，也讲述了他们的生活轨迹。有的时候读到精彩之处，让人会心一笑，有的时候又会因为故事中的一点小小事件让人感到惋惜。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有声书作品《农门内外》，
1: 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2: 这时候喜秋对福木林说，
3: 福老弟，你换衣服吧，我出去给我的同事小白买点感冒药，回来就该吃饭了。
2: 福木林说，新站长不要去的啦，我包包里就带着药，什么感冒的治胃的都有的啦。喜秋说，
3: 那太好了，我替小白先谢谢你。
2: 喜秋拿着药回到宿舍，给白云飘倒杯水，让他把药吃了下去。谢灵水跑出去到供销社叫门，买了2瓶白酒，不一会儿饭菜就好了。谢灵水收拾了一下办公桌说，就在这个屋里吃吧，好了，比食堂暖和。喜秋硬是把白云飘叫了起来，让他一起去办。

0: 帮着端菜。
1: 白云飘还从床底下箱子里拿出两瓶水果罐头，说
2: 正好是下酒菜。
1: 酒桌上，谢灵水作为哥哥和东道主道歉说，
3: 福老弟不远万里来到五道村，我们这里呀，农村冬天就吃酸菜白菜萝卜土豆和冻豆腐，乡政府的食堂也没什么茶样的，对付吃一口吧。他张罗着喝了头三杯，又第一个打了通关。谢灵运激动异常，频频举杯干掉。
4: 我总算是回到了家，见到了亲人婉哥，尤其是见到了老同学辛喜秋，我格外高兴，今天喝多少都行。
1: 喜秋破例跟他喝了几盅酒，说
5: 给谢灵运接风洗尘，你左一个右一个，我也不能无动于衷啊。
1: 谢灵运听到辛喜秋说左一个右一个，乐的又抢着喝了几盅。福木林虽然说我们南方人喝不了白酒的辣，可也没少喝，感谢这个感谢那个。白云飘意味深长地跟喜秋说，
2: 一切都在酒盅里。
1: 连续喝了好几个，他还特意感谢福大哥的灵丹妙药。福木林说会药到病除的啦。五个人是越喝越香，不知不觉就把两瓶酒喝完了。谢灵水还要去买酒，福木林和喜秋、白云飘都拦着没让去。其实啊，大家都上酒劲儿了。谢灵水一看只有自己的老弟没说不喝，其他三人都阻拦，反对的人占多数，也就见好就收。
3: 今天就喝这些了，咱们来日方长。这酒啊，说不喝就不喝了。咱们沏点福老弟带来的铁观音，说会儿话。我再去给客房的炉子添点煤，让屋子里暖暖和和的，别冻着福老弟。乡政府就这么一间客房，赶上今天没有客人，让我俩兄弟好好休息一宿。
1: 白云飘吃了福木林的感冒药，又喝了不少酒，再喝几杯热茶，感冒和不适已经冲淡，这会儿的精神头来了。福木林尽管醉意微醺，但走南闯北海阔天空的话题也让白云飘大开眼界，刮目相看。白云飘最近经历了一次心灵创伤和身体摧残，几乎就要垮掉了，正在思考着他的人生走向。两个人越说越投机，渐渐地有了相见恨晚的莫名感觉。谢灵运想和辛喜秋单独说的心里话很多很多，他本想和辛喜秋出去单独聊聊，把心里话和他好好说说，毕竟当兵这五年给他写了这十几封信，表达的不是很直接，最终呢还是没有打动他。可是这会儿要出去显然又不太合适。辛喜秋也不是没看出谢灵运的心思，只是今天的见面来得太突然，又没有单独说话的机会，等有空一定好好和他单独聊聊。这时候谢灵水回来了，进门就说，
3: 我已经把客房收拾好了，时候也不早了，灵运陪着福老弟休息去吧。
1: 福木林却说，
3: 谢乡长谢大哥，我今天见到你们这么热情地款待我，和我这样开心的喝酒，我特别特别的高兴。先不要去休息的啦，我和小白书记很说得来，还有很多话要说的啦。
1: 白云飘说，
2: 福大哥，今天太晚了，我们都需要休息，明天我陪你去张亚梅的果园，还有更重要的任务，您说是不是？
1: 福木林听了白云飘的话连忙答复，
3: 是是是，我们南方人的习惯是晚睡晚起，和你们不一样啊，客随主便，入乡随俗的啦。
1: 谢灵水、辛喜秋和白云飘帮着把谢灵运、福木林的行李物品拿到了客房，说了几句话，喜秋和小白就回宿舍了。谢灵水早就给他俩铺好了床，
3: 你俩都走了半天的山路，还趟着雪，早就累了，好好休息吧，这到家了可以睡个懒觉。
6: 灵运，我再跟你说个事儿啊，今年县里招聘了几批乡干部，还不够。我最近听到一点小道消息，可能很快就要从你们退伍军人里再招聘一批，你考虑一下，要是想考，就认真准备准备。你们俩躺着吧，我也睡觉去了。
1: 躺在床上的人睡着了的， 可能会做着各种

0: 各样的梦，睡不着的也许都在想着这样那样的事儿。第二天早晨六点，谢灵运就按照惯例轻轻起床叠被，捅开炉子添了两铲煤，把大壶灌上了水，坐到炉子上，然后出去跑步。他似乎听到伙房里传来叮叮当当的剁菜声，他没有往远跑，就在乡政府门口的那条东西向二里多长的平直土路上来回跑着，目的呢是想等着辛喜秋出来，好趁机聊一聊。可是辛喜秋、白云飘、福木林和二哥都没有出来锻炼，也许是没有这个习惯。谢灵运跑了一个小时，也没见到院子里出来一个人，他回到客房开始洗漱。这时候福木林也醒了，和谢灵运问候早安，也穿衣下床了。两人洗漱完毕，坐在床上聊天。这时候二哥来叫门：“福老弟，灵运起床了吗？该吃饭了。”谢灵运开门让二哥进来了。谢灵水说：“福老弟，我们北方太冷了，睡得怎么样？没冻着吧？”福木林连忙说：“谢乡长，早上好，谢谢您的照顾了，屋子里有火炉，一点不冷的了。我昨晚喝了那么多酒，睡得死死的了。”谢灵水说：“没冻着，睡好了，那我就放心了。咱们去吃饭吧。小新和小白五点就起床了，剁馅儿和面包饺子已经包好了，等着你俩去了就下锅。”到了餐厅，就餐的人有十几个，外面的一桌坐满了。谢灵水领着他俩到了里面的一桌，书记乡长和喜秋、小白正在等着他们。握手问候之后，书记说：“我和乡长去县里开会，回到乡里都半夜了。大家都说今天的早饭借了两位远来客人的光，吃上了一顿饺子，还是两位漂亮姑娘包的酸菜油渣和猪肉白菜两样馅儿的，真是特别幸运，格外香啊，不知道合不合福先生的口味呢？啊！”福木林感激涕零地说：“谢谢领导，谢谢大家，谢谢欣姐和白小妹的啦。北方的朋友说得很好的啦，舒服莫过躺着，好吃莫过饺子的啦。”吃完饭，谢灵运到书记乡长办公室坐了一会儿，也跟他说了县里要招聘退伍军人的消息，让他做好准备。他去喜秋办公室跟他说了几句话，喜秋送给他几本复习资料，他装好书本就要骑着二哥的车子回家了。喜秋把他送出去二里多地才分手告别。白云飘推出车子和福木林一起出了乡政府的院子，去三道川果园了。白云飘和福木林轮班骑着车子有说有笑，不到一个小时到了张亚梅的果园。白云飘老远就喊：“
1: 亚梅在吗？你快来看，我又给你领来了一位南方来的客人。”
0: 张亚梅吃完早饭正坐在饭桌旁看书，听到白云飘的声音马上放下书本出了屋。她看见白云飘和西装革履的小伙子就笑了：“
2: 白书记，你这又给我送来一位没有见过冰和雪的南国人。”
0: 张亚梅热情地把两位客人请进屋里沏茶倒水，问道：“
2: 福先生是做什么工作的？”
0: 福木林毕恭毕敬地回答：“张小姐，我以前是湖州一家茶叶公司的业务员啦，不过我已经辞职的啦，特来向您求教学习的。”张亚梅笑着说：“
2: 欢迎光临我的小果园，还请您多多赐教哦。”
0: 福木林更加谦虚起来了，说：“我是专程来向您学习的啦。”“
2: 学习？您和我相距几千公里，南北差异太大了。就说冬天的气温吧，你们那里最低气温是10摄氏度左右，我们这里-20多度啊。茶树和苹果树那植物品种也不同，生长条件环境的都不同，您在我这儿能学到什么呢？”“
0: 我要学习您的创业精神的啦。”“
2: 哎呀，福先生，这不是我谦虚，也不是我保守，我确实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您的。您这大老远的来了，可以在这儿玩几天看一看，然后您就请回吧，因为我们这里的冬天实在是太冷了，

0: 您肯定是适应不了，您一定受不了的。
1: 请您相信我的啦，我一定要留下来，我也一定会坚持住的啦。
0: 那您先住下吧，玩几天试试。不过呢，我现在正在参加函授学习，明天我就要去省农业大学里面面授，我准备要拿下林果专业的大专文凭。现在有学历有技术的人多吃香啊。嘿，真不好意思，我不能在家里陪您，请您谅解。对了，您哪个时候想走？我会安排人把您送到金銮门火车站的。
1: 白云飘和张雅梅、福木林又聊了一会儿，就告辞回乡政府了。白云飘回到乡里以后，一直惦记着福木林在张雅梅果园里会不会适应。这一个南方人在塞北的冰天雪地里肯定吃不消呀。第四天早上，福木林突然一个人来到乡政府，跟白云飘说，不好意思的啦，这里确实太冷了，开发荒山不是我的专业，果园里又没有我的事情做的啦，我回去了，学习张雅梅的创业精神，回去开茶园，从头开始的啦。白云飘说，
2: 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谢谢谢谢，我再去跟谢乡长告别一下的啦。福木林跟谢灵水告别之后，就要自己走着去金銮门火车站。白云飘说，
2: 路太远，要走很长时间，你稍等，我去跟领导说一下，骑车子送你去吧。
1: 白云飘又和福木林轮班骑自行车走向了金銮门。十二月底，谢灵运和100多个报名的退伍兵一起参加了招聘考试，竟然拿了笔试面试总分第一名。新年后，经过半个月的培训，由于谢灵运当兵5年，当过班长，立过2次3等功，出席过团级党代会，加上应聘考试成绩好，培训期间表现优异，被任命为金銮湾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他也是县里招聘的20名退伍军人中唯一进入党委班子的。
3: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1: 五道川乡的武装部长也到位了，同为招聘干部身份的几个人私下一商量，买酒买肉，自己动手在食堂会了一顿餐，算是同甘共苦的一次会试宴。进入腊月，一个周六早晨吃饭的时候，辛喜秋和白云飘和谢灵水说，
0: 谢灵运到金銮湾上任一个星期了，咱们不休星期天，我也没空回去看这位父母官，我想明天咱们一起去我们金銮湾，就到我妈和三嫂开的那个婆媳盒饭馆，隆重地给她庆祝一次，您俩愿意去吗？
1: 两个人是异口同声，
4: 当然愿意。
1: 吃完饭，辛喜秋又打电话约了严灵禄和金石开周日中午金銮湾聚会。谢灵水去供销社买了几瓶酒，从办公室床底下掏出一包从家里拿来的针蘑，白云飘又拿出2瓶罐头，提前做好了准备。三个人一嘀咕，第二天吃完早饭就说下乡去，先后骑上车子出院了，其实是去了金銮湾。这天天气晴朗，风也不大，一个多小时到了金銮湾。几个人商量不能惊动人太多，怕影响不好，就让谢灵水自己去镇政府找灵运，他还可以顺便看看几个好朋友。谢灵水把带来的酒和蘑菇交给喜秋，让他带着回去。喜秋推辞不要，说，
0: 我家开饭店的，还能没有这些东西啊，你给灵运拿去吧。
1: 喜秋见谢灵水要急，就只好接过来挂在车把上，领着白云飘往家里的四合院方向走。离家还大老远的，就见到门口挂着婆媳盒饭馆的牌子了。喜秋进院就大声喊了一声，
0: 妈，我领着一帮客人。

0: 人回来了。
1: 妈妈和三嫂都眉开眼笑地从厨房出来了，还一边走一边擦着手说：
2: 哎呦喂，我的老闺女回来了，你领来多少客人都行，咱家呀有的是地方。切，这丫头净瞎说，这不就领来一个姑娘吗？哎，玲露呢？我的宝贝玲露。

0: 是回来了。高玉米高兴地说，
1: 哎呀，今天呀我老太婆好好耍耍手艺，给你们呀露一手，啥也不用你们干啊，我和永红就都拿下来了，你们呀就等着瞧好吧。
0: 白云飘说，
2: 大婶您真显年轻，看上去怎么也不像50多岁的。
0: 高玉米笑着说，
1: 嗨，是吗，不愁吃不愁穿，过上好日子了呗，还不是沾了你们80年代新一辈的光了吗，啊。
0: 喜秋把手里的酒和蘑菇交给三嫂，三嫂数落着说，
3: 哎呦，买这些干啥，家里还缺少这些东西啊，你还没出门子呢，怎么就这么外道。
0: 喜秋笑着说，
3: 我才不买呢，是谢乡长带来的，我要是嫁出去回娘家也是白吃白喝白挑眼儿。
0: 几个人都笑了，笑的是那么开心那么自然。喜秋领着白云飘转着看了几个屋子，在大客厅里看着北面墙上正中挂的对联，白云飘念出了声，古今多少世家，无非积德行善，天下第一人品还是律己读书。喜秋说，
3: 这是我们老辛家的家训，不知道传了多少辈子了，这个是文革之后我爸爸自己写的，让我们当儿女的都要照着去做。
0: 白云飘感慨万千地说，
2: 喜秋，你们家怎么比县城的双职工的干部家庭还好呢，不仅阔气还有品位，你有这样一个好家庭真是让我羡慕嫉妒恨啊。
0: 喜秋说，
3: 我们家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家庭，说准确了就是一个单职工户，我们小的时候日子可苦了，我爸爸一个人挣工资，我们一大帮孩子也是缺吃少穿的，好就好在我妈既能张罗又能干，把这个家呀给撑起来了，现在我们都大了，哥哥嫂子和姐姐没有吃闲饭的。
0: 功夫不大，金石开和严灵禄坐个体班车到大门口下车了。严灵禄进院看见喜秋就问，
2: 妈在哪儿？
0: 喜秋手指厨房，严灵禄提溜着包直奔过去喊着，
2: 妈妈我回来了。
0: 高玉米在厨房就大声说，
1: 哎喂，我的宝贝闺女啊，妈就知道你会回来的，正在盼着的，这会儿啊干活都没心情了。
0: 灵禄抱住高玉米在他脸上狠狠地亲了几口，高玉米的眼泪刷的就下来了。灵禄问，
2: 妈您身体还好吧，
0: 说着从包里掏出4桶麦乳精说，
2: 给您和我爸喝的，不许舍不得，跟上次似的都割坏了。
0: 高玉米笑着流着眼泪说，
1: 哎呦，妈喝妈喝，妈怎么舍不得呢，孩子钱都花了呗。哎，去吧去吧，跟喜秋他们玩去吧啊，妈给你们呀做好吃的。
0: 喜秋和金石开白云飘还在院里站着，几个人见了面自然是说说笑笑热热闹闹，他们一起到了喜秋和灵禄的闺房。严灵禄说，
2: 喜秋你还不知道吧，我和金石开又要成同学了。
0: 喜秋不解地问，
3: 怎么回事啊，你们俩的关系是不是有突破性的进展啊。
0: 严灵禄说，
2: 喜秋你想哪儿去了，刚才金石开在张家湾上了班车以后，一路上我俩商量好了，明年一起报考地委党校，好拿大专文凭啊，现在中专文凭要吃不开了，我哥在部队要提拔团级，还得去国防大学学习2年呢。
0: 喜秋和白云飘对视了一下说，
3: 哎呦，真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哦，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我们刚刚端上泥饭碗，你们的铁饭碗就要换成银饭碗了，这上哪儿说理去啊。
0: 金石开说，
4: 现在呢上级要求干部队伍要注重四化，就是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有条件的都开始自学了，你们在边远乡镇工作没有机会和条件学电大上脱产，最好参加中央农业广播学校的函授学习，争取先拿到中专文凭，这是你们以后转正的必要条件。
0: 白云飘说，
2: 你应该知道吧， 我们乡镇干部一年四季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两眼一睁。

0: 忙到熄灯，哪来时间学习啊？
1: 金石开说，
2: 现在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中级职称和机关大专以上就可以给家属和18岁以下的孩子农转非。我们主任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专毕业生，已经给家属和子女办完农转非手续了。我们的一个副主任今年考上地委党校了，目的就是2年后拿到毕业证，就给老婆孩子农转非。
3: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需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消极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关注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李林。目前我国北方地区陆续进入了秋季花粉的高峰期，预计将持续到9月中下旬。过敏人群应该怎样做好防护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花粉过敏又称花粉症，秋天主要以杂草类花粉过敏为主，常见过敏源包括蒿草、豚草，还有梨科植物等等。这个时节呀，过敏体质人群接触一种或多种致敏花粉，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鼻痒、鼻塞、打喷嚏、流清涕、眼痒，个别患者呢还会出现咳嗽以及这种喘憋的情况。如果花粉过敏症状比较轻，而且呢没有咳嗽哮喘的症状，可以服用口服的抗组胺药物，那么也可以使用鼻喷激素来治疗。如果症状比较重，特别是出现哮喘的症状，建议大家及时到医院就医。花粉和某些水果之间有一定的交叉抗原性，花粉过敏期间如果吃了过多的相关水果，就等于接触了过多的过敏源，也会诱发过敏反应。花粉过敏患者吃水果的时候，一旦出现口唇麻木、肿胀或咽痒不适，就可能是过敏了。水果和花粉之间有相同的致敏蛋白成分，也可能导致过敏症状的加重。
2: 因为花粉过敏，像那个桦树花粉过敏呢，还有柏树花粉过敏呢，他们还有蒿属花粉过敏呢，他们就说这个花粉和某些水果之间呢有一定的交叉抗原性。你等于这个花粉期吃了这么多水果相关的水果，就等于接触了过多的过敏源，也会诱发过敏反应的发生，症状也会加重。所以说呢，我们得了花粉症的患者啊，在吃水果的时候，如果一旦出现口唇麻木呀，口唇肿胀啊，咽痒不适啊，这些症状要考虑可能是这种水果发生过敏了。因为水果和花粉之间有相同的致敏蛋白成分，所以呢也会引起这个过敏症状的加重。
0: 相关的医疗机构每日花粉浓度监测发现，立秋之后呢，像北京市进入了秋季花粉期，9月1号到7号主要致敏花粉量为每千平方毫米450多粒，处于高级别浓度，并且整体呈上升趋势。在明确过敏源的前提下，提前1到2周预防可以减轻花粉高峰期症状。到了花粉期要规范用药，花粉期过后可采用特异性免疫治疗，尽量减少和花粉的接触，大风雷雨天气减少出行，必要外出时要戴口罩、戴防护眼镜，回到室内后及时脱去外衣，清洗面部和鼻腔。如果症状比较重，特别是出现哮喘症状，及时到医院就诊。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病人过敏发作症状一年比一年重后啊，建议到医院查完过敏源后再进行脱敏的治疗。

从读万卷书到行万里路，曾经读过的每一篇课文都在大地上等你重逢。而课文中最美的省份究竟在哪里呢？我们先看西南地区。地理上的中国西南地区同时涵盖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气象万千。从地理角度看，四川整体地貌复杂，平原仅占约5%，高达90%是山地和丘陵。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三中的《蜀道难》这样写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从空中俯瞰，四川中间是一块崎岖盆地，四周高低不平，全是大山。如课文中所述，当时的李白觉得难，那是理所当然的。来到世界屋脊，在语文书中，关于我国第三级最值得铭记的一刻，莫过于1960年5月25日的4:20。王富周、屈银华和贡布，他们终于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的顶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北路攀上世界最高峰的创举。这是人教语文7年级下册登上地球之巅。到了云贵高原，这里我们要提及课本之中关于该地的两场雨，一场是汪曾祺散文名篇《昆明的雨》，部教版语文8年级上册，让人切实感受到云南雨季的浓绿盎然。我想念昆明的雨，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另一场是前山桂水间动人心魄的雨，贵州瀑布排山倒海的气势似在耳畔回响。黄果树汀瀑上面写道：人若浮身于一片声浪，每个细胞都灌满了活力。但如果与课文领域西南地区最美的那场雨相比，以上两场雨都逊色了。千年以来，西南地区最浪漫的一场秋雨，秋季的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在四川盆地东部交汇，因此重庆之秋阴雨连绵。而在公元851到855年之间，这里终于迎来千年以来西南地区最浪漫的那场秋雨。人教版语文7年级上册的《夜雨寄北》写道：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第一句，你曾问我归家日期，我也不知道，这是过去时。第二句，今夜巴山下起大雨，雨水满秋池，这是现在时。第三句，将来何时我们才能一起秉烛长谈，这是未来时。第四句，届时我们再来一起说说今夜巴山下起大雨，雨水满秋池。李商隐仅用28个字就藏满时空的回环，这种神妙的写法比百年孤独还早上千年。因此课文领域当中西南地区的最美在重庆。华南地区，先到岭南，先吃荔枝。说起中国荔枝第一产区的广东，很多人率先想到苏轼的千古名句：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可见荔枝的妙处。到了广西，就到了喀斯特地貌集大成的省份，桂林山水甲天下，广西处处是桂林。除沿海城市，广西各城都有枫林平原。而很多人关于广西的最初认知都属于下面这一段：漓江的水真静啊，桂林的山真奇呀，奇峰罗列，形态万千。南海的波浪之美，花岗岩的山脊之奇，维多利港的灯火之辉煌，珠江口的波涛，低缓的丘陵，中西交融的填海新城，如今全已回归。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真名，我离开你襁褓太久了，母亲。
堪称有画面感的小学语文题目，讲述了遍布珊瑚岛与玻璃海的中国最美十大海岛冠军——海南三沙西沙群岛。西沙群岛一带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有深蓝的、淡青的、浅绿的、杏黄的，海底的岩石上长着各种各样的珊瑚，有的像绽开的花朵，有的像分支的鹿角。像人们说的那样，西沙群岛的海里一半是水，一半是鱼。东北的美是老舍笔下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这次我看到了草原，到处翠色欲流，轻轻流入云际。这里的美是辽沈大地上的雷锋精神，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这里的美也是吉林的雾凇。从当年十二月至第二年二月间，松花江流进市区的时候，非但不结冰，一层又一层地给松针、柳枝镀上了白银。东北的美也是长春的黑皮油松。你看见街边重重叠叠、挺拔苍劲的油松，那是长春。董秋岭美丽的小兴安岭，我国东北的小兴安岭有数不清的红松白桦，几百里连成一片，就像绿色的海洋。老舍的林海，目之所及哪里都是绿的，的确是林海，群岭起伏是林海的波浪，绿得难以形容。轮到华北，课本之中这里最美的一面会出在哪儿呢？在北京吗？在海面倒映着美丽白塔的北海公园，或者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的清华园？在天津吗？在冯骥才笔下天津卫是做买卖的地界的奇人宇宙之中。在山西吗？在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黄河岸畔，或是在内蒙古中部的阴山山脉。论人文地理与自然风光，以上皆美，但论自古流传的一种宝贵精神，河北才是最美的代表。壮士舍身的狼牙山就位于河北保定易县的太行山东麓。晋察冀边区的北部还有一条环湘河，十二岁的雨来就在这个村里。孕育英雄角色的环湘河流域正是河北唐山丰润区，廉颇蔺相如将相河的赵国就是如今的河北邯郸，侠客荆轲毅然辞别燕太子丹就是在河北西部的易水岸畔，慷慨悲歌豪气任侠，轻死重义的燕赵文化仿佛在课文中出现，也屡屡传递出不同凡响的河北之美。华东地区课文中的浙江省有西湖的样子，春水初涨时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低，夏日阳光下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大雪三日后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课文中的台湾省有日月潭的样子，日月潭很深，湖水碧绿，湖中央有个美丽的小岛，北边像圆圆的太阳叫日潭，南边像弯弯的月亮叫月潭。那断裂的大山西边就是现在的武夷山，东边就是现在台湾的阿里山。据说日月潭水就是女儿想念母亲留下的眼泪。课文中的江西省有奇峰险峻的样子，雄壮美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变幻神奇的横汉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静谧恬淡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执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3: 好的，那接下来咱们来说说预制菜的话题。预制菜的话题呢，最近是备受消费者的关注。事实上呢，去年有关部门就发布过相关的通知，明确了预制菜的定义，哪些食品不属于预制菜等等。什么是预制菜呢？2024年3月21号，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其中明确，预制菜也称预制菜肴，是以一种或多种食用农产品及其制品为原料，使用或不使用调味料等辅料，不添加防腐剂，经工业化预加工，如搅拌、腌制、滚揉、成型、炒、炸、烤、煮、蒸等制成，配以或不配以调味料包，符合产品标签标明的贮存、运输及销售条件，加热或熟制后方可食用的预包装菜肴。哪些食品不属于预制菜呢？我们从菜肴属性来看，仅经过清洗、去皮、分切等简单加工未经烹制的净菜类食品属于食用农产品，不属于预制菜。速冻面米食品、方便食品、盒饭、盖浇饭、馒头、糕点、肉夹馍、面包、汉堡、三明治、披萨等主食类产品不属于预制菜。此外，连锁餐饮企业广泛应用中央厨房模式，其自行制作并向自有门店配送的净菜、半成品、成品菜肴，应当符合餐饮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中央厨房制作的菜肴不纳入预制菜范围。预制菜定义中强调加热或熟制后方可食用，加热是指把食品加热到可食用状态的过程，也就是针对已经预加工熟制的产品在食用前的简单复热。熟制呢，它是指经过炒、炸、烤、煮、蒸等把这个食品呀熟制的过程，也就是在预加工阶段没有完全熟制，需要彻底熟制后方可食用。不经加热或者是熟制就可食用的即食食品，以及可直接食用的蔬菜、水果、沙拉等凉拌菜，它是不属于预制菜的。怎么来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呢？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督促预制菜生产经营企业按照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要求，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加强食品生产经营风险管控，严把原料的质量关，依法查验食用农产品原料的承诺达标合格证等产品质量合格标准，那么严格食品添加剂使用。 加强生产许可管理，修订完善的相关食品生产许可的审查细则，提高预制菜行业准入门槛，加大监督检查力度，重点检查预制菜生产经营企业进货查验、生产过程的控制，还有贮藏、运输等环节质量安全措施落实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目前消费者普遍关注餐饮环节预制菜使用情况，通知要求各有关部门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督促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按照预制菜原辅料加工工艺、产品范围、贮藏运输、食用方式等要求从事预制菜生产经营活动，大力推广餐饮环节使用预制菜明示，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规定预制菜不添加防腐剂有什么考虑呢？此前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相关司负责人就通知呢，在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预制菜虽然经过工业化预制，但仍属于菜肴范畴，消费者在菜肴烹制过程中一般不添加防腐剂，规定预制菜中不添加防腐剂更加符合消费者期待，食品添加剂非必要不添加，在达到预期效果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食品添加剂在食品中的使用量，已经逐步成为行业共识。预制菜通过冷冻、冷藏等贮存条件和杀菌后处理工艺，无使用防腐剂技术必要性，不添加防腐剂符合预制菜风险管控要求。预制菜在生产、贮存、运输、销售过程中对环境、温度、湿度、光照等有比较高的要求，应当加强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的管控，不同类别预制菜应该符合相应的冷冻、冷藏等条件要求，以保障食品安全。

0: 多喝热水，趁热吃。生活中你是不是常听到这些话呢？这些习惯可能让你从养生变成了伤心伤身。口腔最高的耐受温度呢是60到65摄氏度，吃烫食会使食管黏膜上皮细胞出现水肿、糜烂、溃疡。这些食物呢正在悄悄地损伤着你的食管黏膜。
1: 喝热茶，这个南方人北方人都是一样的。如果要是觉得茶凉了以后觉得没有味道，那么第二个呢，典型的例子就是北方人的吃饺子，你肯定听说过或者见过有人吃饺子只吃前五个，到第六个不吃了，虽然
2: 是凉了，
1: 对，虽然是个玩笑，但是这就反映了一个现实的情况。
2: 嗯，
1: 那么再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吃面条，大家都喜欢吃热面条，
2: 对
1: 对，
2: 对
1: 吧？
2: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经意之间的，比如说我们的鸡蛋，
2: 嗯，
1: 豆腐，那么这些食物呢，都容易造成我们食管黏膜的这种滚烫的食物的损伤改变。偶尔一次的这种滚烫的食物对食管黏膜、口腔黏膜造成损伤，我们机体很快就能修复。
2: 嗯，
1: 但是如果长此以往的这样的刺激的话，就会引起病变。
0: 进食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食物会增加患食道癌的风险。那么，吃东西喝水多少温度才合适呢？专家说呀，最好不要超过45摄氏度。平时吃东西不要太着急，放一放，凉一凉，用嘴巴抿一下，觉得不烫嘴就可以了。第二个呢，就是爱吃腌菜，咸鱼、腊肠、酸菜、豆腐、腌萝卜。腌制食物中多含有亚硝胺，这也是诱发食管癌的重要因素。平时呢，应该适量的少吃一些腌菜啊，不建议大家每天大量的去吃它。吃饭太快也可能增加癌症的风险，吃饭过快会使食物得不到充分的咀嚼，从而对食管黏膜造成擦伤。另外呢，吃粗糙和偏硬的食物也容易损伤食管黏膜上皮，引发急性炎症，久而久之很可能转为慢性的炎症，增加患食管癌的风险。吸烟几乎跟所有的肿瘤都密切相关，包括食管肿瘤、胃肿瘤等。同时呢，如果长期循环往复的喝酒，也会对食管黏膜造成损伤。另外呀，医生也提醒大家，吃过夜发霉的食物也是食管癌的危险因素，尤其是夏天，我们一定要注意。
1: 食管癌的哽咽感呢，前面有一个形容词修饰它，叫进行性吞咽困难，逐渐加重的持续存在的吞咽困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是否有食管梗阻的问题，但食管的梗阻问题可不光是食管癌一个，那么食管是最常见的一个原因。那么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说不小心噎了一下，这个是没事的。如果要是说你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今天噎，明天还噎，后天继续进行下去，然后呢逐渐的噎的症状越来越重，那么这个时候要警惕食管。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喝水的时候感觉到还相对比较畅快，喝粥的时候还能接受，但是我们吃固体食物的时候就觉得哽咽感明显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食管癌的比较有典型特点的哽咽感。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食管的肿瘤的位置跟我们哽咽的感觉也会有一点不一样。我们食管呢，从口腔的入口到我们和食管胃交界的这个部位呢，大概有三个狭窄。第一个狭窄就在我们这个食管入口的位置，第二个食管大概在食管中段的位置，第三个狭窄呢在食管的下段的位置。正是因为它三个相对性的生理狭窄的区域，所以食管癌的这个肿瘤啊，它特别容易长在一、二、三这三个位置，
2: 就三个狭窄处，
1: 对，是最容易高发的位置。这也是印证了我们无论是吃发霉的食物、吃过烫的食物、饮酒，包括我们这个狼吞虎咽，这些对我们食管黏膜损伤就很容易理解。那么在这三个狭窄处最容易发生。那么这个地方呢，主要是喉部哽咽感，这个地方呢主要是胸部的哽咽感。那这个地方呢可能会表现为腹部的哽咽感。总体来讲，它的背后的原因都是因为食管长了肿瘤本身引起的梗阻所造成的进行性吞咽困难。到食管癌相对比较晚期的时候，其实这个喝水是下不去的。那么实际上，食管癌最终可能引起病人威胁生命的，可能往往不是肿瘤本身，往往是营养风险或营养不良跟不上。食管的扩张性是很强的，一般的食管的管腔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食管前后壁是贴在一块的。前后壁贴在一块儿了，然后呢在食物通过的时候扩张的时候，2到3公分的东西都可以下得去，但是这2到3公分的东西下去的时候就会有哽咽感。 其实我们正常的人咀嚼固体食物和半流食的时候其实都是食糜，那么这种呢是没有感觉的，过大的这种直径的话会有一些影响。
2: 第二个症状叫做胸背疼痛，这个说的是不是有点太泛泛了？因为你看各种各样的病都会胸背疼痛，心脏有问题了胸背疼痛，
1: 对的，
2: 我肺部有问题了咳嗽胸背疼痛，
1: 对的，
2: 甚至我生活中做运动干家务活累着了，哎呀背部抻着了也会疼， 对吧？
1: 实际上我们的胸背疼痛绝大多数还是我们胸壁软组织出问题，比如说扭伤，落枕，这个咳嗽引起的胸壁肌肉的损伤都会导致我们胸背疼痛。这种疼痛呢跟我们内部脏器引起的疼痛呢有一个典型的区别，我们管它叫强迫体位下就会诱发疼痛。
2: 什么意思？
1: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胸大肌有疼痛，那么我们让胸大肌紧张起来的时候它疼痛会加剧，
2: 对，
1: 会诱发，
2: 对，给它压力了，
1: 对，比如说我们的斜方肌，后背的斜方肌疼痛，我们让它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也会诱发斜方肌疼痛，那么这些疼痛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胸壁软组的疼痛。对于前胸壁的疼痛更多的是无菌性的叫肋软骨炎，非常常见，就在前胸壁这两侧，正好是我们正对着的心脏和食管的重要区域，那么这些是在我们临床上鉴别起来最常见的一个鉴别。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引起的疼痛就是我们内部脏器引起的疼痛，比如说我们的胸膜疾病，比如说我们的肺的疾病，比如说我们这个食管的疾病，这个气管的疾病都可以引起疼痛。那么食管癌的疼痛呢往往都是食管癌相对到了偏晚期的时候，它侵犯了后胸壁的神经引起的疼痛，这种疼痛是持续存在的，而且是跟进食有关系的，当哽咽感加重的时候疼痛也会加重，所以呢一旦出现这种持续的胸背疼痛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

0: 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症状，伴随有声音嘶哑。哎，这个食管它是消化系统，跟我们发音应该没有关系啊。
1: 为什么要特意把这个东西提出来呢？就像您问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我一个消化道的疾病为什么会声音嘶哑？
0: 对哦，
1: 往往会因为声音嘶哑说去看耳鼻喉科，
0: 对
1: 啊，去检查，然后呢就忽略了我们消化道疾病。实际上我们食管癌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食管癌发生远处转移的概率相对比较低啊，它比这个乳腺癌呀、这个叫肺癌呀、这些瘤种远处转移的概率要低，但是它典型的特点是沿着食管周围淋巴结转移，这是食管的典型特点。
0: 近处转移。
1: 对，近处转移。而且呢这些淋巴结转移呢往往都在这个上纵膈这两侧。那么上纵膈这两侧呢，淋巴结这个旁边呢就是我们支配声带的两根神经，叫喉返神经。肿大的淋巴结压迫喉返神经就可以造成声音嘶哑。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临床上如果食管癌的病人来就诊的话，出现声音嘶哑，我们可能不需要看片子就知道它是个相对局部晚期的食管癌。这个是需要大家留意一下。
2: 那么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应该吃新鲜的食物，尽量远离腌制、熏制和烧烤食品，少吃太辣的食物，像麻辣烫、火锅、烧烤往往又烫又辣，不建议常吃。别吃烫食，忌烟戒酒，少吃太热的食物和饮料，汤茶不妨等凉了一些再喝。细嚼慢咽，吃饭不能太急，20到30分钟吃完就好了。不要存放过多的食物，不吃腐烂变质的食物。研究表明啊，适当吃一些食物有助预防食管癌，比如说全谷物、西兰花、卷心菜、萝卜等等。此外呢，绿叶菜的摄入量增加，会使包括食管癌在内的多种癌症风险下降。

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 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 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10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4倍。宽城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崇德京城瑞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

0: 经启航。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早上洗澡灭阳气，晚上洗澡生湿气，这种说法靠谱吗？冷水澡、温水澡哪种更降温呢？咱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洗澡的那几件事儿。有传言说呀，晚上九点阴盛，阳气下潜，那么洗澡呢容易损阳气，洗澡后毛孔打开容易吸收湿气，这个时候吹电扇、空调，毛孔一闭合就把湿气锁住了。早上洗澡呢灭阳气，晚上洗澡生湿气，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依据呢？
2: 根本上来说呢，中医讲的阳气啊，就是指我们人体代谢和生命功能的原动力，有点像西医里面来讲的全身或者是局部的新陈代谢的活跃的一种状态。其实呢，早晨起来，因为毛孔已经处于开泄状态，我们不同人在洗澡的时候反应的习惯不同。有人如果这个时候阳气不足的人呢，他用冷水再来进行洗澡的话，冷水就会影响到肌表的阳气，导致寒邪从肌表入侵。这个时候呢，要注意了。另外呢，就是有些人说，那我洗热水澡。如果洗过于热水澡的时候呢，要有一点注意事项，就洗完澡之后呢，要注意保暖。因为如果这个毛孔开泄，它没有注意保暖，风邪趁虚而入，为以后啊，如果出现怕风啊、怕冷啊、肌表不顾、胃阳不顾，就埋下一些隐患了。所以早上洗澡呢，还是有些要注意的事项。比如我们要尽量避免洗在早上洗冷水澡，洗热水澡之后呢，要注意保暖，以避免不当的一些损伤。晚上洗澡湿生气啊，这个人说法呢，一般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那个湿邪。这个湿邪呢，就是我们代谢过程之中就会出现的。有些人啊，他这个因为有些代谢的废物排不出去，日积月累啊，在组织细胞之后就聚集在体内，就产生这样的一种表现了。其实呢，湿邪它受很多因素的一个影响，在晚上洗澡的时候呢，我们有人提出说会生湿气，那可能考虑的原因啊，它主要是说这个人洗完澡之后，他如果不把这个头发及时的吹干，这时候呢凉气就可能趁机侵入，然后导致身体啊出现湿气堆积的情况了。
1: 那么酒后洗澡会抑制肝脏的功能活动，有碍于糖原释放，洗澡的时候呢，机体对于葡萄糖的消耗会增多，因此酒后洗澡可能会出现头晕、无力、低血糖的一些情况。餐前饥饿状态洗澡容易头晕眼花，餐后饱腹状态大脑的供血较少，因此呢，洗澡的时候也容易出现晕厥的情况。水温过高也不建议大家洗哈，有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等慢性病的人群，咱们洗澡水温过高容易触发心梗等意外。炎炎的夏天洗个冷水澡，虽然感觉一时爽，但是它潜在的一些风险也是很大的。天气炎热的时候，流汗增多，毛细血管处于扩张的状态，突然洗冷水澡会刺激我们的血管收缩，引起心悸、头痛这些不适。剧烈运动之后也不适合立刻洗冷水澡。冷水澡和温水澡哪种在夏天的降温效果更好呢？答案是冷水澡降温效果不如温水澡。冷水澡会给身体一种环境变冷的假象，让身体产生热量增加，散热减少，因此冷水澡并不比温水澡更降温。哪些人群适合洗冷水澡呢？健康人群在身体状态很好的情况下，适当洗冷水澡有一定好处，比如说增强心血管功能，改善神经系统，调节肠胃，增强抗病能力。而中老年人以及有冠心病、高血压、中风病史和心律失常的人群呀，要尽量避免在夏天洗冷水澡。长时间泡澡或淋浴可能导致皮肤表面的水分流失，引发皮肤干燥、瘙痒这样的一些问题。另外呢，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中还可能增加心脏负担，对心脑血管健康不利。洗澡的时间咱们建议大家控制在10到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既能保证身体的清洁，又能够避免因为长时间的泡澡或是淋浴带来的一些不舒服。水温过高也可能会导致皮肤烫伤、血管扩张的这样的问题。

水温过低呢，可能引发感冒、关节疼痛的不适。洗澡的水温建议大家在38到40度之间，这个温度呢，让人感觉到舒适，又不会对皮肤造成刺激或损伤。夏天洗澡给大家已经备好的小贴士哈，第一个，避免冷刺激。夏天洗澡后无需要额外的保暖，但要避免直接吹电扇或空调。第二个，全面擦干身体，洗澡之后迅速全面擦干身体，包括脚啊，特别是指缝，脚指缝哈，这个是经常我们大家忽视的。及时吹干头发，洗澡后要尽快吹干头发，同时注意头发没有干不要直接入睡，临睡前别洗，晚上洗澡要避开临睡前，因为洗澡后人体可能处于兴奋的状态，就会影响睡眠质量。怎么样，您都了解了吗？希望大家能够洗个好澡啊，这个好呢就代表我们要让身体呢更舒适更健康。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5: 小朋友。

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孟子》《尽心上》，独善其身。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大家好，我们一起来读经典吧。今天我们读《孟子》。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贫穷不得志时，就洁身自好，注重提高个人的修养和品德；在得志显达之时，就要想着不仅要自己好，还要造福天下的百姓。我们在学习和生活当中，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遇到一些难题解决不了，或者是天灾人祸，总是会有开心不起来的时候。那么在不顺心的逆境中，我们能否处之泰然，不骄不躁，保持良好的品性？在遇到挫折或诱惑时，我们能否保持自己，坚守信念，不被干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的名言，意思是贫穷不得志的时候，要坚守自己的底线，修养品德，洁身自好，不被外部世界所影响；发达时要想着造福天下的百姓。独善其身更适合用于成年人，因为小孩子心智还不够成熟，没有形成独立的人格，很难做到不被环境同化，就连孟子小时候也很难做到。孟子名叫孟轲，出生在邹国，小时候聪明绝顶，却非常的顽皮，容易随着环境的改变产生行为习惯的变化。用现在的话是小孩子心性不省心，这让孟母可是伤透了脑筋。孟轲家最初呢是住在墓地附近，经常有送葬的队伍吹吹打打的经过他家门前，小孟轲就跟着送葬队伍学吹喇叭，你别说，还学得惟妙惟肖，引得一群孩子在他屁股后面凑热闹。孟母一看不好了，这样下去这孩子不就成了吹鼓手了吗？赶紧把家搬到了城里，住在屠宰场的旁边。结果啊，小孟轲就每天跑到屠宰场去看杀猪，不多久呢就真的把杀猪那套活给学会了。这孟母就更急了，这样下去这孩子要成个屠夫呀，赶紧又搬家了。这一次啊，他接受教训，精挑细选，最后直接把家搬到了学堂附近。这下好了，小孟轲每天都跑到学堂外面摇头晃脑地跟着学生们读书，慢慢地变成了乖孩子，老师很喜欢他，就收了他做学生，连学费都不用交。大家想啊，这孤儿寡母搬一次家得多不容易啊，而孟母

0: 竟然为了儿子一再的搬家，直到找到理想的住所。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母深知环境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那么孩子缺乏自制力，如何能在杂乱的环境中保持自我，独善其身呢？成年后的孟轲果然没有辜负孟母的期望，成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抨击暴政，宣扬仁政王道，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在利益和权贵面前，他坚守信仰和节操，不被诱惑，真正做到了独善其身，兼济天下。孟子30岁左右开始讲学，40多岁开始像孔子一样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治国理论。最辉煌的时候啊，有数百位弟子追随他，在他的马车后面浩浩荡荡地跟着几十辆马车，所到之处受到热情的款待。孟子踌躇满志，希望找到一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的仁君，能将他的仁政思想付诸实现，造福天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上至君王下到侧室，看重的都是一个利字。君王们期望能有高人传授自己绝世秘籍，让自己的国家迅速变得强大，甚至有能力侵吞其他的小国。所以你的主张如果不能给他们带来利益，再有道理他们也不感兴趣。很多侧室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所以投其所好。纵横家苏秦原先穷困潦倒，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出门还得向人借路费，但他以策略游说六国，竟然就成功了，佩戴着六国相印，荣归故里。他之所以能用出色的口才游说六国围着他团团转，就是因为他能投其所好，以利诱之。哪怕许下的是空头支票，在他巧舌如簧的游说下，也变成了滋滋冒油的大肥肉。试想，哪个国家不垂涎欲滴呢？可是在这样急功近利的浮躁乱世里，孟子却依然坚守自己的信仰。面对着一位位高高在上的君王，发出迥然不同的声音，他试图让君王们抛开利益和征战，用仁政治国。有一次，孟子到了当时还算强大的魏国，魏惠王一见他，第一句话就是急切地问：
1: 老汉，您老人家大老远赶来，有什么对我们国家有利的好主意呀？
2: 好，大王，为什么非要说利呢？我这里只有仁义的道理。
0: 孟子一句话就将魏惠王噎得直翻白眼儿，也将他的幻想击了个粉碎。魏惠王虽然没有用棍子将他赶出去，却再也提不起倾听的兴趣了。君王们注重利益，同样也对孟子以利诱之，以达到为他们服务的目的。孟子在齐国游说碰壁后，齐威王赠送他100亿金，他没有接受，挥挥手就离开了。齐威王去世之后，他的儿子齐宣王继位，孟子向齐宣王讲述周文王施行仁政治理岐山的事情。齐宣王听了连声叫好。孟子说，
2: 大王既知道这样做好，那为什么不施行呢？
0: 齐宣王直言不讳地说，
3: 寡人有个毛病，喜欢财货。
0: 齐宣王毫不掩饰自己的贪欲，让孟子也有些吃惊，但他赶紧趁热打铁，因势利导。
2: 大王如果喜欢财货，那与民众一同享有，对于王政有什么损害呢？
0: 齐宣王说，
3: 可是寡人我还有个毛病，喜欢美色。
0: 孟子说，
2: 曾经周文王也喜欢美好的容颜，可是这对于王政有什么影响呢？
0: 齐宣王无言以对。 在孟子看来，人生来都有自己的私欲，君王贪财爱色，这也无可厚非，只要适当的控制就好。可是君王们恨不得将天下的好东西都据为己有，不肯与民同享，甚至对百姓敲鼓吸髓。跟这样的君王谈仁政和王道，不是对牛弹琴吗？所以在20多年的时间里，孟子不是在游说，就是在去游说的路上。他曾经游历齐、宋、滕、魏、鲁等国家，奔波劳动，风尘仆仆。可惜半生的时间过去，依然没有哪个君王愿意重用他，采纳他的意见。不过这并没有熄灭他信念的火焰，在奔赴下一个目的地时，他依然抱着幻想，这么多国家总会有一位贤明的君王会接受他的思想。可是马车都坐破了几辆，他的梦想依旧遥不可及。齐宣王曾派人去跟孟子说，他想在国都给孟子安排一处大房子，给予他和弟子们丰厚的俸禄，让齐国的大夫和平民们都敬重仰慕他们。孟子苦笑着摇了摇头，乍一听这齐宣王给出的待遇很诱人啊，但其实不过是拿孟子当个金字招牌，来树立他贤君的好名声而已，看似尊敬他，待他如若上宾，为他准备优越的生活条件，却并不想落实他的治国主张。最后孟子来到了礼仪之邦的鲁国，没想到这成了他游说之路的最后一站。鲁平公本来打算接见孟子，但由于小人臧苍在背后诋毁，导致孟子终于没能走到鲁国的朝堂上。孟子不由得仰天长叹，我不被鲁侯赏识，这哪里是臧苍造成的，这是天意呀。孟子终于明白了，君主们不是不能施行仁政，而是他们不愿意这么做，在他们心中自己才是一国的主宰，怎么可能像孟子要求的那样民为重君为轻呢？于是孟子正式结束了他的游说生涯。这时候他已经是63岁的白发老翁了，回到家乡之后，他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继续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正如他对宋勾践说的，游说时无论别人理解与否，都要安详自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的学说虽然在当时没被广泛的接受，却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他本人也成了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的道德标杆，让万世敬仰。独善其身本来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智慧，让人看到一个品性高洁的形象，现在有时也会被用来形容狭隘的人，只顾自己不顾他人。不得不说，从褒义词到被用作贬义词，违背了孟子的本意。这个成语说实在的有点冤呢。
4: 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论语》，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一起读经典吧。大家好，今天我们读《论语》。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句话的意思是，孔子说，君子心底平坦宽广，小人却经常局促忧愁。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不免会遇到和别人观点不同的时候，这个人呢，可能是朋友，也可能是你不喜欢的人，两个人都可能会因为某个观点而大吵一架，但是过后大家又可能变成了好朋友，这样的交流不会影响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大家都坦坦荡荡做人，对事不对人，这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坦荡荡。但是有的人不

0: 仅对事，而且对人，甚至还会故意陷害，这样的人呢，就是孔子所说的小人常戚戚。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故事，我们来深入了解一下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这句名言。在北宋时期呢，有两位著名的宰相，一个是司马光，另一个是王安石。他们两个呢，都是北宋时期非常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都为中国的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过大家也都知道，这两个人在政治上针锋相对，在朝堂上寸步不让。北宋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表明了王安石推行新政的决心，可是司马光却是实行新政的极力反对者。两个人虽然内里呢都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但是每次上朝呢都要在朝廷上大吵一架，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宋神宗在位的时候非常看好王安石的新政，于是呢启用了敢作敢为、能用强硬手段改革的王安石，把他升为宰相，让他主持变法的工作。当时的宋朝吸取唐朝灭亡的教训，用文官治国，武官呢没有什么话语权，所以呢士兵虽然很多，军队规模虽然大，可是兵不识将，将不知兵，整体的战斗力很弱。这一天呢，王安石和司马光就军队的改革问题发生争执，在朝堂上是你一言我一语辩论起来。一边认为需要裁军训练保证大宋的安宁，另一边认为大宋强盛不需要训练军队，因为没有人敢进犯。两个人吵了半天也没有什么结果，于是呢就问宋神宗他认可哪样。宋神宗一听这个头都大了，他挥了挥手说，这件事儿让我再想想，先下朝吧。王安石你先跟我来，朕有事儿跟你说。说着呢就领着王安石去了偏殿。到了偏殿，宋神宗就问王安石，你觉得司马光这个人怎么样？宋神宗本来以为啊，王安石会借着这个机会啊大骂司马光，毕竟这两个人每天呢那是唇枪舌战，争得面红耳赤的辩论，他觉得这两个人应该关系不太好。可是没想到王安石非但没有说一句司马光的坏话，反而说他非常敬佩司马光的性格。他这样说，虽然我们两个每天针锋相对，但是都是为了大宋好，他也是国之栋梁，我每次实行的新政他都能找到有力的证据来反驳我，说明这个人能力很强，很有见识。宋神宗点了点头说，的确如此。王安石接着说，而且这个人人品也很好，我们两个人都吵成这个样子了，他都没有想要在背后给我使绊。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三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世纪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势，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他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磊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个待旦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湖。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镌刻的。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0: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0: 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0: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2: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5: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

0: 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1: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4: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1/2，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1/2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 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

0: 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1: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2: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0: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3: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4: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3: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栾平县举行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2026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暨鸿雁助学金发放仪式，栾平县举办彩色周末文化惠民演出暨军民同心共筑长城庆祝建军99周年文艺演出。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对九五普法作出全面部署，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这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夯实全面依法治国社会基础的重要举措，是服务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良好环境、以法治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法治的根基在人民，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自1986年以来，我国已连续实施完

0: 成了8个5年普法规划，不断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增强法治观念。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持续开展全民普法，让人民信仰法治，是人类法治史上的一大创举。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制定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逐步形成线上加线下、传统加新兴的立体化普法宣传格局。2025年，全国县级以上法治主题公园广场达5200余个，全国普法类新媒体账号达30000余个，行政村社区法治文化阵地覆盖率达95.7%。如今，全民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显著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明显提高。看到可喜进步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与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相比，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还面临一些挑战。例如，部分人对关系的依赖仍超过对法律的信任，遇事找人不找法、信访不信法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的党员干部法治思维不强、遵法学法意识不够、依法办事能力不足等等，这些现象背后有人情社会传统的影响，也有法治文化建设尚不到位的制约，反映出普法工作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融合有待深化，针对性时效性还不够强、工作保障机制还不够完善等问题，迟滞了法治社会建设的步伐。必须精准施策，持续发力，不断提升法治宣传教育质效，推动法治成为全民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1: 记者徐川报道。8月8号，县妇联、县教育和体育局携手乌兰察布市公益促进会举行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2026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暨鸿雁助学金发放仪式。来自火斗山镇2间房镇的受助儿童及家长共70余人参加捐赠仪式。仪式上，乌兰察布市公益促进会鸿雁助学项目共为2间房镇火斗山镇的45名儿童捐赠助学款5.76万元，以及牛奶、小食品、牙膏、洗发液、沐浴露等生活物资合计10000元。仪式还设置了经典诵读和赠书环节，学生和家长倾情诵读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国王》和《1001夜》等经典篇目。滦平县新华书店为受助儿童捐赠了《论语》《弟子规》《宋词300首》《木偶奇遇记》《童年》《格林童话》等中外经典书籍50余册，价值2000余元。滦平县妇联主席丁芳芳：
2: 下一步，滦平县妇联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聚焦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不断拓宽公益渠道，丰富服务载体，广泛联系爱心机构和爱心人士，凝聚多方向善力量，积极参与公益助学和儿童关爱活动，营造全社会互同爱童的良好氛围，为少年儿童向阳成长保驾护航。
1: 近年来，县妇联积极联系对接社会爱心志愿者，依托乌兰察布市公益促进会等社会公益组织，来滦开展鸿雁助学项目等捐资助学公益活动已11年，累计为我县的困境儿童捐赠款物达157万元，救助过的困境儿童有13名已考上大学或参加工作。记者钟子浩报道。8月8号，文运传承惠泽万家2026年彩色周末文化惠民演出暨军民同心共筑长城庆祝建军99周年文艺演出在我县滨河广场精彩上演。本次演出由县委宣传部指导、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主办、县文化馆承办、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协办。演出现场气氛热烈，市民群众慕名而来，齐聚广场，沉浸式唱响家门口的文化大餐，演出在暖场舞蹈《开门红》《幸福是福》中正式启幕，欢快灵动的舞姿烘托出红火祥和的氛围，瞬间点燃现场。本次演出共安排17个节目，涵盖歌舞、童声合唱、民族舞蹈、现场街舞、独唱等多种表演形式， 演出节目内容饱满，风格多样，编排精致，既有大气昂扬的歌舞表演《幸福中国一起走》，饱含山河深情的童声小合唱《中

好河山，礼赞盛世国风的儿童舞蹈盛世敦煌，也有彰显军人风骨的男声独唱军人本色，讴歌家国赤诚的舞蹈我唱赞歌献祖国，诉说军属奉献的女声独唱妻子，还有同时兼具灵动优美的民族特色儿童舞蹈傣俪，活力新潮的街舞串烧，以及温柔治愈的女声独唱这世界有那么多人。整场演出融合家国情怀、军礼敬仪、传统文化、青春风采与人间温情于一体，古今兼举，雅俗共赏。全体参演人员精神饱满，倾情演绎，舞台表现生动灵活，感染力十足，层层递进的精彩节目持续点燃现场氛围。整场演出把拥军爱国主题融入群众文艺，以文艺表演为载体，厚植爱国拥军情怀，为文艺爱好者搭建展示自我的舞台，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优质公共文化服务，凝聚起军民同心携手共建美好家园的精神合力。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钟会向邓艾问计，邓艾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他分兵行事。邓艾自己呀，领人马偷渡阴平，然后让钟会攻打剑阁。钟会听了这个主意之后非常高兴，设摆酒宴款待邓艾，两个人显得特别那么亲热，长谈了一番呢。最后邓艾告辞，钟会亲自相送，送出辕门，俩人拉着手在辕门这儿又说了几句话。实在呀，但愿得此计成功，你我会师于成都，那时我等应该引他一个通宵达旦，好好再喝喝。邓艾点头，互道珍重。邓艾上马走了，钟会目送一程，这才回到大帐，问他手下的将士：“你们看，邓世载给我出的这主意怎么样？”众将这么一听，邓艾这办法不错呀，称得起是条妙计。钟会冷笑一声，摇了摇头啊：“我看邓艾这主意不怎么样，因为什么？阴平那个地方根本不能渡啊，

那地方是山高路窄，甚至于说没有路，飞鸟都发愁，鸟都飞不过去，士卒怎么能从那儿通过呢？再者说了，越是险要之处，人家西蜀啊越重视啊。即便是这个姜维、姜伯约想不到，当年的丞相诸葛亮肯定会想到，一定在那儿设卡呀。不用多，西蜀军要有那么个百八十人，在那儿一堵，你就是总有千军万马也难以通过呀。常言说得好，一夫把关，万夫莫入吗？殷平怎么能够渡得了呢？即便你能渡，我看还不得个年半载的呀。等他渡完了殷平啊，哼，我已经去成都多时矣。呵，钟会美滋滋的，众将频频点头。那么将军您看我等该怎么办呢？哎，咱们在这儿歇兵几日，攻打剑阁，生擒姜维，不得有误。你说这要是让邓艾听见，得不得生气呀？啊，这钟会办事嘴不对心呢。你还别说，邓艾还真生了点气。生气倒不是因为这个，因为是钟会看不起他。邓艾走的路上就跟他几员偏将说了，说你看这个钟会，他向我问计，我真心实意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他根本就不想采纳，他那是跟我应付。你别看那么亲热，那都是假的，这个钟会太狂妄了。因为他这次啊兵进汉中很顺利，就把汉中给得过来，但是他忘了，如果要没有我率领三军在榻中那儿绊住姜维，他怎么能这么顺利得下汉中来？现在他想要看我的笑话，他琢磨着我根本渡不了阴平，因为那地方没有路啊。可但是我决心已下，非从这儿走过去不可，我渡过阴平之后就拿下成都，那样一来不比他取个汉中功绩大得多吗？倒是倒是啊。哎呀将军啊，西蜀要在阴平设寨把守，那可怎么办呢？嗯，其实邓艾也想到这一点了，他想了想，没什么，现在姜维镇守剑阁，他腾不出身来，成都乱成一团了，他们根本顾及不到阴平这条小路啊。即便是有人在那儿设卡，我也要杀他一条血路。众将竖起大指称赞邓艾。邓艾回到营中，派他儿子邓忠啊领500精兵，多准备开山用具，我要兵渡阴平，你给我凿山开路，是攀壁搭桥啊。阴平这个地方是峻壁颠崖，恐怕没有路，即使没路你也得给我开出一条路来，只许前进不得后退，稍有疏忽提头来见。儿子也不行，令下如山倒，要不众将怎么服呢？邓忠领令，带着500精兵走了。邓忠前脚一走，邓艾开始训练三军呢，告诉三军今天这一仗非同往日啊，战马不要了，盔甲脱掉，简从禁军。在这训练了几日，邓艾带领3000精锐军士离开大寨，顺着阴平这条道就下来。这么说得了，邓忠在前边开一段路，邓艾进一段军呢，已经走出半个多月来了，这道是越走越难走啊。邓艾这么一估摸呀，大约么出来也有个600-700里路了，怎么这么困难呢？这道也太不好走了，我得上前边看看去。前边有一座山峰，邓艾带领亲军小校爬上山峰来，这么一看，这儿有一堆人坐在那儿哭呢。邓艾问他手下小校，这些什么人呢？这些小校一愣，将军您没看出来，那不是少将军

0: 和咱的军校吗？啊？邓艾一愣啊，怎么了？这些人怎么都这模样了？
1: 哎呦，一个个头发老长，胡子老长，那且不说，浑身这衣服太惨了，都没形了，刮的一条一条的，一嘟噜一块的，有的衣服已经难以遮体了，弄张狼皮在腰里围着。再看脚下那鞋呀，早都飞了。在这大山里爬来爬去的，你没山榔头哪行？
0: 山榔头啊，就是鞋啊，
1: 帮拖着底儿，底儿拖着帮。那别名叫登岛山，又名叫踢死牛。光把那鞋做那么结实还不行，还得拿皮子把它包上，打上包头，上上包根，前后钉上鞋掌。哎，这叫山榔头。这要飞起来给谁来一脚啊，就像砸谁一锤子一样，榔头吗？可是这些曹魏军没带这鞋来呀，就那平常的靴子袜子呀，爬这山根本爬不了。所以这些人都在这儿哭，但是也不一定就因为这个衣服和鞋袜的事儿吧。邓艾走在跟前，叫了邓忠一声，邓忠赶忙站起来施礼。
0: 我说你的孩子在这哭什么呀？
2: 哎呀，爹爹，您别问了，我在这发愁呢，愁哭了。
1: 这一路上按着爹爹的将令，我都做到了，可唯独一样，您看看这儿。说着，邓忠把图展开了，让他父亲邓艾看看，前面有一道大岭，叫摩天岭啊。这岭啊，一半在云彩里头，一半在云彩外边，根本没有道。你要凿山呢，没法凿，搭桥没地儿搭呀。过了这个摩天岭啊，就是江油城了。眼看着到了江油城，愣到不了，这不等于前功尽弃了吗？哦，感情是为这个把这位邓忠给愁哭了。邓艾一看，何必如此呢？不是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吗？爹爹，我已经派人连连探过三次了，没有路，你等随我来。邓艾带着这些人来到摩天岭上，往下这么一看呢、哎呀，真没有路啊。邓忠赶忙过来了，爹爹您看这得怎么办呢？邓艾站在这儿想了一想，他抬起脚来，当，把一块大石头给踢翻了，顺着这山坡滚下去了。哎，邓艾双睛一亮，立刻吩咐小校赶快拿毛毡来。把毡子拿来了，邓艾把战袍脱了，用这毡子他把自己包上，特别是头啊累啊，这么说吧，是那个皮儿薄致命的地方，得包严实点。随后他让小校弄了长长的绳子把自己勒住，拴好了，像细包袱似的，由打这山上的往下细。邓艾是连滚带爬往下去，上边十几个小校拽着这绳子。邓忠一看就明白了，哦，滚山呐、啊，哎，这办法不错，那咱们就全滚吧。有的可以弄人拉着这绳子，哪儿那么些人呢？人家拉绳子的还准备滚呢，那不要紧呢，把这绳子这头拴在树上，没那么些棵树，有的干脆就不用绳子了，包好了就往下滚吧。叽叽咕噜，呼，这场景倒是够壮观的，好几千人一块滚山，真热闹。等大家伙全都下来了，站在这儿扭香，回头这么一看，每个军校几乎都打了个冷战呢、啊。哎呀，真不敢想方才是怎么下来的。邓艾传令在这儿稍事休息片刻，整理一番，是马上进兵啊。这可真是马不停蹄啊。忽然前面有小校来报，路边有一座大寨。好，邓艾大吃一惊啊，这儿要有座大寨那可毁了，我们这些人归路没有啊，前面有大寨在这儿堵着，这些人就全完了。 有多大寨

0: 将军，您不必惊慌，视作空战。
1: 哼，邓艾这气，心说跟我开玩笑是怎么着？你这不是成心吓唬我吗？邓艾带着人赶快到大寨来看，一看这座寨炸的呀，简直都神了。不用多少人，有个十个八个在这儿把住啊。邓艾心想，我这些人就甭想过去了。他走进大寨这么一看，嗨，很好的一座寨已经荒废了。邓艾明白了，这是当年武侯诸葛亮生前所扎的大寨，可惜没人再在这儿守着了，刘禅把这座寨已经荒废了。邓艾站在这儿半晌无言，他默默地在想，诸葛亮丞相真乃是一位神人呐、啊！可惜我没见过此人，我太不幸了。如果我真要是见过诸葛丞相，我非拜倒在地，拜他为师不可。诸葛丞相真称得起是大汉一人，可惜呀、啊，可惜他保的是这个昏庸之主，就是这刘禅。活活把那么一位大能人诸葛亮给累死了。邓艾站在这儿赞叹了一番，然后催动三军直扑江油。远远都看见这江油城，江油城的太守姓马，叫马淼。这马淼啊，领着10000人驻扎在江油这儿。他突然得到了禀报，说是曹魏军突然而至，邓艾从天而降。马淼啊，立刻是献城投降。哦，他倒痛快。是啊，这马淼啊也是左右为难呐、啊。马淼不断的在想，现在姜维自顾不暇，朝里边那黄皓专权，把这西蜀国闹得乌烟瘴气，我在这儿守着能守得住吗？好在道路崎岖不好走啊，曹魏军到这儿啊也得费些时日。他没想到咔嚓一下就来了，把这位马太守给闹懵了。当时啊大开城门，把邓艾给接进了城中。邓艾一进城，初告示安民，在这儿一天没停啊，立刻进兵扶城。扶城守将这么一听，江油都让人家唾手得过去了，咱这会儿还能拒敌得了啊？干脆咱也降吧。这邓艾真顺利啊，连夺两座重城啊。这消息就传到成都去了，可把刘禅吓坏了，当时直冒冷汗呢、啊。什么？涪城江油都丢了？邓艾亲自领兵攻下二城，这邓艾从哪儿来的呀、啊？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是地里钻出来的？哎，刘禅往寺外一学嘛，黄皓哪儿去了？把黄皓找来了。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啊，涪城江油都没了。这涪城离成都只有300多里路，这邓艾一抬腿，这不就进了成都了吗？寡人该当如何呀？他真要哭了。哎，黄皓一看，陛下不必惊慌，神仙说的明白。现在还提神仙呢？这神仙不能跟陛下扯谎，他也不能耽误陛下您的大事。刘禅一听，你别跟我这儿对付了，快把那师婆给我找来。遵旨。这黄皓出得宫门去找那师婆。师婆呀，搬家了。搬什么家呀？他早就跑了。黄皓赶忙回宫复命。刘禅这么一听，眼都直了。什么什么？师婆去矣？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啊，都。刘禅这第一次手指着黄皓鼻子尖儿，他发回脾气。好你黄皓，这都我听你的话听的，你不是说神仙说的吗？神仙都跑了，那叫我该怎么办呢？黄皓是连连谢罪呀、啊。可我也不成想他能走啊。再者说，当时他说的时候，陛下您不是都信了吗？呸，别跟我叨叨这些了。哎呦，把这刘禅急的呀。

0: 在屋里头像热锅蚂蚁一样来回的乱转。黄皓站在那儿瞪着那双小耗子眼儿瞅着刘禅，他现在也有点紧张。刘禅转悠了半天呢，猛地想起来了，嗨，还得升朝议事啊。现在他想起升朝来了，钟点齐鸣，刘禅坐这儿等了半天，文武百官来了20多人，这么惨吗？啊，朝中文武啊，一大半都让黄皓给陷害了，还有一些是暴病不出啊，全都在家养病，也真病了，让这黄皓和这刘禅给气的来不了了。刘禅这么一瞧啊，就这么些人了，哎呀，列位爱卿，如今有这么回事，敌近矣，谁说远了？大伙儿这么一听，面面相觑，一个吱声的也没有啊。这儿一共才站着20多人，有7-8个都是黄皓的亲信，还有个10位8位的是混饭吃的，剩下那几位一时间拿不出个主意来，可不是面面相觑吗？再说这些大臣虽然在这儿站着，心都没在这儿，在哪儿呢？有一大半心都在家呢，现在这程度啊，全乱了，老百姓人心惶惶，有好多已经离开成都跑到乡下去了。
1: 现在城里边米店关了门了，杂货铺上了板了，好多地方都歇业了，谁还有什么主意？只有细正是出班十里呀。
0: 陛下，事急呀，现在事情已经迫在眉睫了，可不能再耽搁了，要想救成都，请陛下赶快传旨，请驸马都尉诸葛瞻出山挂帅吧。哎呀呀，刘禅点点头啊，若不是卿家提起，寡人几乎忘却了。你说这皇帝多可爱，把这么重的一位重臣他给忘了。这诸葛瞻是谁呀？诸葛瞻就是武乡侯汉丞相诸葛亮的长子啊，诸葛思远，怎么称他为驸马都尉呢？感情这诸葛瞻呐，是上后主之女为妻，就是刘禅的长女许配给他了。哎，这个皇帝的女儿许配给了大臣，这个大臣家不能说是娶妻，得说是上妻，就是高配的意思。诸葛瞻呢，惜父亲诸葛亮武乡侯之爵，官拜护卫将军。怎么他在家里头没出来呢？他让黄皓给气病了，好久也没上朝了。再说上朝也没用，也见不着皇帝，还不如在家里养病。
1: 今儿个细正这一提呀，
0: 可给刘禅提了醒了，他赶快传旨武乡侯府，请这位诸葛瞻。一道旨一下去，人家没理这茬儿，赶快又传2道旨，还是没有回音呢。连传3道旨啊，刘禅急了，说这道旨一下去，驸马都尉还不到，寡人就要亲自去请了。诸葛瞻一看，一日之间连接3道旨意，不能不去面君了。诸葛瞻上朝面君，给刘禅一施礼，刘禅当时就掉了眼泪了。嘿嘿，爱卿啊，邓艾兵马已屯在涪城，成都危呀，望卿看在先君之面上救朕一命吧。他那眼泪也真方便，他这话也真说得出口来，说现在邓艾人马已经到了涪城了，离这儿还有咫尺之遥，抬腿就能进成都，请你快救救我的命吧。本来这诸葛瞻上朝是赌着气来的，因为什么赌气？这不是明摆着吗？哦， 现在朝中乱成一团了，国家已经危险了，在困难的时候你又想起我们诸葛父子来了，在顺利的时候呢你干什么来着？你整天是歌舞升平啊，我的父亲为了你刘家的霸业活活的累死了，今天你又来传旨找我。诸葛瞻本想在广庭大众数落这皇帝几句，你这个昏君呐、应该猛醒了，可是现在看刘禅这一哭啊，哎，诸葛瞻心也软了，他心想还应该以国家为重，不能再跟他说别的了。陛下，说着话诸葛瞻眼泪也下来了，臣父子蒙先帝厚恩，陛下殊遇，虽肝脑涂地不能不报啊，愿陛下进发成都兵马，臣与敌决一死战。关键时刻呀还得是忠良啊。刘禅高兴了，当时传旨把成都的人马全归诸葛瞻调遣，调遣才多少人呢？不足70000人，就留下一丁点御林军守着这皇城了。诸葛瞻拜帅之后，他让他的儿子诸葛尚为先锋，一声炮响，兵进绵竹。诸葛瞻人马刚到，感情人家曹魏军的人马也到了，好悬呐、就差一步棋呀、诸葛瞻再晚一点绵竹就没了。邓艾来得这么快，那当然的，邓艾知道要是得过绵竹，过了落凤坡广汉，那就是成都了，所以他急急忙忙想抢占绵竹啊，派他儿子邓忠来的。晚了一步，邓忠一听，什么，成都的援兵来了？谁呀？诸葛瞻。邓忠打了个愣神，不管他是谁，兵取绵竹。一声炮响，两阵队员，只见对面啪啦门旗往两边这么一分，从门旗后推出一辆四轮车来，车上端坐一人，身高8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口似丹珠，海牙虚然飘洒，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持鹅毛大扇，车后一杆大刀旗，大刀旗上书金字，汉丞相诸葛亮。这下子邓忠差点从马上栽下来，他就觉得由头上到脚下呼啦的一下汗毛孔全都炸开了，噌的下子这身冷汗战袍都湿了，可把邓忠吓坏，感情诸葛亮还活着呢。哎呀，吴城休矣，咱们全完了。旁边的副将这么一看，少将军您不必吃惊啊，我看那好像是一尊偶像啊。哦，邓忠心里还踏实点，还真让那副将给看出来了，四轮车上的诸葛丞相是真人吗？哪能是真人啊，是檀香木雕的呀。这时诸葛瞻这才催马到了阵前，和邓忠互通名姓，两个人就站到一处了。一场厮杀40回合未分胜负，诸葛瞻是越战越勇，把邓忠给杀得大败，一下子把他杀败了20多里路啊，他才算收住脚。人家诸葛瞻父子长得胜骨回绵竹了。邓忠见他父亲邓艾请罪，邓艾怎么一听，什么，你让一个木头偶像把你吓成这样，你还是先锋官呢，推出去斩首。众将苦劝呢，这才算把邓忠的命给保住。邓艾亲自来攻绵竹，兵马到这儿呼啦的一下就把绵竹给困起来。哎呀，诸葛瞻太困难，尽管他自幼熟读兵书战策呀，但是这曹魏军的人马太多了，自己孤城一座呀， 是里无粮草外无

救兵啊。父子一商量，诸葛瞻一想，没办法，还得求助江东啊，我得想办法求东吴啊，写封信去吧。嗨，诸葛尚他们一听父亲来不及了，远水难解近渴呀。诸葛瞻一听，我儿言之有理，虽然咱不能远求东吴，也得求救于剑阁的姜维呀，不然成都就完了。今夜三更，我儿在城头与为父掠阵，待我杀出重围。诸葛尚一听父亲还是让我去吧，哎，休得啰嗦了。就在当夜三更，诸葛瞻挑选了5000精兵，打开了北门，由北门里往外杀，能杀得出去吗？困难呐、啊！怎么呢？这邓艾已经把这绵竹给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像孤桶一样。因为邓艾知道，谁守绵竹呢？诸葛瞻呐、啊！此人颇得其父真传，丝毫也大意不得呀。再说了，邓艾心里清清楚楚的明白，现在成都是没有人了。看来刘禅呢、啊、是把成都的兵马都交给诸葛瞻了。我要能拿下绵竹，就等于取下来了成都。所以啊，这邓艾布置的才这么严密。今天晚上听城里边有动静，邓艾亲自来巡营。怎么回事？城里头怎么有响动？紧跟着一声炮响，然后城头上金鼓大作。哦，邓艾明白了，诸葛瞻想要杀出重围，他不是远求江东协助，就是近求剑阁的姜维啊！我绝不能叫诸葛瞻走脱。话音未落，诸葛瞻杀出来了，呵，人如猛虎，马似蛟龙啊！只见他手中大刀，刀光这么一闪，像割麦子一样，曹魏军人头纷纷落地，好勇猛。邓艾一马当先，想挡住诸葛瞻的去路，诸葛瞻眼睛都杀红了，只有三个回合，他使了一个孔雀开屏，啊、这一性就把邓艾头盔给削去了一半。邓艾倒吸一口冷气，他传令三军，今有生擒诸葛瞻者，我赏万金。你走不了了，诸葛瞻，不如听我奉劝，赶快是下马归降。诸葛瞻突围请救兵啊，他带领一哨人马杀出了绵竹，和邓艾这么一会面，一刀就把邓艾的头盔给削掉。可不，邓艾吓着了。邓艾一瞧，嚯，这诸葛瞻急了，看来杀红了眼了，他非要从这儿突出去不可。邓艾心想，说什么也不能走了诸葛瞻，要走了我这绵竹就取不下来了。诸葛瞻假如要和剑阁的姜维合兵一处，我这次偷渡阴平就算是前功尽弃，成都我也甭取了，恐怕命也保不住了。邓艾眼睛也红了，他以重金悬赏啊，谁要是能够捉住诸葛瞻，我就给万金。呵，这通杀呀，诸葛瞻呢是左冲右突，由打三更天直战到五谷，可把诸葛瞻给累坏了。他回头这么一看，身边连一个小校都没有，他带出来的这支人马全部死于乱军之中，没有一个投降的。诸葛瞻举目这么一看呢、啊，哎呀，他眼前漫山遍野都是曹魏军呢、啊，根本杀不透。曹魏军也是死伤无数啊，怎么人越来越多呢？正在这时啊，只听寺外一棒铜锣响，邓艾把弓弩手调过来，是乱箭齐发呀。诸葛瞻在马上把大刀抡起来了，挥动大刀拨打这些凋零箭。要是三五个弓箭手啊，
还真的。

0: 能让诸葛瞻的这刀把这剑给封出去，太多了，你怎么能封得了？乱箭如暴雨冰雹一样。诸葛瞻身上连中数箭，他大叫一声扑通，翻身从马上掉下来。魏军小校这么一看，诸葛瞻落马了，咱们抓活的。哇，这些人收起弓箭，有提短刀有提长矛的就围过来，要想生擒活捉诸葛瞻。他们快到跟前的时候，只见诸葛瞻一个鲤鱼打挺，腾的一下站起来了，他一回手，咔嚓，把大刀转往地上这么一插，他是以刀而立，可把曹魏三军小校吓坏了。哎呦我的天哪，此将身上中那么多箭，感情没怎么样啊，不好。吓得是纷纷后退。诸葛瞻站在这儿缓了一口气，他力气已经用尽了，身上又带着那么多的箭，诸葛瞻一想，我是不可能杀出重围了，也回不得绵竹了，怎么办？现在只有一死报国呀。诸葛瞻想到这儿是仰天长叹，无力极，我力气用完了，当一死报国。说到这儿他一抬手，长狼把肋下的佩剑拉出来，自刎而亡。诸葛瞻自刎于乱军之中，喝着曹魏军个个后退，就连邓艾也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呢。这员将堪称是忠义无双啊，可惜呀，蜀国有这样的勇将，竟不能保国安邦，非是武将无能，而是皇帝昏庸，宦官当道啊。邓艾一想，嗨，我别赞叹了，他传令快把诸葛瞻的首级取下。话音还没落呢，只听绵竹城头有人大喝一声啊，还我父命来。跟着绵竹城嘎啦啦一下城门打开，由里边杀出一员小将，正是诸葛尚。诸葛尚一看父亲自刎于乱军之中，救兵也到不了了，绵竹孤城难守，我父既然一死报国，我当效仿。诸葛尚冲出绵竹城，一番血战，终于众寡悬殊，一人一骑怎么能从这万军之中杀出去呢？小将诸葛尚也死于乱军之中了。诸葛武侯真称得起是一门忠烈。邓艾一看诸葛瞻父子双双阵亡了，他们令旗这么一挥，催动三军抢占绵竹，进得城来，出布告安民已毕。邓艾传令厚葬诸葛瞻父子。邓艾站在帅府门前这儿，扭香回头往汉中方向看了看，他心中暗想，钟会将军，对不住了，我先行一步了，我要在成都等候阁下了。他们令旗这么一摆，号令三军马不停蹄，立刻是进兵成都。成都现在怎么样？成都啊，乱成一锅粥了，黎民百姓扶老携幼，哭天喊地，哎呀，那哭声遍于四野啊。黄门官抱进了宫中，刘禅呐，正在这会儿寻欢饮酒呢，管乐声悠悠扬扬，刘禅是如醉如痴，手里头把着酒杯，笑嘻嘻瞅瞅这个看看那个，他怎么这么高兴啊？
1: 刘禅放

拼了。诸葛瞻父子带兵去守绵竹，寡人的成都万无一失了。来成都的延侯要路口剑阁那会儿有姜维、姜不约和廖化、张毅众将把守，绵竹再有诸葛瞻父子往那一阵，曹魏军再也进

真傻了。这歌他也听不下去了，这酒也喝不下去了。他回过头来喊黄浩，黄浩，黄浩哪里去了？启奏陛下，黄浩病了。啊呸！刘禅气得唾了一口，他怎么早不病晚不病，但这时候病啊？黄浩真病了，黄浩在家里忙呢，正在打点细软埋东西呢。这黄浩已经两宿没眨眼了，他摊的东西太多了，一会儿半会儿弄不出个头绪来。另外黄浩还特别紧张，他紧张什么呀？他给刘禅出了多少馊主意啊，把那位大将军姜维也给弄在榻中去了，回头他要请个跳大神的来，这万一有个明白人在刘禅跟前给提个醒，要是找寻上他，还轻饶得了他呀？这叫坑国害民呐、啊！不用皇帝刘禅找他算账，黎民百姓要知道了，就得把他撕碎了啊！黄浩现在恨不得呀，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才好呢。刘禅呢，派人找他好几趟了，黄浩没别的主意了，只得说他闹病，冒染风寒，在家眯着，实际他忙这些事儿，现在他哪顾得了刘禅呢？刘禅坐在这儿连叫几声黄浩，没有黄浩的踪影，现在一听说什么黄浩病了，这奴才呀，气得他抬腿一脚，咔嚓把桌子踹翻了。再看那些舞女歌姬呀，稀里呼噜全吓跑了，有的吓得都钻桌底下去了。大伙还纳闷呢，咱陛下这脾气够好的，每天呢都是那么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今儿这是怎么了？怎么变了个人呢？谁知道刘禅都急傻了，他连衣服也没换就生了电了，把文武找来商议商议。刘禅一看呢，还剩十多个人了，上回不是商议过一回吗？那还二十几个人呢，感情就在这过程当中啊，又跑了七个。刘禅问这些人说，现在诸葛丹父子已经战死绵竹了，姜维也没有消息，听说曹魏军马上就要进成都了，寡人该如之何呀？我怎么办呢？这几个大臣这么一听可全急了，这回火可真了了眉毛了。皇帝向咱们问计，该怎么办？陛下，我看这样吧，您赶快收拾收拾离开成都，咱投奔南中吧。南中一带地势非常险要啊，咱们去投南王孟获，如果能得到孟获的帮助，咱不单能在南中那会儿存身，还可以借南王孟获的力量重新收回成都。哎，这是个办法。有人一听，不行不行，怎么呢？奔南中倒是好啊，怕来不及了，人家曹魏军已经兵临城下了，再说现在咱也不清楚南中的境况啊。我看呐、啊，去不得，去不得吧？那咱们投哪儿啊？有人又出主意了，这么着吧，陛下，咱们投江东得了。东吴和咱西蜀乃是联盟之好，现在咱有难了，就去投那儿吧。我看吴王能够把咱们给收留下。这是个好办法。慢来慢来，乔州过来了，光禄大夫乔州一看，你们出的这都是什么主意？怎么能够上江东去呢？既不能去投南中，更不能到江东去称臣呐、啊！你们听说过哪朝哪代的天子上别的国家去避难还可以称为天子的呀？再者说，如果陛下到

江东必有二辱啊，要受两次羞辱。一次羞辱就是这次去投奔，这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耻辱啊。第二呢，我看酒后魏国必定吞灭吴国，曹魏非把江东灭了不可，吴国绝不能灭魏。等待曹魏灭了江东之后，见到我主，我主还要继续给曹魏称臣，这不是两次受辱吗？与其降吴，不如降魏，此乃臣之拙见，望陛下三思。呵，这乔州交代得很明白，说得很透彻呀。那当然了，这位是劝降专家呀。刘备进西川的时候，乔州劝过刘璋，今儿个他把劝刘璋这套啊都用在刘禅这儿了。刘禅这么一听，哎，这是个办法，不过能不能保全性命啊？嗨，乔州一听，陛下岂止是保全性命啊，陛下您还能够分毛裂土呢。啊，刘禅心想，嗨，不用分毛裂土了，只要能够曹魏把成都这地方给我就行了，我就知足了，只要能把命保住。那你们看得怎么样知会邓艾一声啊。话刚说到这儿，由屏风后转过一个人来，乔州是一派胡言。这个人几步走到乔州跟前，指着他的脸呢，乔州啊乔州，你出的这是什么主意？偷生俘虏，岂可妄议社稷大事？自古安有降天子哉？几句话呀，把乔州吓了一哆嗦。大家举目这么一看呢，原来是五太子北帝王刘琛。这刘禅有七个儿子呢，长子刘玄，次子刘尧，三子刘琮，四子刘赞，五子刘琛，六子刘询，老七叫刘霍。这北帝王刘禅呢，自幼读书，聪明过人。今天他听了乔州这番话，气坏了，他真想要揍乔州。刘禅赶忙制止，大胆，现在大臣都在言降，你凭什么仗着血气之勇你敢出来阻拦呢？难道说你想让成都满城流血吗？儿臣并非此意呀，陛下，昔日先帝在位，从不让乔州干预国政，今天陛下怎么能跟乔州商议国家社稷的大事呢？他是一派胡言的。儿臣我看过了，咱们成都还有些人马，府库并不空虚，还有许多粮草啊。如果要是背城一战三五个月，邓艾休想取下成都，咱们还有点力量。再又说姜维现在剑阁，他听说敌军前来偷袭成都，他能不管吗？立刻他就得来救成都。如果这样一来，我们合兵一处，内外夹攻，使敌军腹背受敌，贼将邓艾可擒呢，成都可保。您何必轻信此俘虏之言，非先帝之机？刘禅说的在理呀、啊。可刘禅听完这番话火了，都真是小儿之见，常言说知时务者为俊杰，咱们怎么能够拒得了邓艾呢？怎么能守得住成都呢？陛下，即使退一万步讲，成都守不住，我父子君臣也应该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也绝不能降。哎呀，刘禅一咧嘴，真是一派胡言。来人呐，

0: 给我拖了出去。
1: 几个武士过来了，走到北帝王跟前打了个词，怎么回事？一个是北帝王这身份那是王子就往外拖吗？再一个说刘晨呢、啊、在朝中对这些侍从武士上上下下都很和善，这几个武士啊不忍下手去拖。刘禅把眼睛一瞪，你们要再不把他拖出，我就将尔等斩首。武士只得往外拽这位北帝王。刘禅是放声大哭啊，一边哭着一边喊，陛下绝不能降啊，先帝历尽千辛万苦创立的基业，今日如果一旦弃之，我是宁死不辱。说什么也不好使了，武士把北帝王给推出了午门。这时候刘禅呐、啊、缓了一口气，他还气得脸白了呢，然后跟手下的这些大臣商量，他问乔州、咱们怎么才能跟这邓艾接生话呀？乔州一听，这不要紧，微臣我可以写一份降书啊。啊，对对对，刘禅告诉他，你当面写来，笔墨伺候，遵旨。把笔墨准备好了，乔州提笔在手，是刷刷刷，呵，真是笔锋流利，字迹清晰，用词卑微，文简意明啊。怎么写的这么干净，这么漂亮一封降书呢？因为他常写呀、啊，写这玩意儿已经是轻车熟路了，连词儿都甭错，都在心里装着呢。在三国时期写降书顺表，乔州可称得起是第一把金交椅。降书写好了，乔州问刘禅，陛下您看派谁送去啊？刘禅一瞧，派谁？哎呀爱卿，那还能派别人吗？就得你去了。啊，乔州心想，我一个人单人独骑到魏营献降书，哎呀陛下，那不能让我一个人去，您得多派俩呀。
0: 好好好，刘禅让侍中张绍、驸马都尉邓良陪同着这乔州去送降书。
1: 行啊，你们赶快去吧。哎呀陛下，光拿着这降书去不行，这怎么能说明您投降呢？刘禅一听，还拿什么呀？把我带了去？还不是，您得把玉玺给我呀。
0: 哦，对对对，
1: 把玉玺交给了乔州。这几个呀捧着玉玺，揣着这降书走了，奔曹魏大营去了。现在邓艾把大营扎在哪儿了？扎在洛城啊。这洛城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广汉北边。邓艾每天呢派几百铁骑来成都打探呢、啊、正好碰上乔州，就把他们带到了大营。乔州三人拜伏于帐前，手里头捧着这降书顺表加这颗玉玺。邓艾一看是喜出望外，接过玉玺，把他们几个人扶起来置酒款待，告诉他们立刻回复刘禅准降了。邓艾还给刘禅写了封书信。嚯，乔州这几个人呐、啊、乐呵呵的跑回来了。就这段时间呢，把那刘禅吓坏了，他不知道这邓艾准不准降啊，简直他那心都提了到喉咙口来了。现在乔州回来了，把邓艾怎么款待的事情这么一说，把这封书信交给刘禅。刘禅看完了非常高兴，哎呦，长出一口气，心说这命算保住了。乔州告诉他，您赶快传诏书到剑阁，让姜维是倒戈归降啊。对对对，一方面传诏到剑阁，一方面乔州这几个人是查仓典库，得登记造册给人家邓艾送去。这一查仓典库，有的人差点掉了眼泪。怎么了？感情成都这儿还有这么些东西，这么多人呢？

成都共有28万户，男女老少、黎民百姓，一共有94万人呢、啊。将校军卒还有10多万呢、啊。不是说诸葛瞻父子守绵竹，这刘禅把青城之兵都给他了吗？随时那么说呀，那成都多的个地方，加上周围4乡8镇，可不10多万人呢吗？大小官吏呀、啊，4万多人，打开粮仓这么一看，好家伙，有40余万斛粮食啊，是仓满库肥呀、啊，各种金银不下数千斤，绫罗绸缎有几十万匹，这是福斗这点东西还没仔细详查呢。唉，有人暗暗叹了一口气呀、啊。如果要是听北帝王刘禅之说呀，背城一战，等爱呀、啊、半年也取不下成都来。嗨，还说那有什么用啊？乔州把库查点完毕之后造成册，然后跟刘禅一商议，得选一个投降的日子呀，就定于12月初1上午辰时啊，按目下钟点说就是早晨9点，君臣举行投降式，是出城归降。北帝王刘禅得到了这个消息，把他气的是怒发冲冠。刘禅3次闯宫啊，他想再一次劝劝父皇不能投降啊，可是进不去，刘禅不见他。刘禅7个儿子呢，怎么光是北帝王一个人想劝刘禅？那六位随其父啊，跟刘禅一模样，都是那么懦弱糊涂。他听说他爸爸要投降，嗨，有吃有喝跟着就降呗，鸭子过沟肚肥就行啊。刘禅可不行，但是刘禅是紧闭宫门，他说这刘禅疯了，神经错乱，谁别理他。哎呀，把刘禅给气的，他只得提剑归家呀。回到家来，他的妻子崔氏夫人这么一看，哎呀，大王今日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夫人呐、啊，你有所非知啊，明日君臣就要出城纳降了，从此西蜀国社稷休矣。哦，崔氏夫人大吃一惊啊，父皇真的这么做了？大王，您可怎么办？夫人，我要前往祖庙叩拜先帝呀、啊，我宁愿先死，死于地下去见先主，我也绝不能屈降于他人。崔氏夫人这么一听，点了点头啊，贤哉夫也，您是我的好丈夫，现在王死父，妾死夫啊，其义同也，妾请先死，王死未迟。就是说你父亲刘禅这不投降了吗？就等于死了，您也不是要自杀吗？其义相同啊，我作为妻子的应该死在你的前面。说完这番话，站起身来，啪一头是撞柱而亡，撞死了。夫人膝前有3子啊，抱着母亲的尸首放声大哭。北帝王刘禅站在那会儿是心如刀割呀，他看看这几个孩子，我是把我的孩子杀了好，还是留着他们？留着他们，留着他们就成为曹魏的降臣了，真是生不如死啊！应该把他们杀了，可是虎毒不吃子啊！刘禅是知书达理的人，他怎么能下得去手呢？刘禅转念一想，与其叫子女活着受辱，辱没先皇，倒不如居家一起，见先皇于地下。他把牙一咬，心一横，孩儿们，休怪为父手狠心毒。当时把他3个儿子给杀了，刘禅披散着发髻，大瞪着两眼，一口气跑到张

0: 高烈皇帝庙，守祖庙的官员吓得是个个后退呀、啊！北帝王这是怎么了？是不是疯了？刘晨进得祖庙，看见了昭烈皇帝的牌位，望着祖宗的牌位放声大哭啊！他哭先帝刘备创业艰难，先帝一生奔波劳碌，历经风险。自从刘关张桃园结义，出任安西小县随同十八路诸侯伐董卓，弟兄徐州失散，祖宗先投袁绍，后投曹操，寄人篱下，多亏刘表相助，才在新野安身。徐庶走马见诸葛，诸葛两位出茅庐，定三分天下。从此祖上才有转机，赤壁大战巧借荆州，兵进西川，才创立了基业。没想到今皇帝亲小人袁贤臣，致使国破家亡，臣修建基业弃于他人，故杀妻子来哭祖庙，以表臣心呐、啊！臣只有一死，以报祖宗。刘晨哭的是两眼滴血，横剑自刎而亡。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
3: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当八月的风拂过大地，我们迎来一个沉甸甸的日子。8月15日，很多人或许只模糊知道，这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但这个日期真正承载的重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静下心来细细回望。这一天铭刻着中华民族14年浴血奋战的艰苦历程，记录着我们以巨大牺牲换来抗战胜利的峥嵘岁月，更藏着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刻在民族骨子里的历史自觉。今天我们就围绕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这个主题，一起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读懂胜利的意义。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遍神州大地，饱受战乱之苦的国人奔走相告，压抑了14年的情绪终于得以释放。可这份万众欢呼的胜利从来都不是轻易得来的，从918事变国土沦丧，到卢沟桥事变打响全面抗战的枪声，大好河山惨遭践踏，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在武器装备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处境下，中华民族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正面战场上，无数将士死守城池，用血肉之躯阻挡侵略者的脚步；敌后战场上，普通百姓拿起简陋的武器开展游击作战，掩护战士，传递情报，运送物资，各行各业的中国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抗争，文人以笔为刃唤醒民众，工人日夜赶制军需物资，普通百姓省吃俭用 支援前线，3500万以上军民的伤亡，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无数无名先烈埋骨荒野。我们是靠着一代人又一代人的

拼死坚守，才熬来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我们铭记8月15日，从来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记住苦难，记住牺牲，记住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里展现出的坚韧不屈。我们记得冰天雪地中腹中只有棉絮树皮依旧是死不降的杨靖宇，记得宁死不屈纵身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记得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战士和平民英雄，他们用生命换来和平，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国土的光复，更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危难面前众志成城，强敌面前绝不低头，绝境之中永不放弃，这种精神跨越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今我们身处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不用再面对枪林弹雨，不用再颠沛流离，可铭记历史的意义丝毫没有减弱。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安逸的生活不能消磨我们的历史认知，更不能让我们丢掉先辈传下来的风骨。回望抗战岁月，不是要沉溺于过去的苦难，而是要从那段峥嵘历史里汲取力量。先辈们为了家国存亡奋力抗争，而我们这一代人的战场就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之上。对于在校的年轻人来说，刻苦读书夯实学识就是自强，对于工厂里的产业工人来说，精益求精打磨技术坚守生产一线就是自强，对于公职人员来说，恪尽职守服务群众守护一方安稳就是自强，普通的上班族踏实工作，创业者坚守初心实干打拼，农民辛勤耕耘守护粮食安全，每个人做好手里的事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回应。爱国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把家国情怀融入日常，把民族精神化作前行的动力，扛起属于当代人的责任与担当，前世不忘后世之师。8月15日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国运需要每一代人共同守护。硝烟早已散尽，但历史的警钟应当长鸣，先辈的精神应当代代传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常回望历史，常怀敬畏之心，以自强立身，以奋斗报国，在属于我们的时代里稳步前行，守住先辈用牺牲换来的和平，建设更加繁荣强盛的祖国，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答卷。本期话题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春水繁星，不能忘了那些牺牲的人，老一辈儿受过这些苦，受过这些苦，还有今天。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开火车，开火车！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无月月明中。当这抹清韵漫过窗沿，秋天的第一缕阳光而至。立秋作为24节气之第13个节气，它是时序更迭的刻度，藏着人们对丰收的绵长期待，迎来的是清风徐来，硕果见丰的成熟与安宁。赏秋景，晒秋凉，立秋日，悠悠岁月里的质朴风俗依旧清晰可感。此刻在秋光轻抚下，眼角承接金风，窗棂收纳玉露，与周围的秋意温柔相拥，让我们携梦前行，目光如炬，向着硕果累累的远方笃定奔赴。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我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更好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
2: 海河防总防御台风白海豚专题会商会议召开，王政甫出席并讲话。
1: 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四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2: 完善快递物流配送体系，促进快递行业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我省快递业务量完成62.9亿件，居全国第四位。
1: 特别策划暑期经济新看，今天请听以旧换新，叠加多重补贴，河北汽车消费跑出加速度。
2: 驾校抱团涨价，协会牵头串谋，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整治价赔垄断。
1: 2026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影片上映，已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
2: 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倾向对伊朗经济施压，并非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报道。
0: 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1: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在推进全面绿色转型中实现新突破，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我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更好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全方位全领域全地推进绿色转型，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绵延绿意在燕赵大地不断铺展。

0: 今年五月份，科研人员在南大港湿地首次记录到彩环踪迹，这一发现使湿地现有鸟类总数拓展至273种。沧州南大港文旅局宣传科科长张景星：
1: 彩环被誉为湿地彩虹，数量稀少，曾一度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宣布在中国绝迹。南大港湿地有丰富的芦苇植被和浅滩等地形地貌，恰恰彩环特别喜欢在比较浅的水域和芦苇植被比较多的地方栖息生存。
0: 一泓清水引得万鸟归来，近年来南大港湿地已记录18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52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迁徙候鸟数量从2019年的20000多只增加到如今的150000多只。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以更大力度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所有社区市空气质量连续4年退后时，去年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上半年，我省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保持80%以上，白洋淀水质巩固保持3类。在散罕坝机械林场，张子松苍劲挺拔，落叶松傲然挺立，工作人员认真查看上一年新栽树种的长势情况。散罕坝机械林场马蹄坑营林区主任丁玉辉：
2: 这片林子是我们去年造的林冠下造林，基本是密度是每亩地111株。今年咱们对面这个林冠下造林160亩地，有云杉和那个西伯利红松这两种树种，增加那种一个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吧。
0: 近年来，散罕坝机械林场大力营造多树种、多层次复合式的针阔混交林，使森林结构更稳定，生物多样性更丰富。如今林地面积达115.1万亩，混交林比例由2021年的21.4%提高到26.9%。以三北工程为重点，今年上半年我省共完成营造林484.9万亩，修复治理退化草原42万亩，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得到治理，京津冀生态屏障越筑越牢。生态家底日益丰厚的同时，我省不断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去年十月，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一键炼钢大模型全面投用。
3: 在我身后，1600度的钢水正在通过一键炼钢系统自动完成冶炼。过去老师傅们需要凭借经验调节氧气、计算加料量，如今 AI 大模型可以实时分析炉内声纳、烟气数据，精准控制每个环节。从人脑决策到模型驱动，河钢跨越了传统钢铁生产的代际鸿沟。
0: 一键炼钢大模型投用以来，唐钢一系列炼钢关键工序实现智能化，助推高效生产和资源集约利用，炼钢生产效率提高8.8%，吨钢煤气回收率提升16.3%，吨钢蒸汽回收率提升超8.8%，成为全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 A 领跑企业。目前我省钢铁环保绩效 A 级企业的总数达到56家，数量居全国第一。今年我省将环保绩效创 A 由原来的7个重点行业拓展到19个重点行业，以绿色升级构筑竞争新优势，以含绿量不断提升发展含金量，锚定双碳目标，河北扎实推进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调整。渤海之湾，我省首个海上光伏项目顺利并网，太行深处国网新源河北易县抽水蓄能电站3号机组投产发电。今年1至6月，全省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新增624.5万千瓦，累计达到1亿5685.9万千瓦。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总量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73.6%，较去年同期增加1.5个百分点。其中，风电、光伏累计并网装机规模位居全国前列。好生态里长出绿色产业链。在张家口怀来，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腾讯等20多个数据中心密集落地。这些耗电大户选择河北，除了区位、土地配套，更看重一个独有的核心优势——能源。中国移动数字创新怀来中心副总经理王永胜：
4: 积极使用张家口市这个太阳能资源比较丰富的这么一个特点，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我们的碳排放，提高了我们的能源使用效率。
0: 丰富的绿电资源为张家口发展绿色算力提供了支撑。

0: 目前张家口腾讯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功能，阿里巴巴妙摊算力中心等7个项目入选国家绿色算力中心名单，中明科技和合盈数据入选全国算电协同示范，秦淮数据、张北云联、张北荣泰、中明能源等4个算力中心项目获批成为绿电直联示范项目。生态向美，产业向绿，发展向新，燕赵大地更加多姿多彩。新征程上，我们以山河为卷，以岁月为墨，必将接续书写美丽河北建设的崭新篇章。今天海河防总防御台风白海豚专题会商会议在石家庄主会场以视频方式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判台风白海豚给海河流域防汛带来的影响，部署防御重点任务。海河防总总指挥、河北省省长王正甫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据预测，台风白海豚北上将给海河流域带来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各成员单位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最不利情况，做足最充分准备，抓细抓实台风暴雨洪水防御措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滚动监测预报预警，密切监视台风移动路径影响范围，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动态调控应对措施。要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优化水库、水闸等工程调度，做好蓄滞洪区的启用准备。要抓实水库堤坝安全运行，紧盯中小型水库、头顶库、并险水库、薄弱堤段、险工险段等，加强巡查防守，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严防山洪及中小河流洪水，突出山区、沟道、沟口、沿岸、桥涵等区域，加强山区景点等风险区的管控，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果断转移受灾群众。要统筹城市外洪内涝防控，强化洪涝连排连跳，畅通骨干排水通道，及时排水排涝。要加强应急保障和救灾准备，完善应急预案，前置救援力量和装备，提高极端情形应对水平。要狠抓责任落实，健全联防联控抢险救灾体系，加强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确保实现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守牢流域防洪安全底线。海河防总各副总指挥发言。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将有持续性大范围强降雨，局地将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3天河北、河南、湖北有强降雨过程，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北部、湖北西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8月10号9点对河北、河南、湖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
1: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后期残涡及冷空气共同影响，明天到13号，我省自南向北将有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预计明天下午到12号夜间，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降水量可达150至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
0: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我省即将迎来强降雨，中南部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暴雨到大暴雨，个别地点可能出现特大暴雨。具体情况正在省气象台采访的本台记者王志华，我们要联系他一下。来，志华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0: 您介绍一下这次降雨的相关情况。
2: 嗯，好。那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是于昨天下午的5:30前后和

0: 十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和温州乐清市沿海两次登陆，登陆时的强度呢是强台风级，登陆后呢它的强度就快速减弱。到了今天下午的四点呢，台风白海豚的中心是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境内，那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八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呢白海豚呢将会以每个小时呢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呢，就是明天到12号夜间，我们省自南向北呢会出现强降雨天气，像保定、廊坊、济南的大部分地区，累计的降雨量呢会达到暴雨到大暴雨的量级。那其中保定的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呢会出现特大暴雨。那河北省气象台呢是于今天上午呢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那整体来看呢，台风白海豚对河北省的影响是以降雨为主，但是风力的影响不大。11号的夜间呢到12号的夜间，中南部地区会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是7到8级。主持人。
1: 好的，面对这次强降雨天气过程，我们公众应该如何防范呢？
0: 及时获取准确的气象信息呢是做好防范的第一步，所以提醒大家呢关注河北天气的融媒体号，就比如说是微信公众号啊，还有微博呀、抖音、快手等主流平台，这些呢会将第一时间的滚动发布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另外呢，强降雨即将来到呢，特别提醒公众要做到5个远离，远离山区、水库、河道，远离呢雨涝积水中的排水井、排水沟，还要远离积水淹没的电线杆、路灯、灯箱等带电的设施，避免呢发生因漏电导致的触电事故。还要呢不要强行到积水涵洞下穿地道桥，车辆呢会极易熄火。另外呢要远离危旧的房屋、围墙以及临时建筑和简易的棚舍，这些结构呢在强风暴雨中呢就极易倒塌，造成人员伤亡。还有呢，根据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的转移条例，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等基层组织呢将会按照区分分级呢转移预案，及时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安全转移。所以呢请大家呢务必予以理解和配合，特别提醒身处高风险地区的群众呢，暴雨无情，生命无价，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服从当地政府的统一指挥和安排，做到有序撤离，不返不回，转移过程中呢相互帮助，特别关注身边的老人、儿童、行动不便的人群。主持人。
1: 感谢志华的介绍，我们也再次提醒公众，这几天如有出行一定要关注天气信息。
2: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下午3点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我省不断完善快递物流配送体系，促进快递行业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全省快递业务量完成62.9亿件，居全国第四位。15开局看河北，一起跟随记者走进乡村工厂，看小包裹如何串起产业链，打通城乡微循环。在石家庄新乐县域快递物流中心，记者看到，同一套自动化分拣设备上，不同快递企业的包裹同时流转。运达快递新乐分部操作经理马军良：
3: 同用一个场地，同一台设备，同用共同的人员，这样的话快递员来了以后，他不区分两个快递，他直接可以从那个沟口把快递取走。
1: 马军良告诉记者，以往快递企业在县域内各自为战，不仅运营成本高，还面临车辆装载率低、线路重复等问题。去年我省印发河北省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建设行动计划，吸纳本来分散的快递企业，实现设施、运力、信息共享与统一仓储配送。中通快递新乐分部负责人王小龙：
3: 我们一单能降低1到2毛的成本，我们各种成本现在综合来说应该降低了1/3。
1: 新乐市邮政快递业工作专班康浩：
4: 现在入驻了3家快递企业，每天进港5万票，
3: 全部完成当天分解。

0: 更重要的是，农村快递业务量激增，物流网络的完善正在打通城乡微循环，既托住了乡村消费的基本盘，也为15期间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底座。
1: 快递网络下沉激活了农村市场，而往产业链上游走，快递包裹也嵌入了工厂的生产线。下午4点，快递车辆准时来到位于邢台萍乡县的这家童车生产企业，当天网上售出的产品被一件件装车发往全国各地。邢台优诚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月：
2: 你刚刚下单，今天的话就能够发货，第二天的话就能收到，或者是第三天能收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服务状态。
1: 作为中国童车之都，萍乡县年产童车及自行车1.45亿辆，国内市场占有率达50%。随着电商订单持续激增，如何补齐大件物流短板，萍乡县统筹联动多家头部物流企业，建成了6家专业化的物流园区，把转运中心建在产业集群家门口。河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萍乡产业带负责人李佳文：
3: 提前把车辆人员安排到工厂进行这个货量的保障，我们建立了我们自己的转运中心，直接在萍乡当地进行中转，直发目的地中转厂，降低了运行成本，同时提升了发运的时效。
1: 近年来，我省大力发展电商加产地仓加快递的模式，深化快递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延伸拓展多元服务场景，优化升级基地服务供给，培育出一批国家级示范项目，不断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
4: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中专科提前批今天录取全部结束。今年共有337所院校、1658个专业类在我省计划招生，本批次共录取2.6万名考生，其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544个院校专业类向考生征集志愿10834个计划。从征集志愿录取情况看，大部院校顺利完成了招生任务，按照我省录取工作进程安排，明天将进行河北高招最后一个批次专科批的录取。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近日，水利厅发布2025年河北省水资源公报显示，去年全省用水总量达184.42亿立方米，同比减少2.83%。其中，非常规水供水量稳步攀升，从2020年的9.8亿立方米增加到2025年的19.47亿立方米，累计增幅达98.7%，实现“十四五”期间连续5年增长。
4: 第四届光华杯千兆光网应用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近日在重庆落幕。本届大赛面向全国征集千兆光网创新应用案例近20000个。我省共有14个优秀案例入围全国总决赛，其中荣获全国1等奖1项、2等奖1项、3等奖5项以及示范奖7项。
1: 今天，雄安宣武医院2期项目正式投入运行，神经医学中心门诊已率先整体迁入2期东区门诊楼，医疗服务空间进一步拓展。医院未来将分步骤开放2期诊疗区域，推进体检中心、国际医疗部及住院病房等建设，为雄安新区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坚实医疗保障。
4: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打造新业态新场景，全省累计达到40个场景，构建起以石家庄万里庙商圈、承德鼎盛王朝等12个代表性场景为引领，以廊坊、孟廊坊、邯郸道等28个重点场景为支撑的立体化消费载体布局，为消费提质扩容打开新空间。大数据测算显示，1至6月，我省省外累计消费人次1.64亿，同比增长5.26%。
1: 得益于自驾潮的拉动，暑期历来是汽车销售的黄金时段，叠加新能源车企年终大促、汽车以旧换新等多重利好政策，不少市民抓住了优惠窗口期选购新车。

0: 各大车行也推出了多样让利活动，拉动销量。
1: 在石家庄一汽大众晨阳汽贸新华汽车园区店里，前来看车、试驾、洽谈购车的市民络绎不绝。省会市民韩先生9万多拿下一辆速腾，正在办理购车手续。
2: 旧车时间也不短了，就10年了，也该换了，就想换一下，走得一旧换新，感觉挺合适，我就定了车了。就
3: 便宜了多少？
2: 便宜个大几千，应该是18000来着。
1: 韩先生说，新车今天就能提走，他准备这两天就要开着新车带全家去自驾游，首站就选在了张家口。
2: 马上开学了嘛，领孩子媳妇儿出去玩会儿，你去就去远一点。
3: 去哪块啊？
2: 打算去张北，尽量磨合磨合车嘛，正好回来把车也磨回来了，完了做保养。
4: 这款是一汽大众马上要上市的一个纯电动的 ID Aura T6， 咱们这款车的亮点是这款车。
1: 记者注意到，展厅北侧一台远山绿颜色的新能源车格外亮眼，也吸引了不少顾客上前咨询。这款车从7月30号开启盲订以来，已经成功预订40多台。石家庄一汽大众晨阳汽贸新华汽车园区店负责人齐军华介绍。进入暑期，新车置换的顾客增加，尤其是周六日，每天进店客户能达到40-50组。
5: 我们的新购补啊，或者是国补、省补，咱们还有长补，只要你能享受到的。目前我们晨阳集团专门对暑期的新老客户推出了一个代步车的活动，我们这个是不收租金的，免费体验的，专门对咱们暑期的新老客户的一个回馈。
1: 市民换新意愿高涨，我省各地车行优惠力度却依然不减。进入暑期，邢台市聚焦群众需求，围绕汽车等重点消费领域，抢抓消费节点，积极组织各类以旧换新促消费活动。蓝驰集团元龙极客店总经理徐红娇：
6: 在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下，来购车选择市民增加了不少。我们也积极响应政策，推出了组合优惠，像我们的009、9X 等热门车型，综合优惠至高30000元。
1: 在张家口市区一家综合汽车 4S 店展厅内，展厅洽谈区座无虚席，市民贺女士和家人正在办理新能源轿车购车手续。她告诉记者，自己观望车型已有2个月，原价14.2万元，门店现金直降，再加上以旧换新置换补贴，最终落地价12.7万元。
7: 暑期整体优惠幅度明显提升了不少，综合优惠大约估计有15000左右，所以我就果断地下手了。
1: 张家口市新嘉荣长城哈弗 4S 店总经理赵威介绍，7月份以来，门店客流稳步回升，较6月淡季增长明显，日均到店客户约30组，周末可达50组，周末单日最高成交10台车。截至目前，整个暑期门店新车累计成交100多台。
8: 在暑期，我们门店推出多重惠民购车福利，比如全系车型现金直降，旧车的置换最高可享10000元补贴，36期零息分期购车多重优惠。
1: 赵威介绍，新能源汽车热度持续走高，多款新能源车型销售数据表现优异，尤其是长城新推出的长城 H10 新能源车型预订火爆，
8: 预售以来仅半个月，订单已经突破了70台。
1: 业内人士表示，8月仍将持续汽车销售旺季，各大车企还会加码优惠活动，叠加政策红利，汽车消费市场热度有望持续走高。
9: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为切实保障全体游客人身安全，石家庄多个景区关闭，其中驼梁景区于明天到13号临时关闭3天，抱犊寨景区即刻起临时闭园，赵州桥夜游活动8月15号前暂停开放。
0: 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2次集中公布涉讯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上，今天再次公布15起相关案例。这次公布的案例涉及广东、安徽、甘肃等地，个别网民为博取关注、引粉吸流，仍在恶意编造涉讯涉灾的虚假信息，有的甚至用 AI 工具篡改当地政府发布的安全通知，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
9: 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指出，部分县域和3-4线城市价赔领域，竞争对手抱团涨价，行业协会以行业自律为名，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加重

0: 学员负担。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再办价赔垄断案件12件，覆盖10余个省份。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晚上，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同时，今年暑期档放映场次3046.3万场，同比增长7%，观影人次2.34亿，同比增长6.85%。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加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形容当前的美伊局势就像一盘棋，并称事情总会解决的。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岳云鹏14岁开始在石景山的一个工厂给人家看门，干了1年多，后来学过电焊，在饭馆刷过碗，在海碗居和孔云龙一起当过3-4年的服务员，直至2004年遇见郭德纲，才开启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为了说好相声，他曾经在大冬天站在室外，拿着《法制晚报》大声朗读，练习普通话。在小剧场打杂时，也经常通过看别人的表演来学习。在《欢乐喜剧人》第2季中，他凭借着优秀的作品和渐渐的表演风格，深受网友和观众的喜爱，拿下了当年《欢乐喜剧人》总冠军，并于同年参加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和综艺录制。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岳云鹏在《欢乐喜剧人》中的优秀作品。
1: 谢谢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非常的热烈，我们心情十分的开心。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2: 忐忑什么呀？
1: 我们形式很简单啊，只有两个人往这一站。
2: 没错。
1: 哎，我们嘚不嘚嘚不嘚在那儿说。哎，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2: 哎，不，你等会儿，你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1: 这个其实我
2: 什么就过去了，一乐就过去了，是怎么了？
1: 本来就是嘛。
2: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1: 您不错不错，
2: 您别说这个呀。
1: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2: 怎么着？
1: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2: 你哪只眼瞧见我放桌子上了？
1: 你看看。
2: 我看什么？
1: 你看。
2: 你别动手。
1: 往后退，往后退。
2: 往后退怎么了？
1: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2: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1: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2: 就是胖点。
1: 为什么这么胖？家里条件好，
2: 小时候营养足
1: 啊。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六代，
2: 你们家传六辈，
1: 六辈人都有钱，
2: 那是辈辈传，
1: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2: 我继承啊，
1: 都让他花。
2: 那是
1: 北京城啊，环环有房。
2: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1: 最喜欢买房吗？
2: 这倒是，这倒是。
1: 最喜欢搬家。
2: 哎，不用，就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你知道吧？
1: 对不对？
2: 对，房多。
1: 你看那个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对。

0: 那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呢，
1: 对不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2: 搬了。
1: 搬哪去了？谁再提五环，我死这儿啊！
0: 有钱使，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1: 是特别想吐。
0: 你说你现在这，咱有钱不买五环的房子呀？是吧？
1: 五环不行。那搬哪去了？
0: 市中心前门。
1: 谁呀？
0: 我
1: 搬前门去了。
0: 对，市中心。
1: 前门好啊。
0: 那肯定好。
1: 好地方啊。
0: 那是。
1: 我也住前门呐。
0: 你等会儿，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0: 你也住前门
1: 啊？
0: 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0: 哦，对，那儿住着好几万人呢，
1: 对不对呀？
0: 对。
1: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0: 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1: 谁呀？
0: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0: 你
1: 啊，
0: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1: 啊。
0: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哎，也是一条胡同也好几千人呢。那
1: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0: 我住八号。
1: 谁呀？
0: 可能是我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我也住八号啊。
0: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
1: 啊。
0: 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说。
1: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0: 哎，我住的北房。
1: 谁呀？
0: 我怎么着吧，我
1: 这不是巧了吗？
0: 这不是
1: 我也住北房啊。
0: 咱俩都住一屋了
1: 啊。
0: 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1: 哎，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0: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
1: 啊，
0: 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1: 谁呀？
0: 我怎么着吧？
1: 这不巧了吗？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0: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
1: 啊。
0: 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1: 哎，您是铺什么盖什么呀？
0: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子。
1: 谁呀？
0: 我。
1: 这不巧了吗？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窝呀。
0: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啊？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啊，这被窝老是热乎的。好。
1: 哎，你晚上跟谁睡呀？
0: 我跟我媳妇。哎，不是。
1: 谁呀？
0: 啊，对，就我。
1: 这不巧了吗？
0: 没有，
1: 我
0: 也是穿，找那边坐去穿，干你的主持去穿，多缺德这人！我告诉你，
1: 生气了，你看，
0: 废话，占我便宜了，跑这半天啊！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我过来。
1: 怎么了？
0: 嘿，月玲
1: 啊，
0: 哎，不开玩笑啊。
1: 没开玩笑啊。
0: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啊。我爱听这句。
1: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0: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听我这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吗？
1: 没有。
0: 哎，
1: 买不起啊。
0: 不是，你住哪儿吧？
1: 我没房。
0: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1: 流浪。
0: 这么大一腕改流浪了
1: 啊？
0: 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1: 我住树上。
0: 哎，树上。鸟啊。

0: 地方，
1: 准地方。
0: 哎，对，
1: 第三根叉就玩唱，
0: 第几根叉也禁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饼子的房。
1: 行，幸福大街。幸福大街，
0: 谁呀？谁呀？
1: 你疯了吧？我
0: 你管着吗？你
1: 怎么了？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啊？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啊。
1: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啊？
0: 对，我也住幸福大街。
1: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住哪。
0: 你等会儿，
1: 对不对？
0: 你等，什么叫住吧？
1: 你住呗。
0: 你得问我呀。
1: 我问你什么？
0: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这怎么问的你啊？
1: 我问什么？
0: 你这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1: 我见过你啊。
0: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1: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0: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着？
1: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0: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1: 那怎么着呢？
0: 按我的来
1: 啊！行行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
1: 哦，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0: 我住幸福大街八号。谁问谁啊？
1: 谁？
0: 我问你。
1: 谁呀？
0: 我问你。
1: 那你问呢？倒是。
0: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那个，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1: 半号。
0: 半号
1: 啊？
0: 你半号是吧？
1: 对呀。
0: 谁呀？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啊？
0: 我也住半号啊。
1: 咱俩住一块儿了。
0: 嗯。
1: 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能拜街坊啊。哎哎，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还是住这炕啊？
1: 我这人腰不好
0: 啊，腰不好。
1: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0: 对，他在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这谁呀？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这你也睡啊？
0: 对，我也那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1: 禁得住咱俩吗？
0: 你管着吗？问我。
1: 行，咱俩都住一炕上了，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等我回来吧，咱不能拜街坊。哎哎，您铺什么盖什么？
1: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垫儿，准了一个夜壶。
0: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
1: 这你也住啊？
0: 我也铺一麻袋片，
1: 铺了塑料袋，
0: 塑料袋盖一麻袋片，整
1: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0: 你管着吗？
1: 盖不住咱俩呀。
0: 你甭管，我也整夜壶，怎么着？甭废话，麻溜俩到关键了啊！哎。你晚上跟谁睡啊？
1: 我跟你媳妇睡啊。
0: 这不巧睡。
2: 包袱在这儿呢。
0: 哎，
1: 你谁呀？
0: 你给我玩去。
1: 这不巧了吗？这不
0: 巧什么巧？
1: 哦，你也跟你媳妇睡？
0: 你废话。您这也没有啊？
1: 这么巧合吗？
0: 废话，您这换地儿不换人不行，知道吗？
2: 换地儿不换人。
1: 跟您开个玩笑。
0: 我跟你开吗？我
1: 夸夸你好不好？
0: 你还夸我？你夸过我吗？你
1: 夸你爱浪费怎么样？
0: 夸我什么叫爱浪费？
1: 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0: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1: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就这么说吧，只要加他的朋友圈，加他的微信，立马给你发10000块钱。哦，真的。加微信吧，咱们来一个面对面建群怎么样？我数到3，把手机掏出来，好不好？数到3啊，100，
0: 你这
1: 99，
0: 这得数什么时候？
1: 98，
0: 数到3，从100开始数啊。
1: 或者附近的人搜一下，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知道吗？
0: 不是，你
1: 来把手机掏出来，面对面建群，快点。
0: 不是你，
1: 快点。
0: 你真贱啊？
1: 当然了。
0: 行，啊。这古董，
1: 什么古董？就这还建群呢？
0: 啊，一样。
1: 拿出来，拿出来，建群了，快点儿！
0: 我操，就别去了，我们的钱
1: 放下。
0: 你看，这。来来来来。

0: 这不行啊！
1: 我这能见？
0: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我们现在在录制《欢乐喜剧人》。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悦，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1: 我这手机挺贵的。
0: 别废话了，别废话了。他自己上饭馆吃饭，
1: 啊，
0: 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1: 我能吃，
0: 点了一个炒鸡蛋，
1: 那汤红菜，
0: 炒黄瓜片
1: 素的，
0: 炒肉片
1: 荤的，
0: 炒木耳
1: 山珍，
0: 炒黄花菜，
1: 那多好啊！
0: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1: 对，
0: 一大桌子菜。
1: 您等会儿，
0: 自己一个人，
1: 您等会儿，
0: 我的天哪！
1: 您等会儿，一大桌子菜
0: 啊，
1: 俩木须肉，
0: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1: 啊，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0: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1: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0: 花钱吗？
1: 花钱没这么花的。
0: 这是自己
1: 讲排场，
0: 带朋友去吃饭。
1: 对，
0: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1: 那是。
0: 我让您做服务员
1: 啊，
0: 过来。
1: 怎么着？
0: 拿菜单。
1: 先生，
0: 这菜单您看看。
1: 来，
0: 我也不看了。
1: 嗯、啊，
0: 炒一本。
1: 炒啊！炒一本儿。
0: 各位，炒一本儿。
1: 哎呦，
0: 什么叫炒一本儿？
1: 您说说。
0: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儿。
1: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0: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
1: 哎，这会不会说话？
0: 先生，慢慢点点别的，好不好？
1: 点点。
0: 服务员啊，
1: 啊，
0: 我告诉你，
1: 什么？
0: 我要认字儿，我不就点了吗？
1: 我还文盲呢，我
0: 的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儿啊？
1: 你笑话谁呢你？
0: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想吃哪个就摁哪个。
1: 哎，这看吧。
0: 还有这个功能呢，太好了！
1: 点吧。
0: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1: 便宜怎么说呀？
0: 都三位数、四位数啊！
1: 成百上千了，
0: 这太便宜了！
1: 这便宜怎么了？
0: 先生，这菜还便宜啊？
1: 啊，
0: 后边有贵菜，
1: 还有贵，
0: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
1: 啊。
0: 我喜欢这个菜，
1: 这个
0: 八位数，
1: 八位。
0: 先生，这个菜我们不卖，
1: 太贵了，
0: 凭什么不卖？
1: 这有啊？
0: 为什么不卖？
1: 这有。
0: 先生，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1: 这去你！
0: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好，
0: 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有头回来的。
0: 我叫岳云鹏。
1: 是。
0: 他叫孙悦。
1: 哎，是我。
0: 孙老师。
1: 您老师。
0: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1: 谁呀？
0: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1: 哎呦，那可不敢当。
0: 就是您。
1: 啊，不敢当。
0: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1: 哎，不假。
0: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1: 哎，不是，你这。甭拿这形容啊，
0: 知道的多呀。
1: 哎，不敢这么说呀。
0: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1: 啊，问我？
0: 如实的回答我。
1: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0: 好，
1: 行吗？
0: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1: 什么东西最贵？
0: 对，
1: 我觉得是猴。
0: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2: 不贵呀、
1: 啊、你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
0: 太肤浅。
1: 这还肤浅？
0: 我认为不对。
1: 您说，
0: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1: 哦，不要钱的。
0: 比如说亲情。
1: 亲情
0: 你能买到亲情吗？
1: 买不来。
0: 就算你再有钱，
1: 嗯，
0: 你拿着钱找你爸爸去了，
1: 嗯，
0: 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1: 哎，对，没有这要求。
0: 不像话，
1: 这难为老头了。嗯，
0: 你妈也不一定乐意啊。
1: 没有啊，
0: 这是亲情。
1: 哎，是。
0: 还有爱情。
1: 爱情怎么了？
0: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1: 不能。
0: 我觉得能。
1: 哎
0: 有钱就可以。
1: 对，
0: 有钱能使鬼推磨。
1: 你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
0: 啊，
1: 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
0: 啊，
1: 就像一盘散沙。
0: 嗯，
1: 风一来就散了。
0: 嚯，你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1: 那是。
0: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1: 哲理还有歌呢？
0: 有歌啊。
1: 没听过。
0: 哲理的山路18弯，哲理的水路9连环，哲理的山坡排队开，哲理的山坡穿对穿。

0: 起唱，
1: 这还一起唱，人那是这里
0: 是吗？
1: 不是这里。
0: 好好好好。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1: 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0: 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好好好，那我
1: 怎么不可能？这
0: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1: 我的标准啊，
0: 啊，
1: 就是那个男的，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0: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1: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0: 是个女的就行。
1: 哎，对，
0: 能看上你就行。
1: 哎，对对对，
0: 也还可以，
1: 还行，
0: 还可以。
1: 嗯，
0: 这是爱情
1: 哦，
0: 还有时间。
1: 时间怎么了？
0: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1: 哎，买不来。
0: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1: 老话。
0: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1: 停止。
0: 你能停住吗？
1: 我停不住。
0: 我能停住。
1: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0: 扣电池。
1: 哎，这什么人呢？这哎呀，太讨厌了。
0: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
1: 哎，你是讨厌了。
0: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1: 哎，对了，
0: 换得来吗？
1: 换不来。
0: 不可能。
1: 嗯，
0: 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1: 我不想。
0: 为什么？
1: 没有财富。
0: 我的天哪。
1: 对对对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0: 我也不想。
1: 你怎么不想啊？
0: 因为我正青春
1: 哟。这波还青春呢。
0: 那可不是吗？
1: 哎呀，
0: 这是时间。
1: 是。
0: 再有就是空气。
1: 哦，咱呼吸的空气。
0: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1: 这买不来。
0: 咱实话实说，
1: 嗯，
0: 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1: 不好。
0: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红色预警。
1: 电视上播。
0: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1: 怎么改善呢？
0: 不看电视。
1: 哦，对。哎，不看电视管用。
0: 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哎呀，
1: 这。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0: 没错。
1: 哎，
0: 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1: 没错，
0: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1: 从我做起吗？
0: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1: 太对了，
0: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1: 哦，绿色出行。
0: 当然了，
1: 倡导这个。
0: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1: 是
0: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1: 拦你？
0: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1: 你能警察薅你头发了。
0: 薅头发像话吗？
1: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0: 他拦住我了。
1: 拦你干嘛呀？
0: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1: 对呀。
0: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1: 为什么呀？
0: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1: 你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0: 那怎么了？
1: 没有。
0: 我那树叶子
1: 啊
0: 密，
1: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你管什么用啊？
0: 不行吗？
1: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
0: 啊，
1: 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0: 树叶子不行吗？
1: 我跟您这么说吧，
0: 啊，
1: 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
0: 啊，
1: 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0: 嚯，
1: 您这
0: 说的还真有哲理 啊！
1: 那是那是。
0: 啊，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1: 哲理什么歌啊？
0: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1: 你啊，就别买了，行了。
0: 排队排，这里的闪过。
1: 哎，你还搭理他？你们
0: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1: 废话，
0: 不会啊，
1: 对，
0: 不会回家学去啊？
1: 行，
0: 叫哲理啊，
1: 不是这里
0: 哦，这里，
1: 老哲理。
0: 哎，这是绿色出行
1: 哦，
0: 咱不能浪费呀。
1: 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0: 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
1: 是是是，
0: 我就不浪费。
1: 你怎么不浪费？
0: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的柜子里
1: 啊
0: 有两片感冒药，
1: 剩两片药，
0: 快过期了。
1: 哟，
0: 这我不能浪费。
1: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0: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
1: 哎呦，
0: 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药不够。
1: 您呀，再坚持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0: 我的药不够。
1: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0: 反正不能浪费。
1: 您这就叫浪费。
0: 咱去饭馆
1: 啊，
0: 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1: 这叫光盘行动，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天我去饭馆了，
1: 嗯，
0: 我说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1: 打包。
0: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
1: 哎，这不对啊！
0: 天哪，
1: 说这凭什么不让打包？
0: 说的是啊，
1: 倡导
0: 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1: 为什么？
0: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问他，
0: 人家说了
1: 啊，
0: 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

0: 我说，您这，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1: 什么？
0: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1: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是吗？
0: 鱼香肉丝。
1: 你说这
0: 还有很多肉丝。
1: 对，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0: 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
1: 吗？你废话，人家剩的你不是要饭吗？
0: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1: 这，我说说您吧，
0: 不能浪费。
1: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
0: 谁呀？
1: 你，
0: 你还有脸说我呢？
1: 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0: 你就特别不环保。
1: 我怎么不环保？我
0: 长得就不环保。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没有？你费水。
1: 我，
0: 对不对？
1: 我，
0: 你费电，你费衣，你废物，对不对？
1: 你废物。
0: 说你废物，什么都废。
1: 哦，物品。
0: 啊、
1: 嗯。哦，废物。
0: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
1: 哦，家里趁点。
0: 富六代。
1: 哦，对。我们家富六辈。
0: 六辈人都有钱。
1: 嚯、哦！
0: 北京城的房啊。
1: 啊。
0: 一环一套。
1: 哦，每环一环一套。
0: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
1: 哦，二。
0: 三环三套，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1: 那。
0: 哎，听过五环之歌、
1: 哦？不停。不停。我告诉你，就为你这歌把房子给卖了。我告诉你，我跟您这么说啊，您在那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啊？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0: 环环有房，
1: 哎，
0: 对不对？房子特别的大。
1: 那是
0: 他们家那院子啊。
1: 我们家有院。
0: 院子当中
1: 啊，
0: 两趟高速公路。
1: 我们家院里，我的天哪！
0: 其中有一套叫富宝高速，
1: 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0: 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1: 慢。那还有一条呢？
0: 还有一条叫妈厨高速。
1: 妈厨是？
0: 就是你妈的。
1: 哎呦，没有，我妈到厨子那屋是吧？
0: 我没说出来啊。
1: 废话，你就这意思。我妈嘴也太馋了，我妈。
0: 反正是有钱呀。
1: 没有这个。
0: 她每天早上起来
1: 啊，
0: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1: 啊，谁都是洗的洗澡、啊。
0: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
1: 啊，
0: 有游泳池。
1: 哦，有游泳，
0: 各位。
1: 哎呀，哎，对，哎，对，我小海豹我改了我，我还扑着呢我还。
0: 老海狮，
1: 你给我去，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池，
0: 那叫
1: 浴缸。
0: 浴缸。
1: 哎，我们就
0: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1: 哎，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0: 他往里一躺，满了。
1: 哎。
0: 满了，
1: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0: 泡完了澡
1: 啊，
0: 开始去洗澡。
1: 我开始洗。
0: 哎呀，
1: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0: 对，
1: 我得洗澡。
0: 对啊，
1: 您这浪费水。
0: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1: 这有什么不一样？
0: 他一天洗三次澡，
1: 我爱干净。
0: 上午洗上半身
1: 啊，
0: 下午下半身
1: 是，
0: 晚上洗腰。哎。
1: 我活得真细致，
0: 那可不是吗、嗯、
1: 没听说过
0: 这洗澡。
1: 哦，
0: 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1: 我那我怎么骑不了啊？
0: 他骑自行车
1: 怎么了？
0: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1: 都瞧不见车了。
0: 好有画面是不是？
1: 没有啊，
0: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1: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0: 豪车
1: 那是
0: 一挂挡蹭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1: 啊，
0: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1: 拦我干嘛？
0: 同志
1: 啊，
0: 靠边停车，
1: 靠边，
0: 把车窗弄下来。
1: 啊、哦，把车窗弄。
0: 没办法，摇吧。
1: 啊、哦，摇吧。哎，对，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0: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
1: 啊，
0: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1: 哦，超标。
0: 罚款。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1: 罚多少钱？
0: 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1: 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
0: 200块钱3分，
1: 我真行。
0: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1: 我这出城
0: 旅游，出城玩去。
1: 哎，对，
0: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1: 来什么呀？
0: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1: 景区。
0: 这个景区
1: 啊，
0: 一个炸。
1: 哦，一个炸。哎，
0: 一个炸。
1: 你等会儿，什么叫一个炸呀？
0: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1: 你等会儿去。
0: 南方四个 S。
1: 哎，这就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0: 那叫
1: 四 A 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

0: 找到踩地雷上了呢，我
1: 四 A 级景区，
0: 四 A 级，
1: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啊。没成想在景区里面啊，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0: 我办什么了？
1: 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0: 哎呀，是什么？我在景区干嘛？
1: 波波七？
0: 什么叫波？
1: 波七没文化，
0: 这叫 BBQ 吧？还波波七了还？你看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1: 就是露天烧烤。
0: 你说清楚了。
1: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0: 景区里不让。
1: 管理员，管理员大爷啊，同志们，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0: 对，
1: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0: 你看看，
1: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0: 不能这样。
1: 快点，快点，快点，都走吧，都走吧。
0: 轰走了，
1: 办点正事好不好？
0: 是啊，
1: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0: 是吗？
1: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大爷，大爷，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
0: 对对对，
1: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0: 大爷说什么？
1: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0: 大爷说什么呀？
1: 哲理的山路是。
0: 就别说了。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火燎原，能毁千棵树木，众人防火，可护万。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这部分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

0: 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1: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2: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1: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3: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1: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4: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5: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
7: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8: 深圳 has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9: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7: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0: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7: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2: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4: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3: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5: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6: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强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8: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7: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3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9: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填置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10: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1: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 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11: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

0: 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1: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以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0: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然后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1: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助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龄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2: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2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1: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3: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是这个新菜？
4: 好好吃。
1: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0: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矛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7: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8: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9: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10: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9: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

0: 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1: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0: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2: 除了他就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3: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0: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4: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6: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5: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

讯。俄罗斯国防部十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

0: 美元，涨幅为4.99%。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0: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1: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0: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1: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0: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播出；我市多元拓展直播加农业场景，赋能农产品出山；
2: 樊红平到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玉道口牧场管理区调研；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专栏播出；兴隆县非遗赋能山野民宿，激活乡村文旅新业态。
2: 2026年京津冀全国青少年棒球比赛在滦平县金山岭四季山国际体育运动基地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1: 今年我市一批特色农业实景直播场景持续火热，以实景化沉浸式直播为抓手，全市直播加农业新业态多点开花，走出一条农产品线上销售、农民增收致富的特色路径，夯实产品根基，筑牢直播带货底气。我市依托承德山水区域公共电商平台，搭建市县两级特色农产品库，市级优品库储备成熟产品200多种，各县市区同步择优建设县级产品库，累计归集6大类245种优质农产品，所有入库产品标注完整产地、经营主体与资质认证信息，同时严把农产品质量关口，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落实市县两级全覆盖抽检机制，依托省级农产品质量追溯平台完善电子追溯体系，从严审核平台入驻企业资质，从源头保障线上售卖农产品安全可靠，为直播长线运营打下坚实基础。培育分层主播队伍，夯实直播人才支撑，全市建立规范化农业主播库，收录农民网红、村干部、合作社负责人、农业企业员工4类主播，共计182人，其中5万粉丝以上骨干主播12名，80%以上为扎根乡村的潜力基层主播。依托市农广校打造覆盖全部县市区107名成员的村支书直播联盟，组建16人的专业教练队伍，依托18家农业实训基地开展1对1实战教学，针对性打磨直播场景策划、带货话术、流量运营等实操技能，分层分类搭建起骨干引领、基层跟进的阶梯式带货人才队伍，丰富实景直播载体，拓宽线上销售渠道，全市建成11个农业实景直播场景，且全部实现常态化运营，打造出板栗种植加工、菌类大棚培育、农产品产地仓储等一批特色标杆直播间。今年6月10号至18号，全市集中开展农业专场直播活动，各地实景直播间同步发力，累计开展直播520多场次，线上销售额达179万多元。今年以来，全市开展农业直播电商活动累计超3400场次，线上销售额突破4000多万元，数字持续稳步攀升。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挖直播加农业综合潜力，巩固现有实景直播间常态化开播机制，推动主播深入乡村田间、生产车间，创新打造农业加非遗、农业加农事体验沉浸式直播新场景，同步推进农产品市网化改造，各县市区重点培育2到3款网销爆品，完善一品一码全程追溯体系，加大农业龙头企业直播扶持力度，培育电商示范企业，通过政策倾斜引导更多经营主体开通常态化直播，持续深化主播结对帮扶、实战培训交流，壮大专业带货队伍，擦亮承德山水区域品牌，建立直播电商打通农产品出山进城通道，持续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
2: 记者福东上。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

0: 静报道。8月8号至9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到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玉道口牧场管理区调研。樊红平先后来到河北赛罕金葫芦药业有限公司、承德宇航人高山植物应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玉道口零碳质算生态产业园项目、国家河北承德赛罕坝体育训练基地，详细了解企业经营、项目建设、体育场馆运营、产业发展等情况，实地检查安全生产、防汛备汛、食品安全等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樊红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大力传承和弘扬赛罕坝精神，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深挖资源禀赋，激活发展动能，守牢安全底线，奋力开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樊红平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确保赛罕坝及周边区域绝对安全，做优做强林业经济，拓宽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加快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成效。要围绕产业链图谱开展精准招商引资，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要提升食品医药精深加工能力，拓宽清洁能源应用场景，培育文旅康养新业态，持续推动县域特色产业做大做强。要强化经济运行分析，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弟参加调研。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心向往之一见倾城。近日，在兴隆县六道河镇的原野村民宿，第二期柴烧窑火热开窑，古老非遗技艺落地山野民宿，为乡村文旅再添烟火气息。请听报道。
2: 伴随原野村主理人的开窑指令，一件件精美的陶艺制品经过高温淬炼，露出真容。据了解，本次开窑共出品500余件陶艺作品，其中既有专家老师精心打磨的匠心佳作，也有游客亲手创作的随心手作，件件独一无二，饱含心意，让古老的柴烧技艺在互动体验中焕发全新活力。游客，
3: 你看，像这个，它当时又流淌下来的这个感觉，都保留在了这个上面，就像雨滴、江滴、泪滴，它是流动的、有生命力的。柴烧窑是天人合一，咱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美的一个传承，特别的美。
2: 原野村的柴烧窑是由景德镇专业陶艺专家全程指导设计建造的，严格遵循古法柴烧技艺流程，同时为了让游客更深切体会非遗文化，还邀请专业老师定期开设拉坯、印花、雕刻等特色课程，让游客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感受手工制陶的乐趣。从回归山野到非遗体验，原野村以传统柴烧窑为特色亮点，融合自然康养、户外研学、休闲度假等文旅场景，为游客打造一家集吃喝玩乐、学打卡、住宿于一体的山野乐园。兴隆县原野村民宿主理人卢梦然：
4: 不只是吃住，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娱乐性的配套，因为像很多小朋友来这以后喜欢做一些陶泥陶器，然后经过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可以来这烧窑，给自己带来一个惊喜嘛。
2: 近年来，伴随着文旅产业从规模增长向质量跃升，兴隆民宿产业也在探索破圈发展，涌现了一批融合农耕体验、文化研学、非遗技艺、户外休闲等业态的特色民宿，不仅进一步丰富了乡村文旅内容，也有效带动了周边村民增收就业。目前，兴隆全县49家特色精品民宿中，有25家获评承德市3星级以上，直接带动农村居民就业1.1万人。兴隆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副局长王立兴：
5: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推动民宿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打好政策激励、 服务保障、品质提升、组合拳，助推民宿产业健康发展，将民宿产业作为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抓手，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近日，2026年京津冀全国青少年棒球比赛在滦平县金山岭四季山国际体育运动基地举办。来自京津冀三地的棒球小将们以球会友，在绿茵场上挥洒汗水，用拼搏诠释体育精神。请听滦平台记者于金城发来的报道。
6: 比赛自开赛以来，各支参赛队伍在赛场上展开激烈角逐，少年球员们头戴护盔，手握球棒，每一次精准的投球、果断的挥棒、默契的跑垒，都彰显着扎实的技术功底与昂扬的竞技状态。据了解，赛事结束后，金山岭四季山国际体育运动基地将常态化开展棒球教学，持续深耕棒球项目，全力打造全国性棒球标杆赛事 IP。 作为京津冀青少年体育运动交流的核心平台，金山岭四季山国际体育运动基地建有标准棒球场和专业足球场。按照远期规划，基地将持续新增篮球场、羽毛球场，配套卡丁车、攀岩等多元休闲运动项目，可全面承接青少年运动集训、体育联赛、团建赛事等各类活动，运动业态层次丰富，覆盖全面，致力于打造京北一站式体育文旅目的地。融合成文旅集团董事长助理王建林。
7: 下一步呢，我们四季山将依托山谷避暑优势，基地食宿配套齐全，长期规划建设专业体育运动学校，深化体教融合，以体育引流、文旅增效、体教长期发展，打造京北体育文旅融合的特色目的地。
1: 日前，在平泉市七沟镇东庄村，一个暑假公益课堂悄然出现。在这里，返乡大学生们为村里中小学生义务辅导功课，陪伴孩子们成长。请听报道。
8: 大学生志愿者耐心细致，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学习情况，逐一讲解学科知识点，细致辅导暑期作业，帮助孩子们查漏补缺，巩固所学知识。学习之余，为缓解孩子们的学习压力，志愿者还带领大家到村文化广场开展趣味小游戏，劳逸结合，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收获知识，收获快乐。学生葛朝贺：
9: 暑假在这里补课让我有了很大的收获，在这里学习有不会的题可以问老师，老师当场就给解答，对我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8: 从课业辅导到趣味互动，两名大学生志愿者用真诚与耐心陪伴着每一位乡村学子，切实帮助孩子们端正学习态度，补齐学习短板，让孩子们远离电子产品，养成良好的假期学习和生活习惯。大学生志愿者刁雨欣：
9: 和孩子们相处我收获很多，看到孩子们一点点进步，我的内心非常有成就感。作为返乡的大学生，可以用所学的知识回馈家乡，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0: 快速多元多元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0: 日前，高新区滨河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共同开展零基础学 AI、玩转手机数字新技能社区公益课堂。本次活动特邀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老师现场授课，辖区众多老年居民积极参与。课堂上全程围绕居民日常社交、生活记录、休闲娱乐等刚需设计课程，老师结合老年居民的使用习惯，循序渐进开展实操教学，详细拆解四大实用 AI 功能，每一项技能都贴合生活，极具实用性。
1: 受高空槽和台风外围水汽远距离输送共同影响，预计11号到13号，我市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主要降水时段在12号凌晨至12号夜间。具体预报：11号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12号白天到夜间，平泉市、承德县东南部、宽城县、兴隆县东部有中雨，其他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13号白天到夜间，围场、丰宁、隆化县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营子区、隆化县东部、滦平县、承德县、平泉市大部、兴隆县北部有中雨，其他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 请高度关注山区和周边区域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等次

0: 生灾害，强降雨可能造成城市基涝的不利影响。
1: 每年夏季来临，就进入了防汛关键期，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如何科学防汛？遇到自然灾害如何避险自救呢？雷雨天如何避险？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了解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如遇雷电，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杆的物体，不接打电话，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避开路面漩涡区域，避开变压器、电线杆等电力设备。开车千万不要驶入立交桥的底层或下沉式隧道中。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立刻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被困在车里，赶紧找到逃生锤，敲碎侧窗逃生。
2: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3: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承德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提醒。据市气象部门预测，受高空槽和台风外围水汽远距离输送的共同影响，预计11日到13日，我市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主要降水时段在12日凌晨至12日夜间，降水过程存在间歇过程累计雨量，双桥区、双滦区、丰宁县东部、围场县南部、隆化县大部、滦平县东部、承德县北部、兴隆县西部和南部、宽城县西部可以达到50到8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150毫米，其他地区20到40毫米。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天气变化，时时关注承德市专业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承德市气象台发布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稍后的晚星热线节目中，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4: 支不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2: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0000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响应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和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今天的节目导播是秋实。听众朋友，健康呢是民生之本，也是百姓最关心最牵挂的民生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的直播间，和大家面对面的进行交流，零距离的进行互动。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呢，始建于1934年，前身啊是承德国立医院，1945年更名为热河省立医院，1982年定名为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医院历经90多个春秋，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建设，已经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康复、预防、保健于一体的省直三级甲等综合医院。那么在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的嘉宾将会围绕群众最关心的医院各项诊疗服务工作，与广大听众在线进行沟通和交流。直播节目进行过程中，也欢迎您随时拨打两路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9-6163和229-6164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在网络端爱听891的视频号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欢迎网友朋友们的观看，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3: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4: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3: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2: 好，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在直播间中做客的嘉宾，他们是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党委副书记王泽军，门诊部主任黄慧杰，医疗保险综合办公室主任马志军和医务处副处长高海超，欢迎各位。王书记您好，也请您呢代表大家和我们广大听众以及网络端的网友朋友们打声招呼。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首先呢，我代表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领导班子和全体干部职工，向多年来关心帮助医院发展建设的社会各界朋友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和衷心的祝福。同时呢，也非常感谢承德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栏目啊，为我们搭建了与患者及广大听众朋友交流的平台，及时倾听呢各界朋友对医院的意见和建议啊。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会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1: 嗯，好，那么可以说呢，附属医院多年来啊，一直为我们广大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很多患者也特别关注医院的技术水平的发展等等各方面的建设。那么近些年来啊，医院在高质量发展，还有这个医疗服务的提升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为承德百姓就医，你们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提升呢？
0: 啊。这几年呢，在医院领导班子带领下呢，我们全院上下始终坚守初心，扎根民生，秉持着守护百姓健康、培育优秀医者的服务宗旨呢，传承医院的崇师尚德、求真创新的医院精神，始终呢，我们把医疗安全和服务质量放在第一位，不断改善群众的就医经验，拉近与患者的距离。我们医院呢也是连续五年在国家的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中获评是 A 级，哎，这 A 级是很不容易的，
1: 嗯，
0: 并且连续三届呢获评全国的文明单位，
1: 嗯，
0: 也收获了多项的国家省级的荣誉，哎，这些成绩取得呢，我们也觉得最离不开的就是咱们广大承德百姓的支持和信任啊。
1: 嗯嗯，好，那么在聚焦医院的医德医风建设和咱们这个人文服务提升方面，今年你们有哪些工作考虑呢？
0: 今年呢，我们还是把这个医德医风建设和暖心服务提升这个活动作为重点工作来抓，还抓得非常扎实也很严格啊。比如说这个医德医风的专项整治啊，我就采取各种措施，引导要求全体的医护人员严格遵守职业操守，规范行医服务，把尊重患者、保护隐私、依规行医、耐心沟通作为日常服务的标准
1: 啊。
0: 通过这个一点一滴的提升的，也是明显的拉近了医患的距离，也增进了彼此的理解和信任。老百姓的反应也是到附属医院看病也是更舒心也更安心了。
1: 嗯嗯，好，那么可以说这个医德医风的建设以及医生对于咱们患者的这个亲情的感受哈，能够让患者到医院之后能够放松下这个精神状态来哈，投入到更好的诊疗过程当中。同时呢，咱们医生对患者的服务态度怎么样，也直接让患者感受到哈这个医院的形象如何。那么目前我们知道附属医院设有本部还有咱们高新区的南区两大院区，很多市民在就医的时候常常咱们分不清楚哈，这个两个院区的科室分工和诊疗的侧重在哪儿，容易跑错院区多走弯路。王书记，也请您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平台当中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两个院区你们目前规划的学科布局还有这个功能分工的情况。
0: 嗯，好的。这个医院这两大学科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不错不错，被笑好极了。
0: 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岳云鹏14岁开始在石景山的一个工厂给人家看门，干了1年多，后来学过电焊。

0: 在饭馆刷过碗，在海碗居和孔云龙一起当过三四年的服务员，直至2004年遇见郭德纲，才开启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为了说好相声，他曾经在大冬天站在室外，拿着《法制晚报》大声朗读，练习普通话。在小剧场打杂时，也经常通过看别人的表演来学习。在《欢乐喜剧人》第二季中，他凭借着优秀的作品和渐渐的表演风格，深受网友和观众的喜爱，拿下了当年《欢乐喜剧人》总冠军，并于同年参加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和综艺录制。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岳云鹏在《欢乐喜剧人》中的优秀作品。
1: 谢谢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非常的热烈，我们心情十分的开心。
2: 嗯，
1: 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2: 忐忑什么呀？
1: 我们形式很简单
2: 啊，
1: 只有两个人往这一站。
2: 没错。
1: 哎，我们嘚不嘚嘚不嘚在那儿说。
2: 哎，
1: 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2: 哎，不，你等会儿，你这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1: 这个其实我
2: 什么就过去了，一乐就过去了，是怎么了？
1: 本来就是嘛。
2: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1: 您不错不错，
2: 您别说这个呀，
1: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2: 怎么着？
1: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2: 你哪只眼瞧瞧放桌子上了？
1: 你看看。
2: 我看什么？
1: 你看。
2: 你没动手，
1: 往后退，往后退，
2: 往后退怎么了？
1: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2: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1: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2: 就是胖。
1: 为什么这么胖？
2: 嗯，
1: 家里条件好，
2: 小时候营养足。
1: 哎，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六代，
2: 我们家传六辈儿，
1: 六辈人都有钱，
2: 那是辈辈传。
1: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2: 我继承啊，
1: 都让他花。
2: 那是
1: 北京城啊，
2: 嗯，
1: 环环有房。
2: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1: 最喜欢买房吗？
2: 哎，这倒是，倒是
1: 最喜欢搬家。
2: 哎，不用，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你知道吗？
1: 对不对？
2: 对，房多。
1: 你看那个不是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
2: 废话，那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呢，
1: 对不对？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2: 搬了。
1: 搬哪去了？谁再提五环，我死这儿啊！
2: 不是，有钱是。哎，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1: 是特别想吐。
2: 你说你现在这，咱有钱不买五环的房子呀，是吧？
1: 五环不行。那搬哪去了？
2: 市中心前门。
1: 谁呀？
2: 我
1: 搬前门去了。
2: 对，市中心。
1: 前门好啊。
2: 那肯定好。
1: 好地方啊。
2: 那是。
1: 我也住前门呐。
2: 你等会儿什么？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2: 你也住前门
1: 啊？
2: 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2: 哦，对，那儿住的好几万人呢。
1: 对不对呀？
2: 对。
1: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2: 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1: 谁呀？
2: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2: 你
1: 啊，
2: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1: 啊。
2: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哎，也是一条胡同也好几千人呢。那
1: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2: 我住八号。
1: 谁呀？
2: 可能是我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我也住八号啊。
2: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
1: 啊。
2: 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看。
1: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2: 哎，我住的北房。
1: 谁呀？
2: 我怎么着吧，我
1: 这不是巧了吗？
2: 这不是
1: 我也住北房啊。
2: 咱俩都住一屋了
1: 啊。
2: 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1: 哎，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2: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
1: 啊，
2: 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1: 谁呀？

0: 怎么着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0: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1: 哎，您是铺什么干什么呀？
0: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子。
1: 谁呀？
0: 我。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子呀。
0: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
1: 啊！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我这被窝老是热乎的。好好好
1: 好。哎，你晚上跟谁睡呀？
0: 我跟我媳妇。哎，不是，来来，闭嘴。
1: 谁呀？
0: 啊，对，就我。
1: 这不巧了吗？
0: 没有没有，
1: 我也是穿，
0: 找那边坐去穿，盖你的主持去穿。多缺德这人，我告诉你，
1: 生气了，你看，
0: 废话，占我便宜来了，跑这半价。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我说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我过来。
1: 怎么了？
0: 嘿，月玲啊，哎，不开玩笑啊，
1: 没开玩笑啊。
0: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啊，我爱听这句。
1: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0: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听我这也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吗？
1: 没有。哎，买不起呀、啊、
0: 不是，你住哪儿吧？
1: 我没房。
0: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1: 流浪。
0: 这么大一腕改流浪了啊？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1: 我住树上。
0: 哎，树上。鸟啊，得有准地方。
1: 准地方？
0: 哎，对，
1: 第三根叉
0: 这玩意儿，第几根叉也经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顶子的房。
1: 行，幸福大街。
0: 是哎什么
1: 幸福大街？
0: 谁呀、啊、谁呀、啊、
1: 你疯了吧？我
0: 你管着吗？你
1: 怎么了？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啊，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啊。
1: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啊？
0: 对，我也住幸福大街。
1: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住哪。
0: 你等会儿，
1: 对不对？
0: 你等，什么叫住吧？
1: 你住呗。
0: 你得问我呀。
1: 我问你什么？
0: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这怎么问的你啊？
1: 我问什么？
0: 你这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1: 我见过你啊。
0: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1: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0: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着？
1: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0: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1: 那怎么着呢？
0: 按我的来
1: 啊！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哦，
1: 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0: 我住幸福大街八号。谁问谁啊？
1: 谁？
0: 我问你。
1: 谁呀？
0: 我问你。
1: 那你问呢？倒是。
0: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那个，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1: 半号。
0: 半号啊？你半号是吧？
1: 对呀。
0: 谁呀？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啊，我也住半号啊。
1: 咱俩住一块儿了。嗯，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能摆街坊啊。哎哎，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还是住这炕啊？
1: 我这人腰不好
0: 啊。腰不好。
1: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0: 对，他在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这谁呀？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这你也睡啊？
0: 对，我也那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1: 禁得住咱俩吗？
0: 你管着吗？问我。
1: 行，咱俩都住一炕上了，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等我回来吧，咱不能拜街坊。哎，您铺什么盖什么？
1: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片儿，准了一个夜壶。
0: 怎么这么艰苦啊？

0: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
0: 这你也中啊？
1: 我也铺一麻袋片，
0: 铺了塑料袋，
1: 塑料袋盖一麻袋片儿，整
0: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2: 管着吧，
0: 盖不住咱俩呀！
2: 你甭管，我也整夜壶怎么着？甭废话，
1: 麻溜俩到关键了啊！哎，您晚上跟谁睡啊？
0: 我跟你媳妇睡啊。
1: 这不巧睡。
3: 包袱在这儿呢。
0: 哎，你谁呀？
2: 你给我玩去！
0: 这不巧了吗？这不
2: 巧什么巧？
0: 哦，你也跟你媳妇睡？
2: 你废话！您这也没有啊？
0: 这么巧合吗？
2: 废话，您这换地儿不换人不行，知道吗？
4: 换地儿不换人。
0: 跟您开个玩笑。
2: 我跟你开吗？我
0: 夸夸你好不好？
2: 你还夸？你夸过我吗？你
0: 夸你爱浪费怎么样？
2: 夸我？什么叫爱浪费？
0: 你看看，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2: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0: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就这么说吧，只要加他的朋友圈，加他的微信，立马给你发10000块钱。哦，真的？加微信吧，咱们来一个面对面建群，怎么样？我数到3，把手机掏出来，好不好？数到3啊，100。
2: 你这
0: 99，
2: 这得数什么时候？
0: 九十八，
2: 没一数到3，从100开始数啊。
0: 或者附近的人搜一下，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知道吗？
2: 不是，你
0: 来把手机掏出来，面对面建群，快点。
2: 不是，你
0: 快点。
2: 你真贱啊？
0: 当然了。
2: 行行行，啊。这古董。
0: 什么古董？就这还建群呢？
2: 啊，一样。
0: 拿出来，拿出来，建群了，快点儿！
2: 我操，就别去了，我们的钱
0: 放下。
2: 你看，这、啊，来，建群。
0: 这不行啊！
2: 我这能建。
0: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我们现在在录制欢乐喜剧人，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悦，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2: 我这手机挺贵的。
0: 别废话了，别废话了。他自己上饭馆吃饭
2: 啊，
0: 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2: 我能吃。
0: 点了一个炒鸡蛋，
2: 那汤红菜，
0: 炒黄瓜片
2: 素的，
0: 炒肉片
2: 荤的，
0: 炒木耳
2: 山珍，
0: 炒黄花菜，
2: 那多好啊。
0: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2: 对，
0: 一大桌子菜。
2: 您等会儿，
0: 自己一个人。
2: 您等会儿，
0: 我的天，
2: 您等会儿，一大桌子菜
0: 啊，
2: 俩木须肉，
0: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2: 啊！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0: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2: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0: 花钱吗？
2: 花钱没这么花的。
0: 这是自己
2: 讲排场，
0: 带朋友去吃饭。
2: 对，
0: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2: 那是。
0: 往那一坐，服务员
2: 啊，
0: 过来。
2: 怎么着？
0: 拿菜单。
2: 先生，这
0: 菜单您看看。
2: 来，
0: 我也不看了。
2: 啊，
0: 炒一本。
2: 炒啊。炒一本儿，
0: 各位炒一本儿。
2: 哎呦，
0: 什么叫炒一本儿？
2: 您说说，
0: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儿。
2: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0: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
2: 哎，这我会不会说话？
0: 先生，慢慢点点别的好不好？
2: 点点。
0: 服务员啊，我告诉你，
2: 什么？
0: 我要认字儿，我不就点了吗？
2: 我还文盲呢，我
0: 的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啊。
2: 你笑话谁呢？你
0: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想吃哪个就摁哪个
2: 啊，就看吧。
0: 还有这个功能呢，
2: 太好了。来点吧。
0: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2: 便宜怎么说呀？
0: 都3位数4位数啊，
2: 成百上千了。
0: 这太便宜了。
2: 这便宜怎么了？
0: 先生，这菜还便宜啊？
2: 啊，
0: 后边有贵菜。
2: 还有贵？
0: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
2: 啊。
0: 我喜欢这个菜，
2: 这多少？
0: 这个8位数，
2: 8位。
0: 像这个菜我们不卖，
2: 太贵了。
0: 凭什么不卖？

0: 为什么不卖？
1: 这有。
0: 先，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1: 去你！
0: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好。
0: 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有头回来的。
0: 我叫岳云鹏。
1: 是。
0: 他叫孙越。
1: 哎，是我。
0: 孙老师。
1: 您老师。
0: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1: 谁呀？
0: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1: 哎呦，那可不敢当。
0: 就是您。
1: 啊，不敢当，不敢当。
0: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1: 哎，不假。
0: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1: 不是，你这甭拿这形容啊。
0: 知道的多呀。
1: 哎，不敢这么说呀。
0: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1: 啊，问我。
0: 如实的回答我。
1: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0: 好。
1: 行吗？
0: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1: 什么东西最贵？
0: 对。
1: 我觉得是猴。
0: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2: 不贵呀、
1: 啊、你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
0: 太肤浅。
1: 这还肤浅？
0: 我认为不对。
1: 您说
0: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1: 哦，不要钱的。
0: 比如说亲情。
1: 亲情
0: 你能买到亲情吗？
1: 哎，买不来。
0: 就算你再有钱，
1: 嗯，
0: 你拿着钱找你爸爸去了，
1: 啊，
0: 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1: 哎，对，没有这要求，
0: 不像话，
1: 这难为老头了，嗯。
0: 你妈也不一定乐意啊。
1: 没有啊，
0: 这是亲情。
1: 哎，是。
0: 还有爱情。
1: 爱情怎么了？
0: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1: 不能。
0: 我觉得能。
1: 哎。
0: 有钱就可以。
1: 对对对对，
0: 有钱能使鬼推磨。
1: 你这等等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
0: 啊！
1: 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
0: 啊，
1: 就像一盘散沙，
0: 嗯，
1: 风一来就散了。
0: 嚯，你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1: 那是那是那是。
0: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1: 哲理还有歌呢？
0: 有歌啊。
1: 没听过。
0: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这里的山坡排队排，这里的山坡穿对穿，一起唱。
1: 这还一起唱？人家是这里。
0: 是吗？
1: 不是哲理。
0: 好好好好。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1: 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0: 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那我
1: 怎么不可能这？
0: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1: 我的标准啊，
0: 啊，
1: 就是那个，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0: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1: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0: 是个女的就行。
1: 哎，对，
0: 能看上你就行。
1: 哎，对对对，
0: 你还可以，
1: 还行，
0: 还可以，
1: 嗯，
0: 这是爱情。
1: 哦，
0: 还有时间。
1: 时间怎么了？
0: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1: 哎，买不来。
0: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1: 老话。
0: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1: 停止。
0: 你能停住吗？
1: 我停不住。
0: 我能停住。
1: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0: 扣电池。
1: 哎，这什么人呢？这哎呀，太讨厌了。
0: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
1: 哎，你是讨厌了。
0: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1: 哎，对了，
0: 换得来吗？
1: 换不来。
0: 不可能。
1: 嗯，
0: 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1: 我不想。
0: 为什么？
1: 没有财富。
0: 我的天哪。
1: 对对对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0: 我也不想。
1: 你怎么不想啊？
0: 因为我正青春
1: 哟。这波还青春呢。
0: 那可不是吗？
1: 哎呀，
0: 这是时间。
1: 是。
0: 再有就是空气。
1: 哦，咱呼吸的空气。
0: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1: 这买不来。
0: 咱实话实说，
1: 嗯，
0: 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1: 不好。
0: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红色预警。
1: 电视上播。
0: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1: 怎么改善呢？
0: 不看电视。
1: 对。哎，不看电视管。
0: 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哎呀，
1: 这。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0: 没错。
1: 哎，
0: 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1: 没错。
0: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1: 从我做起吗？
0: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1: 太对了，
0: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1: 绿色出行。
0: 当然了，
1: 倡导这个。
0: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1: 是
0: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1: 拦你？
0: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1: 你能警察薅你头发了。
0: 薅头发像话吗？
1: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0: 他拦住我了。
1: 拦你干嘛呀？
0: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1: 对呀。
0: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1: 为什么呀？
0: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

0: 就不可以。
1: 哎呀，你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0: 那怎么了？
1: 没有，
0: 我那树叶子
1: 啊
0: 蜜，
1: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蜜管什么用啊？
0: 不行吗？
1: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
0: 啊，
1: 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0: 树叶子不行吗？
1: 我跟您这么说吧，
0: 啊，
1: 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
0: 啊，
1: 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0: 嚯，
1: 您这
0: 说的还真有哲理啊！
1: 那是那是。
0: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1: 哲理什么歌啊？
0: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1: 你，就别买了，行了。
0: 排队排，哲理的山过。
1: 咱们你还搭理他你们呀？
0: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1: 废话，
0: 不会啊，
1: 对，
0: 不会回家学去啊？
1: 行，
0: 叫哲理啊，
1: 不是哲理
0: 哦，哲理，
1: 老哲理。
0: 哎，这是绿色出行
1: 哦，
0: 咱不能浪费呀、
1: 啊。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0: 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
1: 是是是，
0: 我就不浪费。
1: 你怎么不浪费？
0: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那柜子里啊，有两片感冒药。
1: 剩两瓶药，
0: 快过期了
1: 哟，
0: 这我不能浪费。
1: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0: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
1: 哎呦，
0: 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药不够。
1: 您呀、啊、再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0: 我的药不够。
1: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0: 反正不能浪费。
1: 您这就叫浪费。
0: 咱去饭馆
1: 啊，
0: 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1: 这叫光盘行动，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天我去饭馆了，
1: 嗯，
0: 我说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1: 打包。
0: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
1: 哎，这不对、啊。
0: 天哪！
1: 说这凭什么不让打包、
0: 啊？说的是啊，
1: 倡导
0: 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1: 为什么？
0: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问他。
0: 人家说了
1: 啊，
0: 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
1: 您这，
0: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1: 什么？
0: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1: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知道吗？
0: 鱼香肉丝。
1: 行，
0: 还有很多肉丝。
1: 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0: 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
1: 吗？你废话，人家剩的，你不是要饭吗？
0: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1: 这，我说说您吧，
0: 不能浪费。
1: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
0: 谁呀、啊？
1: 你，
0: 你还有脸说我呢？
1: 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0: 你就特别不环保。
1: 我怎么不环保？我
0: 长得就不环保。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没有？你费水，
1: 我，
0: 对不对？
1: 我，
0: 你费电，你费衣，你废物，对不对？
1: 你废物。
0: 说你废物，什么都废，
1: 哦，物品
0: 啊、
1: 嗯，哦，废物。
0: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
1: 哦，家里趁点，
0: 富六代。
1: 哦，对，我们家富六辈，
0: 六辈人都有钱。
1: 嚯、哦，
0: 北京城的房啊，一环一套。
1: 哦，每环一环一套，
0: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
1: 哦，二
0: 三环三套，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1: 那
0: 哎，听过五环之歌？
1: 不停，不停。我告诉你，就为你这歌把房我就卖了。我跟您这么说啊，您刚才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啊？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0: 环环有房，
1: 哎，
0: 对不对？房子特别的大。
1: 那是。
0: 他们家那院子啊。
1: 我们家有院。
0: 院子当中
1: 啊，
0: 两趟高速公路。
1: 我们家院里，我的天哪！
0: 其中有一套。叫富宝高速，
1: 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0: 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1: 什么？那还一条呢？
0: 还有一条叫妈厨高速。
1: 妈厨是？
0: 就是你妈的。
1: 哎呦，没有，我妈到厨子那屋是吧？
0: 我没说出来啊。
1: 废话，你就这意思。我妈嘴也太馋了，我妈。
0: 反正是有钱呀。
1: 没有这个。
0: 她每天早上起来
1: 啊，
0: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1: 啊，谁都是洗的洗澡、啊。
0: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
1: 啊，
0: 有游泳池。
1: 哦，有游泳，
0: 各位。
1: 哎呀，对，我小海豹我改了我还扑着呢我还。
0: 老海狮，
1: 你给我去，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

0: 池，
1: 那叫
0: 浴缸。
1: 浴缸，
0: 哎，我们就
1: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0: 哎喂，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1: 他往里一躺，满了。哎，满了，
0: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1: 泡完了澡
0: 啊，
1: 开始去洗澡。
0: 我开始洗。
1: 哎呀，
0: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1: 对，
0: 我得洗澡。
1: 对啊，
0: 您这浪费水。

0: 都瞧不见车了，
1: 好有画面是不是？
0: 没有啊，
1: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0: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1: 豪车
0: 那是
1: 一挂档，噌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0: 啊，
1: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0: 拦我干嘛？
1: 同志，同志
0: 啊，
1: 靠边停车，
0: 靠边，
1: 把车窗弄下来。
0: 啊、哦，把车窗弄。
1: 没办法，摇吧。
0: 啊、哦，摇吧。哎，对对对对，嘿嘿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1: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同志
0: 啊，
1: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0: 哦，超标。
1: 罚款。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0: 罚多少钱？
1: 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
1: 200块钱3分，
0: 我真行。
1: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0: 啊，这出城
1: 旅游，出城玩去。
0: 哎，对，
1: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0: 来什么？
1: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0: 啊，景区，
1: 这个景区
0: 啊，
1: 一个炸。
0: 哦，一个炸，哎，
1: 一个炸。
0: 你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叫一个炸呀？
1: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0: 你等会儿去。
1: 南方四个 S。
0: 啊，这就可以，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1: 那叫
0: 四 A 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我都踩地雷上了呢。我
1: 四 A 级景区，
0: 四 A 级，
1: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
0: 啊。
1: 没成想在景区里面
0: 啊，
1: 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0: 我办什么了？
1: 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0: 哎呀，是什么？我的景区干嘛？
1: 波波七。
0: 什么叫波？
1: 波七没文化。
0: 这叫 BBQ 吧？还波波七了还？你看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1: 就是露天烧烤。
0: 你说清楚了。
1: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0: 啊，景区里不让。
1: 管理员，管理员大爷
0: 啊，
1: 同志们，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0: 对，
1: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0: 你看看，
1: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0: 不能这样！
1: 快走，快走，快，都走吧，都走吧，
0: 轰走了，
1: 办点正事好不好？
0: 是啊，
1: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0: 是吗？
1: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大爷，大爷，
0: 啊、
1: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
0: 对对对，
1: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0: 大爷说什么？
1: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0: 大爷说什么呀？
1: 哲理的山路是
0: 吧？别说了。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滦平县举行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2026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暨鸿雁助学金发放仪式，滦平县举办彩色周末文化惠民演出暨军民同心共筑长城庆祝建军99周年文艺演出。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对95普法作出全面部署，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这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夯实全面依法治国社会基础的重要举措，是服务“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良好环境、以法治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法治的根基在人民，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自1986年以来，我国已连续实施完成了8个五年普法规划，不断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增强法治观念，